0: 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亦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登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而列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昨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各位听众，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粤港澳大湾区聚力2026服贸会，敬请关注。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道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道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宁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营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7: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宁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

0: 迎嚟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检拾、筛选、去壳。村里边嘅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嚟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呢段时间前嚟体验采摘板栗嘅客流，带动咗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嘅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编会，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编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在执法监管、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十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0: 昨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南京城市形象主题征集活动成果发布活动在门洞街区城墙中心广场举行。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以来思南京为主题，开幕式由央视新闻全程直播，南京都市圈城市代表、对后支援协作合作城市代表、境内外旅行商、旅游电商平台、旅游达人以及中外媒体代表等嘉宾齐聚名城墙下，共同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文旅盛会。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同日，阿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 2.5 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跟住落嚟，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自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0: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收官，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各组参赛选手以生动的讲解考

0: 早评委、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长、高级工程师王善辉表示，大赛为青少年提供科普展示和实践平台，激发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形成广阔的社会科普氛围。
1: 另一例，广东持续推进广课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陵以山货出城为揸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西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陵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2: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3: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参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4: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落下帷幕，三日会期里面，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本届展会汇聚了众多文旅头部企业，精心举办出境专场配对会、新质生产力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完成有效配对5000几次，有力促进了文旅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协同发展。链接全球版图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面向多元化出行需求，展会特设多个定制游展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境外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来自非洲的一位参展商代表表示，
5: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我们把东非的探险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展示非洲原始壮丽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多彩的文化。广东的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0: 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线上旅行平台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和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1: 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昨日在上海举行，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0: 记者从中山市工信局了解到，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今日起到16号在中山市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力医药新质未来，主要包括开幕活动、主论坛、专题赋能活动、特色考察活动等。开幕活动将于明日上午举行，业内知名人士将围绕擘画155蓝图培育医药新质生产力作主旨报告，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中山市将在开幕式上作生物医药产业推介。主论坛专门设置联动港澳链接全球板块，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规则衔接、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中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话，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话，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当国人士表示，愿同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讲道，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当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穆拉讲道，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讲道，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也门回唱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话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克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话，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话，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日到9月10日期间。声明话，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船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关注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晴，31到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中雨，29到20度；纽约晴，23到15度；旧金山晴，22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林谦，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务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务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

0: 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务贸易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1: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2: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1: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号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3: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的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 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1: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3: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1: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八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八十几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护航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四十几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6: 服贸会我哋系第十三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很多的不同的服務業供應商呢，都會在那裡做一些洽談啊，做一些對接這樣。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其實某個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務會本身希望呢借這個平台呢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這個意願，也都是表示到我們對於服務貿易的關注。你會發現到今年的服務會呢，更加多的不同類型的企業呢會參與，不單止是服務貿易那麼簡單，服務供應商可能有些是用技術方面的科技企業，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務貿易的一些公司企業，他們來到這裡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夥伴。
1: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幫助，举办八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 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

0: 此外，香港馆现场仲首次设立咗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嘅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1: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们有里面有关于对接全球的资本、供应链的服务、出海的全球通，我们自己贸发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以至我们关于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展览会、大型的论坛等等以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现场的分享。我们邀请了一些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不同的题目呢，去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去把脉。譬如说我们邀请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讲一讲关于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样去融资上市。我们也邀请到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譬如说会计啊、法律啊、风险管理啊、供应链的服务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呢，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咁除咗介紹之外呢，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嘅合作呢，可能需要更多嘅互動嘅一啲工作。所以今年我哋首次呢推出一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們邀請了一些不同有出海需求的內地企業和香港的專業服務做一些對接。當然他們有不同的需求，有些可能是融資，有些可能是包括了是出海的一些可能是科技方面的技術的引進、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但無論怎樣都好，都是透過這種新的模式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的機會。
0: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1: 其实今年服贸会呢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提质抗能呢是特别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呢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將它們的技術呢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咁香港呢可以透過我們所謂國際的方面的網絡啦，我們對於不同的客人的需求啦，以至我們的知識產權啊、法律的一些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呢，不同的標準呢，令到呢那個科技的技術呢變成一個實質的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的海外的用家、企業。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們還可以賦能於譬如說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咁這個就是說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擴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產品的，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這個亦都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咁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啦，你見到啊，咁埋推廣啊、設計啊、市場推廣呢啲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咧，係幫到內地企業咧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海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你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的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們這邊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的內地企業成功出海。
0: 近年來，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10月，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香港啟動。今年4月，香港啟動出海全球通，幫助內地企業拓展商機。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1: 在今年

0: 初嘅時候，我哋做咗一啲調研，就訪問咗2000多間嘅內地有出海意願或者係有海外有業務嘅一啲企業啦。咁了解到佢哋出海嘅需求，咁有幾個方面嘅，包括咗點樣去安全出海啦。所以對於譬如話風險管理啊、當地嘅一啲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嘅問題咧，佢比較關注。有啲咧可能係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佢對於譬如話一個競爭方面嘅一啲需求啊，包括咗佢市場嘅一啲需要啊，佢哋咧會比較關心。有啲出海嘅企業可能佢需要係一啲資金嘅幫助，對接一啲資本，因為咧點做咧可以更有效咁去幫佢哋咧強化佢哋自己嘅一啲產品以至服務嘅功能。所以不同嘅企業嘅出海嘅需求都唔一樣。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哋呢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咁樣幫助我哋企業呢，幫助佢哋成功出海。咁點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哋亦都成立咗60年啦。咁60年嘅經驗俾我哋一個好好嘅一個平台呢，去了解到企業嘅需要。再加上我哋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哋呢亦都係透過49個嚟自38個國家嘅香港商會呢個網絡呢，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咁當然，譬如話我哋一啲咩具體一個服務咧，包括咗揾客人、揾買家。咁我哋參加我哋貿發局主辦嘅舉辦嘅一啲大型嘅展覽會啦。譬如話睇下佢唔同嘅行業嘅需求，譬如佢係做科技產品嘅，或者係做服裝嘅、禮品嘅、玩具嘅等等。另一方面咧，佢哋都可能希望一啲海外嘅合作，譬如話可能一帶一路。會唔會有啲項目嘅投資啊、需求啊、並購啊等等唔同嘅方面嘅要求嘅時候呢，咁香港咧亦都透過我哋貿發局舉辦嘅一啲大型嘅論壇，譬如啱啱咧，我哋就舉辦咗呢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嘅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亦都給予一個好好嘅機會呢，係去安排啲出海嘅一啲介紹。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喺個論壇裏面咧有一個叫出海專章嘅一個工作，就係裏面包含咗唔同嘅一啲分組嘅論壇啦，介紹香港專業服務點樣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咧，亦都我哋有啲圓桌會議啊，包括咗安排一啲考察啊等等咧。應該佢哋係去今次係去廣東嘅南沙，咁睇下點樣去咧令到更多嘅海外嘅企業咧瞭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嘅公司咧可以參與。除咗係我哋自己貿易發展局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聯同其他出海專班嘅一啲成員，譬如話我哋邀請咗港交所，包括咗其他啲相關嘅機構，包括咗投資推廣處啊，或者係駐當地嘅經貿辦事處等等咧，去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咧，係有效咁樣為我哋內地企業咧作出咧一個合作嘅一個推動嘅。咁總體嚟講咧，我哋今次呢個服貿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去讓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個能力。亦都同一時間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咧，知道我哋呢個服務，知道我哋呢個平台，知道我哋呢個優勢。
1: 15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喺發揮優勢為國家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方面。陳家賢表示，
0: 其實咧講到香港嘅優勢咧，首先我哋香港嘅定位先啦。15/55裏邊咧，亦都明確咁講到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哋創新科技嘅一個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咧，行界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將佢有效咁咧去推動幾內地嘅企業咧，去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香港咧，其實簡單咁講，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啦、超級增值人啦，即係提供一啲增值嘅服務之外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超級嘅所謂合作嘅夥伴嘅關係，為我哋內地企業出海咧做一個好似管家咁嘅角色。合作嘅夥伴即係話，我哋唔係淨係提供服務咁簡單，我哋同你一齊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係咁講。我哋跨境嘅服務貿易咧，點樣去推進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發覺好多內地嘅服務貿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術、好多新嘅一啲業態咧，係可以同香港嘅賦能咧共同協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總體嚟講， 除了我们服

0: 內地企業之外，我哋可以同內地企業一齊共同合作咧，去開拓特別係一帶一路嘅市場，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機會。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贸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主打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3: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3: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4: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

0: 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试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数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6: 将送感植入牛仔在实验室里面养面料，这个是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5: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6: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5: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6: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这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6: 咁前臂同手部穿戴表面肌电传感器咧，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肌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

0: 并将这些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来，可穿戴机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也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估，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标准的出台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1: 没错的，这个标准系统规定了可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0: 看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因为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没错，咁报告显示，一位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生产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一位嘅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同产业需求对接。咁其中喺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嘅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咗将分散喺唔同地区嘅科研力量集中起身，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同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几项嘅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一位企业当中，总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嘅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嚟新嘅支撑。
0: 关注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鹿物新疆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几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1: 是的，那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亦都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0: 是啊，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的。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混感、送感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和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混感、送感等非遗织感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

0: 上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1: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咁如今咧，佢系聚集咗48家集成房屋企业，佢哋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多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咗小散弱嘅困局，闯出咗一片大市场。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嘅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采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8: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2: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1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1: 花创梦工厂，创

0: 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啦。嗱，深圳咧近日发布了《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咁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仲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
3: 系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嘅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可唔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嘅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呢？香港嘅科研、资本同国际化能力，又可唔可以同深圳形成新嘅 AI 协作链？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嘅采访。
4: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5: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 Buddy， 它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 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 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

0: 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重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但是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长。就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该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

0: 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啊，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1: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啊，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3.3。
1: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嘅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喺香港举行，嚟自三地嘅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系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5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5年嘅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唔单止充分体现咗本届论坛嘅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咗广阔空间。
2: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攜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特远。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15/55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8月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1: 没错，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着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2: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1: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0,000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0,000份，300多万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元。
2: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10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信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港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匹提升至180,000匹，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地招标中，约70%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药、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嘅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 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喺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嘅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啊！
2: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供应的难题了。

0: 傳統檢測手段或依賴外部參數隔皮猜瓜，或必須拆解電池傷筋動骨，難以兼顧效率和精度。五名學者從真實產業痛點出發，將超聲波檢測技術和 RFID 射頻識別技術融合，構建多傳感器協同檢測方案，以超聲波透視電池內部結構、捕捉極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五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1: 没错，近年来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学校依托五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到目前，学校近八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3金1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6金2银。
0: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份、61个城市的375个创新主体携海洋科创项目参赛，经线上评审100个项目，含新锐组、领军组是脱颖而出的晋级复赛。复赛决赛定于9月23日至24日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00支科创队伍将齐聚鹏城，集中展示国内海洋领域前沿创新成果，角逐海洋新质生产力赛道奖项。
1: 系嘅，咁从呢次公布嘅晋级名单嚟睇咧，参赛力量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0: 是啊，另外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1/3，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8点一直着到晚头黑8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 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

0: 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1: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个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2: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3: 给我好多方便
4: 啊，对，非常方便。
0: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5: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6: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5: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6: 你留个电话，
5: 好，
6: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5: 对，
6: 咱们再修。
5: 好的，
6: 行吗？嗯。
0: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7: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8: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6: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8: 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0: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6: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9: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6: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0: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6: 白石桥到以后来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个时候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0: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6: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护栏，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0: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6: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中路机，他说你这一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6: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了，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

0: 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这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0: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他说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2: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是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那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2: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2: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2: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线断缠一下，缠好了。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着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2: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他送来的医院去，帮他挂号。岳奶奶，你好。
2: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3: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

0: 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了。管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1: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0: 啊，
1: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0: 啊。
1: 你还有我们家来开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开人住，
2: 要是放我这好多年了，
0: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3: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4: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3: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4: 已经能放了，
5: 太好了。我们杨叔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4: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这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4: 20块钱吧，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5: 到了啊师傅，
4: 来，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4: 好，谢谢你。
3: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4: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点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6: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3: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1: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4: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科技關鍵詞，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形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七类的服务费用的时候，要代扣代缴这一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者劳务在流转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
0: 是啊，咁随住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嘅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啦。咁喺呢个之前，个人发生呢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嘅申报缴纳。

0: 新規施行之後，頭先提到嘅呢七類服務將改為由付款單位代購代繳。咁扣繳義務嘅轉移對個人同企業將帶嚟邊啲影響？嚟聽總台記者李思文嘅報導。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4: 嗱，咁长期嚟睇咧，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咁亦就系话咧，对于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嘅个人嚟讲，并唔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悭翻反复跑办税大厅嘅时间成本。而对于赋税企业嚟讲，点样更好咁落实呢一新规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3: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

0: 还要对流产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子瑜演唱的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这首歌是兑现了子瑜19岁时的心愿。当年他翻唱黄子韬的19岁时，就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生日专属曲。那这首歌不只是写给子瑜自己的24岁成长答卷，也是送给一路陪伴的歌迷的礼物了，承载着子瑜从16岁逐梦到24岁的全部心路历程。继续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

在 R&B 的曲风下，吴莫愁用醇厚细腻的独特声线演绎，松弛又有力量感。刚刚听到的是歌曲《汹涌》，吴莫愁演唱时也是特意在副歌部分做了层次递进的设计，强化整首歌的情绪张力，突出困兽之斗的滑音细节，让情绪表达更有冲击力。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要听到的是刘宇的演唱《月下》。

月相整首歌以清冷月色作为核心的情感载体，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呈现出皎洁、清冷又温柔的特质。刘宇用细腻温润的声线进行演绎，主歌部分轻声叙事，副歌旋律缓缓扬起却不张扬，声线如月光般缓缓流淌，还加入了极具辨识度的轻柔细腔，情绪表达内敛克制，没有刻意的宣泄，只有如泣如诉的氛围感传递。继续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7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的演唱《Up and Down》。

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凯琳从小是浸润在多元艺术氛围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他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的积累，共同为刚刚这首音乐作品提供了创作演唱的养分。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我们153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音乐作品，王栎鑫带来的创作演唱《傻鱼》。

妥协时的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缓缓铺展出来。编曲是以钢琴与弦乐铺底，还融入了班苏里迪、吉他、贝斯等元素。王栎鑫的演唱声线温柔克制，全程是用平缓的情绪流完成了叙事表达。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的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

歌曲《傻鱼》是褪去了激烈的呐喊，用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摹出了人性当中飞蛾扑火般的赤诚，把真心被裹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了，整体听感松弛舒展，能够给奔波疲惫的听者带来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曾舜晞清爽温柔的少年嗓音，温润带轻微的颗粒感，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非常的松弛，能够很自然地把我们所有听者带入非常舒服的音乐氛围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张真源《无名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这首歌也是很难唱哈，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高，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展现了不俗的演唱功力。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1537榜单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听到的是王赫野、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这首歌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了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要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亚军位次的歌曲了，一起来分享王俊凯 Betty Betty。

0: 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的主题，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够快速的扫除我们的疲惫，成为了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那来到最后要和大家一起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37榜单的冠军歌曲揭晓时间，恭喜周深、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分享完我们1537期榜单的全部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我只要我开心》，主打拒绝精神内耗，取悦自我的态度，也是鼓励所有听者屏蔽外界杂音，在压力当中守住松弛的本心。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的演唱。

继续来分享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百无聊赖》，这首歌也是他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了。他本人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的工作，是一份非常具有诚意的音乐礼物了，也是送给所有的歌迷。

来到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依然是往期的冠军单曲，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褪去华丽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板块入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连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青年创业者咧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嘅。咁今个星期吓，我哋咧就请到咗一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啦。咁佢咧系嚟自香港嘅，咁但系咧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咧就系做咗20年噶啦吓。咁而佢自己咧亦都系由呢一个贴牌代工啦，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咁亦都系带住呢一个品牌咧重新出海嘅。到底佢系边位咧？我哋今次听到嘅故仔又系关于边个行业嘅咧？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下。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7: 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波士有计倾嘅时间，咁黎佳咧好高兴吓，又嚟到咗佛山呢一边嘅一间吓专门做咖啡机嘅企业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 Michael 就系同我哋倾偈嘅。首先好多谢你呢一杯咖啡先，我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觉得好好饮啊。其实百胜图咧，我相信可能有啲即系咖啡嘅爱好者都会即系知道呢个品牌，但系佢可能唔知道，系我哋佛山嘅一个品牌嚟嘅咩？唔系话系一即系听个名喺嗰、那个即系品牌嗰、那个叫做即系视觉嘅效果、视觉嘅设计。好意大利 feel 喎、哦，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你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9: 首先即係我哋個品牌咧，佢原本係一個意大利家族佢持有嘅，咁可能早大概5到10年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同佢有一啲合作嘅時候，大家認識咗，然後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就唔係好想經營落去啦。咁最後我哋就即係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7: 哦，
9: 咁所以即係你會發現佢，我哋個品牌佢有一啲譬如design 啊。

0: 色彩啊，或者佢一啲品牌嘅文化同意大利會有啲接近，因為佢本身源自於意大利嘅羅馬咁樣。
1: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屬於係我哋佛山呢一度嘅品牌，個所有權係屬於我哋嘅。
0: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百勝圖咧，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就係叫新寶股份。咁
1: 哦，一講新寶，大家就知道啦。係
0: 啦，
1: 即係做小家電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個即係叫做牌子嚟
0: 嘅。我哋一個比較大嘅製造企業啦。
1: 嗯。
0: 咁新寶股份應該算係廚房小家電全球最大嘅製造商。
1: 哦。
0: 咁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母公司代工過，亦都代工緊好多國際大嘅品牌。
1: 嗯
0: 亦都係全球做咖啡，即係家用咖啡機啦，即係數量最多嘅一個企業。
1: 哦，
0: 係啦，
1: 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家用咖啡機嘅製造商。
0: 係即係我講緊百勝圖嘅母公司，即係新寶股份。
1: 即係反正新寶旗下即係做嘅所有嘅家用咖啡機，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製造商。
0: 係應該大概全球30%-40%，
1: 哇！
0: 係我哋工廠，即係我哋母公司生產出嚟。
1: 哇！
0: 即係所以大家喺市場上都見到好多品牌啊，好多牌子啊，其實都係我哋生產嘅。
1: 哦，哇！呢樣嘢真係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製造有幾勁嚇，但係可能具體嘅數字諗唔到喎，佔比已經去到30%-40%呢一個。
0: 係㗎，其實中國喺全球製造的家用咖啡機大概佔比了60%+，
1: 哇，
0: 65%。其中65%入面，剛才有講到大概30%-40%是我們的母公司做的。
1: 即係點解話佛山的嗰個叫做產業根基深厚？
0: 係啊，
1: 將啲數字一擺出嚟，唔使多講啦。咁但係你係點樣樣即係嚟到呢一度成為咗百勝圖嘅總經理嘅咧？因為我知道你是香港人嚟㗎嘛。
0: 係啊，我是香港出世的香港人。咁應該大概20年吧，20年前機緣巧合，咁我是在香港。去面試他哋的香港分公司，即係頭先我講緊我哋母公司新寶股份的香港嘅分公司。咁嗰陣時，當初我入職係入職佢哋香港分公司。
1: 哦，即係開拓香港業務。
0: 應該是開拓全球的業務。
1: 開拓全球業務。係幾年前話？
0: 20年前。
1: 20年前。哇！其實我哋中國佛山的企業20年前已經是出海了喎。
0: 不過是代工的方式出海。
1: 哦，
0: 代工的方式出海。
1: 哦，就不是自己的牌子，即是等於是向全世界接單。
0: 是的，因為那時二十年前再往前一路數，其實以前外國人可能譬如他去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可能會相對困難一些，即譬如簽證啊、各樣嘢啊、交通啊，或者會不會感覺不安全啊，點。所以那時我們譬如我們母公司就在香港設立了分公司在香港。咁嗰陣時我就最初係香港上班嘅。
1: 哦，OK。
0: 咁後期咧就因為最初我未管百勝圖呢間公司之前，係主要嘅業務係做代工，即係 ODM、OEM 業務。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最初我管嘅最大嘅業務係去一啲美洲同歐洲嘅大嘅連鎖嘅超市，即係佢哋嘅訂單數量好大。嗰陣時，其中我做得最多的產品就是咖啡機。
1: 哦，嗰陣時已經做得最多的，即係當時係嗰啲歐美的大型連鎖超市裏面賣的咖啡機。
0: 係啦，係。咁嗰陣時應該是我叫做最初期接觸咖啡機呢件產品的機會咯。然後去到後面開始又做呢啲咁嘅超市嘅咖啡機，再轉變開始做一啲歐美嘅品牌嘅咖啡機，即係嗰陣時嗰個對咖啡機嘅認知又再上一個層次。因為超市嘅咖啡機其實好低端，即係
1: 我甚至唔知道原來超市有自己即係貼牌嘅咖啡機。因為可能中國嘅消費者即係一接觸就已經係可能一啲品牌嘅咖啡機，
0: 冇錯，
1: 都冇經歷過嗰種即係某超市，即係大家其實可以想像，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大型超市，佢都有好多自有嘅產品是那種性質，但是中國的消費者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接觸某個牌子的咖啡機，所以
0: 即係後。

0: 可以再分享多啲，即係其實我哋中國嘅咖啡文化，其實同外國嘅咖啡文化好唔一樣，
1: 好唔一樣，
0: 好唔一樣，同埋個發展嘅過程都係好唔一樣。
1: 我哋起點高嘛，可以咁樣講啊，係咯。咁咁係幾時即係萌生咗？或者我覺得可能應該係都係一啲機緣巧合，係即係接觸到百勝圖呢個意大利嘅牌子，佢哋又想即係呢個牌子。找人繼續做下去，咁係先有咗呢件事，再有你嚟接手咧，定係你嚟促成咗呢件事，定係點樣？
0: 算係我促成呢件事。
1: 你促成呢件事？
0: 因為其實喺頭先有講最初我嘅工作可能係代工比較多啦，咁去到代工我大概做咗接近八年咁上下，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做出嚟嘅技術。點解一定要用人哋個牌子貼喺度？即我一路都去三，即係喺度深思呢個問題。點解我哋有咁好嘅嘢？點解一定要係俾咗人哋？
1: 明明係我做得咁好，但係出面啲人就以為係佢咁，係嘛？有啲唔憤氣啊嘛。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會同公司有建議，即係我哋會唔會發展自主品牌？咁
1: 嗰陣時係邊一年啊？
0: 應該大概係十。一二年之前，
1: 十一二年之前，即系一几年嘅时候，
0: 系一四年咁上下，
1: 一四年咁上下，
0: 系啦
1: ，OK，
0: 咁就提出呢个建议，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哋自己本身，我哋申报已经有其中一个自主品牌喺度嘅，咁但系唔系一种随类嘅品牌，因为今日百勝圖我哋系一个专注喺做咖啡机、咖啡器具嘅一个品牌，咁。我哋會相對比較專注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公司提出，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好專注、好隨類產品嘅一個品牌？
1: 當時公司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因為一幾年，我諗下嚇，一幾年我哋內地嘅咖啡市場都開始起嘅啦。
0: 嗰陣時應該係叫做。最早期的第一階段，譬如好多一啲，
1: 即係大家由飲即溶到真係開始追求飲精品咖啡嘅，啱啱開始多人起身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應該係星巴克啱啱進入中國。
1: 哦，
0: 係啦，即係會俾大家原來咖啡店係咁嘅。
1: 嗯嗯嗯。
0: 嗰陣時公司即係對我呢個提出，佢哋唔抗拒，不過佢哋覺得你玩唔出咩花樣。你做咯，冇時間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唔會做啲乜嘢出嚟，又唔會做啲乜嘢。
1: 點解佢會覺得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咧？佢係覺得成個市場唔夠大咧，定係話即係佢作呢個判斷係基於乜嘢咧？
0: 我覺得即係早年可能譬如好多大部分中國嘅企業都會去思考做品牌嘅價值，大唔大嘅問題。早年可能大家會諗代工又快又多，條路好清晰，容易揾錢，外國人拋張訂單過嚟，咁我哋生產係啦。但係可能譬如早年大家會諗做品牌，我哋點做啊？做下其實咪就係生產張訂單出嚟賣啫嘛。咁即係嗰陣時大家去對做品牌呢個思維其實唔強烈，亦都唔清晰嘅。咁所以當時有公司覺得就。冇問題，你做咯咁。
1: 你自己嘅感受咧，即係佢又唔係唔俾你做，但係又唔覺得，即係你咪做咯咁樣，好似唔係好 care 咁樣。你自己會即係好感興趣你當時嗰種。
0: 我覺得嗰陣時第一個就聞到自由嘅氣息，
1: 即係都係好嘅，起碼你俾我做
0: 係嘛？係，同埋冇框架，即係冇一個框架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會覺得冇 support 冇支持因為呢件事情當初喺我哋企業入邊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我嗰陣時係帶住一個同事去做一個係啦，咁
1: 即係加埋兩個人
0: 係，
1: 其實算係喺你哋大公司，即係你哋母公司框架底下嘅一次創業嘅咯，可以咁樣理解喎。
0: 係啊。咁所以又聞到自由，但係亦都聞到，即係又感受到冇支持嘅迷茫咯。嗰陣時係
1: 佢，但俾一個同事你係俾你做咩咧？
0: 我嗰陣時 去俾我最大嘅作用就喺營銷層面上高。
1: 營銷
0: 係，因為我嗰陣時可能花更多。

0: 時間去思考，譬如產品啦，同埋譬如我哋嘅品牌嘅路徑應該係點咯？點樣去將一個意大利佢有歷史有故事嘅品牌，點樣落到我哋手嘅時候，點樣去操作？
1: 哦，即係呢個一開始你話要做自己品牌，其實就已經係有接百勝圖呢一個可能性喺度噶啦。
0: 其實提出嚟嗰一刻，我已經決定要
1: 接
0: 呢樣嘢。
1: 哦，即係你其實係知道百勝圖呢一個原本係意大利嘅品牌，佢哋想揾人接手。你收到呢一個信息之後，你覺得係可以接過嚟做，就提出咗。向公司提出了這個想法，
0: 因為他們最初呢，即是百勝圖的，即是他們的家族，他們最初他們賣去歐美，當然即是 他未必是一個國際性大牌子，但以前他賣去歐美的時候是找我們代工的，而我是服務於這個品牌的，所以那時候就跟他很熟，跟這個家族很熟。
1: 他們是怎樣說的，我不想做了。
0: 冇，你見到佢哋啊，好似賣下歐美又冇乜起色，又哦賣唔又唔落單俾我哋喎。咁
1: 你
0: 見到
1: 你唔佢唔落單，你就問佢點解你唔落單？
0: 係啊，咁你就即係感覺到佢哋想擴展嗰個速度啊，其實唔係太理想。
1: 嗯嗯。
0: 但係今日佢哋其實個咖啡店仲喺度，即係佢哋個咖啡店同嗰個餐廳仲喺羅馬。
1: 嗯嗯嗯。
0: 喺鬥獸場附近嘅。
1: 嗯。係。咁當時就係即係覺得呢個。是一個即係起碼你覺得佢有品牌價值啦，即係呢個 IP 啦，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即係佢哋好似冇即係力不從心又好，一般點都好啦，反正佢就談片啦。咁你就同佢哋發出即係呢個邀約，就係不如我哋嚟做咁樣。係。咁而家佢哋係一個咩角色啊？
0: 同佢哋冇關係，朋友。
1: 哦，就冇關係啦，品牌已經完全同佢哋冇關係噶啦。哦，
0: 因為最初我哋係先接咗中國呢部分。
1: 哦，
0: 我哋因為唔想冇諗到全球呢個問題，咁我哋最初就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1: 即係佢哋授權咗喺中國區就係你哋去運營嘅。係
0: 啦。
1: OK。係。咁就做咩產品佢都唔理噶啦。
0: 唔理噶啦。
1: 哦，就我話即係我哋嚟諗啦。
0: 唯一個嘢就係。咖啡豆我哋最初係喺意大利進口入嚟嘅，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以前我哋可能一個唔係太好嘅經驗，即係以前我哋係意大利嘅咖啡豆烘完再船運咁樣翻嚟做，個時間好長。
1: 咁飲咖啡嘅人都知咩意思啊？
0: 係啦，但今日喺內地，譬如飲咖啡。人哋話：哇！你超過一個月係咪
1: 過期啦？又重新又要處理咩醒翻佢啊，或者重新烘啊，等等好多呢啲工序啊。哦，好啦，咁當時係即係接咗過嚟，你又帶住一個同事，咁就即係首先就係做內地呢個市場先啦。咁嗰個思路，你當時嘅思路係點樣諗嘅呢？
0: 最初就
1: 因為嗰陣時應該真係雖然大家開始飲咖啡，大家開始享受即係去咖啡店呢件事，但係真係話自己買部機喺屋企搞，應該仲未係一個好即係習以為常嘅事吧。
0: 嗰陣時絕對屋企有部咖啡機，其實應該冇乜人有。
1: 係咯係咯，
0: 因為嗰陣時我哋睇翻譬如大概八年前啦。六到八年前，中國家用咖啡機的平均客單價是200元，即係200元一套。有賣咖啡機的，咁即係證明其實當初大家有人買咖啡機回嚟咧，其實就是那種我哋賣去美國那種叫做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哦，我知道
0: 美式滴漏咖啡壺，好
1: 上面好大個鈎，係嗰啲
0: 好平。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有人買嗰嚿嘢？其實唔係我哋沖咖啡，我哋沖茶嘅。因為其實上高方產業，即係佢都滴淚啊嘛，滴淚落嚟，跟住飲茶。
1: 我哋本土化又幾有趣喎。
0: 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屋企有一台咖啡機嘅可能性係好低。
1: 係，你知唔知點解我知啊？
0: 你都有。
1: 因為我當時好想買部咖啡機翻屋企，跟住我媽點都問，買一嚿咁嘅嘢翻嚟做乜嘢啫？成屋就得你飲。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成屋就得你飲啊嘛，咁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就係咁上下時間，即係我自己做咗嘢一段時間，咁即係中意咗飲咖啡，咁又覺得即係出邊未必啱自己口味。

0: 開始想自己搞，但係就屋企就唔中意嘅，屋企係會有阻力嘅，因為首先我想買嘅唔平。
1: 嗯，
0: 啊，就唔系200蚊嘅，當時第一部想買都600幾蚊，我印象好深刻，一路都唔捨得買，跟住仲要遭到屋企人嘅反對，就係成屋得你飲，擺住喺度，封塵啦，好多人都係。

0: 幫搬歐洲嘅嘢翻嚟，
1: 譬
0: 如無論產品
1: 或者進口咯，
0: 係啦，或者譬如佢嘅模式，
1: 嗯，
0: 商業嘅模式，或者譬如喺歐洲，譬如啲歐洲人飲咖啡嘅習慣係點啊？直接搬過嚟內地係咪應該就會成功咧？嗰陣時我係咁選擇嘅，因為喺歐洲正常人係咁。會唔會我哋內地只不過落後幾年，應該幾年之後就會咁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失敗咗嘅，因為最初係我哋最初百勝圖做嘅係商用咖啡。
1: 嗯。
0: 咁我哋其中一個業務當初最大嘅業務就係喺一啲公共空間，
1: 嗯，
0: 去提供自助販賣嘅咖啡。
1: 嗯。
0: 例如譬如機場啦、高鐵站啦、嗯，或者一啲企業入面會有一台可能商用嘅咖啡機。
1: 嗯。
0: 然後啲人可以去撳掣。就出一杯鮮磨嘅咖啡嚟飲，即係而家聽好似好簡單啫，好普通啫。但係喺大概六到八年之前，其實是一個好超前嘅諗法嚟。因為你第一個，譬如你每台咖啡機其實佢你
1: 維護係好需要成本㗎吧？
0: 係啦，佢維護好難。
1: 係咯，
0: 因為每台咖啡機就等於好似一個咖啡店。
1: 係啊，
0: 即係你
1: 如果你話你商用嗰啲，咪咁大部米幾闊嗰啲，
0: 好似個雪櫃咁。
1: 係咯，好複雜㗎喎、啊！你放喺公共空間，如果即係難聽啲講句，有啲即係用得粗啲嘅兩嘢壞㗎咯喎。
0: 或者啲咩蛇蟲鼠蟻
1: 啊，
0: 好多麻煩嘢。
1: 係咯。
0: 咁嗰陣時最高峰，我哋應該全中，即係喺內地全中國有6000個店。
1: 哇！
0: 即係你等於我哋開咗6000間咖啡店。
1: 係咯。
0: 咁但係我哋譬如可能6000個店能夠盈利嘅，可能都唔超過200個。
1: 哇！咁少啊！
0: 係啊，即係因為嗰陣時真係飲咖啡嘅人，譬如喺內地飲咖啡，其實未去到認為飲一杯咖啡係功能性嘅。
1: 係。
0: 即係同歐洲唔一樣。
1: 係。
0: 可能最初期可能8年前、10年前、6年前，更多可能陪我去 Starbucks， 可能去
1: 我要影相啊嘛，
0: 坐下傾下偈咁，係
1: 我要打卡噶嘛。
0: 係啦，
1: 最初即係大家去咖啡店，即係雖然我係好早就係嗰種功能性嘅用户，但係我嘅觀察，當時好多人佢唔係為咗嗰杯咖啡，佢係為咗個環境，為咗影張相出嚟靚，所以佢哋即係所以佢哋最唔中意嘅就係美式咖啡，因為黑掹掹一杯嘢唔好睇。最受歡迎嘅係嗰啲滿即係拉花啊、奶油啊咁嗰啲。
0: 有過程。
1: 係啦，有過程，有環境要享受，或者另外一種衍生出嚟嘅功能性係社交嘅，即係約朋友嚟傾嘢嘅。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 dry 咁樣行埋部機度啄一杯，跟住懟咗佢。
0: 冇錯，係所以即係嗰陣時，我哋第一次即係百勝圖進入內地嘅時候，選擇咗商用嘅時候失敗嘅。咁嗰陣時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1: 哇，蚀咗几千万啊！我唔知道听紧节目做生意的朋友会点嘅感觉啊！我作为一个打工人咧，我就觉得。已经是超越了我可以想象的范围，我没办法去即体会到当中的那一份的即感受，即是那压力程度我是想象不到的。更加呢就是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即局面底下呢，即我作为一个主人公，作为对这个企业需要负责的人，应该点做呢？相信可能好多听緊节目嘅朋友呢都一样有咁样嘅疑问。咁当然啦 ,Michael 呢就喺后面会继续同我哋讲佢当时系点做嘅。不过呢我哋而家就要休息一阵。咁如果你而家先听到节目嘅话，好想知道之前发生咩事呀，点解会蚀几千万呀，咁我记得呢就下载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呢一个呢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里面呢就可以实时收听同埋回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当然咧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喺里边咧，就系供你发掘吓。咁啊，记得打开云听之后，可以关注翻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专辑吓，直接搜索呢5个简体中文字咧，就可以搵到佢哋噶啦。咁

关注之后咧，就可以收到我哋啲更新吓，绝对唔会 miss 咗任何内容。咁另外咧就声音产品方面，就除咗有电台节目听之外咧，有好多各方面嘅即系声音内容嘅，包括一啲有声书啊、有声剧都系有嘅。咁而内容方面咧，更加系涵盖咧就系历史文化啦、科技金融啦、经济发展啦、社会生活啦、科普啦，咁仲有系情感啦、音乐啦等等咧，都系。有非常之多嘅产品咧，系一定啱你听下。OK， 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我哋嘅视频客户端吓，咁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一个客户端吓，听个名字就知道攞嚟睇视频啦。咁打开央视频之后咧，亦都记得啦，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呢个账号吓，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做俾你睇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短视频唔多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中视频啦，亦都有长视频啦，仲有好多直播嘅资源啦，喺央视频上面咧都系可以享受得。到嘅，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几倾，转头见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

0: 过130万新增用户，
1: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3: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吓，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会听到咧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嘅咧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咁喺佛山呢一边咧做企业做咗20多年噶啦吓，咁佢亦都系百星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经系听佢讲到啦，初初将一个源于意大利嘅品牌接咗过嚟我哋佛山企业手上之后咧，咁就都吃过唔少亏嘅，咁亦都系即系跌低过啦，蚀咗几千万啦。咁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当时嘅佢又系点样应对嘅咧？又系点样样即系带领团队走出低谷嘅咧？我哋即刻继续波士有偈倾，同 Michael 倾下偈嘅。
7: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8: 所以即系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即系百胜图进入内地嘅时候，选择咗商用嘅时候失败。咁嗰陣時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幾千萬。
9: 咦，我好奇喎、公司有冇有冇即係
8: 有冇熱銀？
9: 係啦，
8: 絕對有啦，即係公司都唔係ATM 機嚟嘅。咁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壓力嚟嘅。即係你點樣可以扭轉個局面？
9: 佢當時冇人提出接埋佢啦，唔好做。
8: 有，絕對有啦。即係可能譬如嗰個新。嗰一刻，即係我去做呢個事業嘅時候，可能個生命周期已經到咗最後幾個月。究竟能唔能繼續？能唔能夠繼續？
9: 係咯。
8: 咁
9: 生死存亡噶咯喎，喺內部已經
8: 係。咁所以即係第一個就我哋嗰陣時要思考將唔可能嘅嘢，或者會繼續虧損落去嘅嘢，要暫停。因為你發現你睇唔到前路嘅時候，你就要停一停諗啦。
9: 及時止損。
8: 係。咁然後就再去思考翻啊，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咖啡機嘅品牌或者一個咖啡品牌，佢喺內地繼續發展落去，喺我身上高，我哋嘅口袋裡面有乜，我哋嘅優勢係乜？點樣再走落去呢條路？咁就嗰陣時思考呢啲問題。
9: 點樣諗到？就是那個思考過程你是怎樣、就是將所有自己還有的優勢擺出來先、
8: 那時候、最多的就很喜歡去咖啡門店，即自己或者跟同事。為什麼呢？喂，你使緊幾千萬仲坐在辦公室喎，即係你冇可能仲喺坐喺辦公室飲下茶、摁摁腳咁，咁梗係出去啦，係咪先？出去
9: 避下風頭都要
8: 係啦。 咁所以最即係最中意就去下唔同咖啡門店，
9: 即係去。

0: 即係唔係自己嗰啲啦，就係、是、其他嗰啲。哦，
1: 即係睇下誒喺內地發展嘅咖啡，其實係咩狀態？最容易睇得到就係走上前線，入到咖啡店入邊，你坐低點杯咖啡，你睇下佢嘅老闆，睇下佢啲員工，睇下啲客户咩年齡，著咩衫，點乜嘢，坐幾耐，傾啲咩話題。即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留意，
0: 但係我即係我唔理解嘅地方就係你係一個生產製造商嚟嘅、你要睇 C 端，即係你又唔係要去開咖啡店，有即係對你作為生產製造商做品牌有啲咩意義咧？呢啲嘢，
1: 我覺得如果我哋要真係做一個品牌，而唔係話我純粹賣下貨嗰種品牌，即係我哋要將自己去融入呢個事業入邊，或者呢個行業入邊，然後再將自己嘅心攞出嚟，好重要。咁所以一定要走到核心嘅地方。所以即係點解今日我哋，譬如我哋百勝圖，我哋百勝圖入邊，我哋有一句 slogan 叫做 focus on coffee lover， 聚焦咖啡愛好者。其實呢句嘢咧係呢個品牌轉到落我哋中國人手上之後，
0: 先至
1: 我定嘅。
0: 哦，
1: 呢句 slogan 我定嘅。
0: focus on coffee lover。
1: 聚焦咖啡愛好者，因為原本佢呢個品牌喺意大利嘅時候，佢個 slogan 唔係呢句。佢最初叫做barista perfetto， 係一個意大利文啦，即係叫完美嘅咖啡師。咁但係即係去到我手上嘅時候，我會諗，我首先我要做任何嘅嘢，我都要聚焦翻喺咖啡愛好者入邊。咁所以即係嗰陣時通過即係我哋去好多咖啡門店，睇到好多嘢，感受咗好多嘢，然後再諗翻，我母公司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接近全球頭部嘅咖啡機製造商，即係可能係第一、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咁。咁點解我哋唔做翻家用咖啡機咧？咁再睇睇，原來中國喺內地入邊咁多人越嚟越中意咖啡，你見到佢講啲話題，哇！你識唔識拉花啊？點啊點啊點啊咁。即係會幻想得到日後會唔會家家户户都有咖啡機呢個話題咧？咁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停咗商用嘅，然後再轉型，我哋做翻家用嘅咖啡機。呢個就係即係百勝圖喺內地第一個轉折點。
0: 哦，即係反而係做商用，即係太廣泛咁樣鋪開行唔通之後，先至轉入去家用。
1: 係。
0: 咁呢？我想知道百勝圖原先，譬如喺意大利，佢係做商用定係做家用？
1: 佢喺意大利可能相對商用一啲。譬如首先佢自己有咖啡店啦，有餐廳啦，咁另外就佢自己都會有供一啲咖啡豆去俾一啲咖啡門店嘅。咁當然即係佢後期佢做百勝圖呢個 logo 嘅時候，呢、這個 brand 嘅時候，佢賣去美國、賣去歐洲就家用咖啡機。
0: 哦，咁但係即係嚟到中國。內地第一步其實你係想將佢商用嘅嗰套直接搬過嚟，
1: 係即係會諗啊！我平時我出差去意大利去米蘭，一落飛機坐十幾個鐘，第一時間就喺部機度撳飲杯 espresso 咁，咁呢種場景即係會覺得嚇係咪應該直接搬過去內地咧、但原來係唔得嘅，絕對係唔得嘅，
0: 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使搭十幾個鐘飛機。呢種用户太少了
1: 會睇翻而家譬如內地美團啦，一啲物流啦，太成熟。即係點解仲要去到面前點一杯冷冰冰嘅機器做出嚟嘅咖啡咧？點解我唔點一杯人手做嘅咖啡門店，通過美團送俾我手上咧？即係變咗，即係一睇，哦，係唔得喎！呢個方向
0: 唔啱啦，
1: 係唔得嘅。
0: 咁即係你決定將佢變翻做入屋企嘅機器，之後個局面係咪就即刻扭轉咗咧？定係都仲係要不停咁樣去調節咧？
1: 我哋轉做家用咖啡機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其實就係由快唔得嗰幾個月裡面。轉型嘅，其實嗰陣時應該公司唔係好想我咁做，因為公司會覺得
0: 你乾脆直接 cut 曬佢啦，
1: 係或者即係會唔會同我哋一啲ODM 嘅客户會有矛盾，會有矛盾， 即係你有自己品牌，你又同我貼牌，咁肯定有矛盾。
0: 嗯，
1: 咁變咗即係嗰一刻公司唔係極度想我做。
0: 哦，
1: 同埋即係另外一個最大嘅因素係會唔會你再失敗第二次啊？有你嗰只機器，咁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做做，即係佢哋嗰陣時會更希望你繼續商用嘅邏輯啦。
0: 嗯，
1: 但係會唔會用另一種商用邏輯？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咖啡機得喎，咁。所以即係最初叫做有少少又唔係叫欺騙啦，叫做有少灰色地帶。我哋認為呢個係商用咖啡機，但係賣咗俾家用嘅人群。咁我哋咁去做。
0: 詭辯喎。
1: 係啊。咁嗰陣時應該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喺喺平台，即係主流嘅平台入面，我哋嘅排名應該100位以外。
0: 哦，即係個銷量
1: 係、
0: 哦，
1: 但係我哋一上咗線之後，應該進入咗前五十。
0: 嗯，
1: 前五十
0: 點解咧？
1: 憑
0: 咩咧？
1: 嗰陣時我哋選擇咗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今日我哋百勝圖其中我哋最王牌嘅產品線啦，就係、是、我哋嘅一體二模嘅咖啡機。
0: 哦，
1: 一體二模嘅意思就係一部意式嘅半自動咖啡機融入咗磨豆嘅部分入邊。咁、當然喺全球入邊，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呢種類型咖啡機。
0: 嗯、
1: 但係我哋算係應該可能排第二、第三嘅品牌去重投呢種產品線嘅品牌。咁嗰陣時，我哋選擇呢個產品進入內地嘅時候，第一個就讓開始想買一台咖啡機嘅用戶感覺容易接受一啲，因為你唔需要額外再選一個磨豆機，唔好俾咁多問題。咁而且即係佢合成一啲擺喺屋企好靚仔，一條電源線插開機搞掂。
0: 嗯，
1: 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受歡迎。
0: 係，
1: 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年，我哋就由100位跳到入去前二十位。
0: 嗯哼，
1: 咁嗰陣時就睇到希望啦。
0: 哦，即係還過嚟啦，
1: 喺過嚟啦，
0: 喺即係咁留喺 office 嘅時間多啲啦，
1: 冇錯啦，
0: 喺公司唔至於抬尾頭啦，
1: 冇錯啦。
0: 但係咪就即刻個即係收入就已經可以即係 cover 翻你之前？
1: 嗰陣時未係嘅，
0: 未係
1: 嗰陣時未係，但係起碼開始進入正數，而且即係你見到嗰個增長速度好快，然後就開始即係我哋去諗。我哋嘅品牌嘅發展啦，即係有幾個大方向，譬如產品嘅方向、品牌嘅定義嘅方向，或者營銷層面上嘅方向。咁當初我哋係選擇咗第一個落重注嘅地方就係產品。
0: 嗯，
1: 我哋要喺我哋第一代產品入邊去諗點會有第二代、第三代，俾到啲乜嘅驚喜咖啡愛好者？
0: 嗯，
1: 俾到咩滿足感俾咖啡愛好者？
0: 嗯嗯。
1: 咁當我哋而家叫我哋嘅二代產品出嚟。同埋二點一代，即係我哋而家叫02S咧。嗰一刻嗰件產品就已經賣爆咗啦。嗰一刻我哋就由前二十，應該到之後嗰年，我哋已經進入咗前五啦。
0: 哦，
1: 好快，即係嗰個節奏好快。
0: O K，
1: 咁
0: 佢你升級咗啲乜嘢咧？由研磨一體到而家所謂二代，佢多咗啲乜嘢？
1: 由一代去到二代咧，佢最大唔同就係、是能唔能夠同步打爛？
0: 哦，
1: 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中國人嘅進步好快，
0: 嗯，
1: 由以前唔識做一杯咖啡，開始識做一杯咖啡，可能做一杯美式啊，做一杯 espresso， 再去到大家講緊點拉花，
0: 嗯，
1: 進步緊嘛，
0: 嗯，
1: 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二代機就係同時間可以做咖啡，又同時間可以拉花，
0: 嗯，
1: 同步嘅，
0: 嗯，
1: 咁啲用户覺得哇好方便喎，我可以同步做完杯咖啡就直接拉花啦，
0: 嗯，
1: 其實係。切合咗當時候嗰班用戶，大家討論緊拉花呢個話題，
0: 就喺咖啡店聽到嘅嘢，
1: 係啦，係啦，
0: 聽到最叫做係最鮮活嘅需求啦，係嘛？
1: 咁然後去到我哋第一個叫做全網第一名嘅產品就係我哋嘅02S，我哋將一部分商用喺咖啡門店嘅咖啡機有嘅功能植入咗落去家用咖啡機入邊，
0: 商用機。嘅功能係乜嘢？
1: 例如譬如一個咖啡門店，佢對於佢嘅出品嘅要求係高嘅，
0: 係穩定噶嘛？
1: 要穩定同高嘅。咁、其中一個穩定同埋要求高嘅就係佢萃取嘅比例，即係萃取一杯咖啡嘅比例，我幾多粉出幾多液重。
0: 嗯。
1: 咁我哋就植入咗一個情喺咖啡機入邊，
0: 哦，
1: 令到咖啡愛好者佢再去由我普通拉豆花，我要做一個好飲嘅咖啡，我嘅萃取一定要精準。我譬如我十八粉，我出嚟一定要。

0: 36克嘅液，或者點點點，個比例係點？咁當初我哋就申請咗專利，即係植入咗一個稱喺個咖啡機入邊。咁所以嗰個產品應該我哋最長嘅周期應該試過連續，可能有400幾日都係喺某個平台入邊霸榜。霸榜第一位嘅，400幾日就年幾㗎喇喎。係，冇錯。
1: 我發現你嘅思路就係將我哋咖啡會好者所有嗰啲叽里呱啦嗰啲嘢全部集合埋喺一部機上面，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屋企，因為我好早就已經開始自己仲有屋企搞咖啡，我係由專門有一個收納箱去裝呢啲咁樣嘅秤啦，裝呢個磨豆機啦，有機磨嘅，有手磨嘅啦，咁仲有各種即係爐仔啦，即係各種嘅器具啦，即係呢個係我屋企人對我一個好大嘅
2: 入坑嚟，
1: 係我一路一路入坑，然之後我屋企人係對我呢啲因為成屋就得我飲啊嘛，係咪先？佢哋就會覺得我有瓦頂啦，有福咪有鋪塵啦，所以我發現你個思路就係將我嗰箱嘢全部集合埋一部機上面，解決咗好多家庭矛盾。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
0: 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1: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4: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5: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6: 1号桌，谢谢。
5: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7: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8: 好，收到。
5: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9: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5: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1: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咯。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亦都系延续啊。我哋同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嘅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今日咧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朋友吓。咁佢咧就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咁啊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继续咧就系听听 Michael 佢要做呢一个咖啡器具垂类品牌嘅故事吓。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8: 即系一路而家嘅思路都系咁样，就系嗰部机系解决一啲我哋呢啲用家嘅好现实嘅问题。
13: 好现实，同埋我哋会去思考，譬如咖啡爱好者，佢对于未来佢嘅需求系乜嘢？即是我哋要走得再前一啲，或者我哋估一下佢未来希望一部咖啡机或者一个咖啡器具能够提供咗一种咩满足感俾佢。
8: 嗯。
13: 咁然后我哋去投入喺产品层面上高。
8: 其实已经系有一种引领市场嘅思维喺度噶啦。
13: 我哋嘅立场绝对系，即当然今日喺中国市场入边，唔止净系我哋Bassetto。仲有很多咖啡機品牌，但是即在我哋Bassetto自己內部，我對即係譬如團隊的要求，都是希望我哋喺產品層面上有引領的作用。所以即係頭先又係講翻啦，即係我哋嗰句 slogan focus on coffee lover， 即係呢個詞語其實唔原始唔係俾 C 端用睇嘅，係俾我嘅團隊去，我嘅團隊由譬如做市場推廣啦，或者做產品啦，或者做營銷，當佢哋去做一個行為或者想落一個決定的時候，先思考呢句 slogan， 佢做緊嗰樣嘢，咖啡愛好者認唔認同、認唔認可嘅，咁你就去行。但係如果你行緊嗰件事情，咖啡愛好者一睇，哇！你呢個功能咁核突嘅，哇！你呢個營銷方法好唔 OK？ 如果咖啡愛好者有咁諗，我哋就唔會行嗰條路。
8: 哦，
13: 呢個係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同埋一個我哋。的立場。
8: 我又即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即你當時說即最初決定要接自己做品牌的時候，中國的家用咖啡機的客單價是$200多，現在你的產品的價位是怎樣呢？
13: 我們Bassetto的平均的賣出去客單價是$2,800。
8: 哇，
13: 是而中國市場大概是1700多到1800多元。
8: 哇！即係中國市場其實增長得又好快，
13: 好快五年，
8: 係咯，
13: 五年嘅時間由200變咗差唔多
8: 千七，
13: 係啊，係即係證明，即係我哋中國人嘅需求係往上，即係我哋生活嘅滿足感啊，
8: 美好生活嘅追求，
13: 係啦，都係一路提升緊嘅，
8: 而且升得好快，我超過咗我想象，我以為
13: 係。
8: 都係諗係我係我最初都想買部600嘅，咪當大家都係200嘅時候，我係想買個600嘅，咁差唔多啦。OK。
13: 所以即係你咖啡機其實好似啲人玩相機一樣。
8: 哦。
13: 即係當你入咗坑，譬如你原本買咗台600，你下部唔會變咗400嘅。
8: 係。
13: 你一定可能係800啊、1000咁往上行。
8: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會突然間會即係個味蕾就會靈敏咗好多，硬係你就會試得出係嘛600同800嘅區別，800同1200嘅區別啊！即係呢啲唔係扮嘢啊，大家係真係有區別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即係由谷底到真係即係霸榜啦，即係企穩咗啦。呢個時間用咗幾耐度啊？
13: 三年嘅時間
8: ，就即係基本上呢個品牌喺公司內部就企穩咗啦。
13: 企穩咗啦，而即係我哋喺內地今日百勝圖，大概我哋都喺前三嘅頭部品牌入邊。咁即係通過呢五年嘅努力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喺個市場上高算係一個 比較相對比較知名的品牌。
14: 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路要即係用咖啡愛好者的需求去帶領我哋嘅即係品牌的策略又好，產品的設計又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中國市場是很大，但係而家大家近呢一兩年討論更多的就已經不淨只係滿足於我哋即係中國自己內部的市場啦。好多嘅牌子都已經喺度即係討論緊點樣所謂出海啦。我哋呢個牌子，即係雖然佢嘅即係背景會比較特別，因為佢其實即係老家老家係意大利嘅嚇，咁佢嚟咗中國，喺中國亦都即係企穩咗之後，有會唔會都思考即係繼續向全世界更大嘅範圍去進發呢？
13: 我哋應該係出海嘅計劃，應該係前年嘅年底開始去計劃嘅。
14: 前年2024年。
13: 冇錯，然後去到今年，我哋已經正式開始重新出海啦。我哋叫做，即係喺我哋中國人手上重新出海，將呢個品牌。咁我哋而家已經喺東南亞啦、中東啦，即係開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銷售啊，同埋我哋嘅品牌嘅一啲建設嘅工作咁樣。
14: 其實好得意啊，因為喺你身上可以睇到咗兩次嘅出海。即係我哋中國企業兩次嘅出海，最初係你in入呢間公司嘅時候嗰種代工嘅出海，向全世界接收訂單，到而家嘅呢一種出海係我哋帶住自己嘅品牌向世界出發。其實你點樣睇呢兩樣嘢唔同嘅地方咧？
13: 我覺得首先即係你帶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咧，肯定係有種興奮嘅心情
14: ，proud 啲，
13: 即係你會覺得就係頭先有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做出嚟嘅技術，終於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品牌話俾呢個世界聽，原來我哋中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 proud 嘅。咁但係以前可能會被動一啲咯，即係以前當然即係今日我哋母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嘅代工咖啡機嘅製造，都係好犀利嘅事情。咁當然即係我哋代工嘅量同今日我哋巴西圖做嘅量係冇得比嘅，即係巴西圖肯定都量
14: 細
13: 好多，係啦。咁但係今日巴西圖去我哋用自己嘅品牌去出海嘅時候，第一佢嘅難度好高，但係佢嘅我認為即係我哋對於譬如未來佢能夠做出嚟嘅結果，可能會遠比我哋想象中大。但可能未必是一年兩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之後會見到的結果。
1: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8: 唔該曬 Michael 同我哋傾咗咁多偈嚇，咁啊講到帶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其實咧都相當有難度嘅。咁到底難喺邊度咧？咁今日嘅節目咧就未講曬嚇，咁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嘅 Boss 有偈傾咧，繼續請阿 Michael 咧嚟同我哋分享，作為一個佛山企業，佢運營一個源自意大利嘅品牌。又帶住呢個品牌重新走向世界嘅呢個過程當中，咁仲有一啲點樣嘅故事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 Michael 傾偈下。咁今日搵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呢亦都係夠曬鐘㗎啦。咁聽日同一時間繼續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出現嘅。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下。拜拜。
1: 搵食大灣區搵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7點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點首播，夜晚10點鐘重溫，千祈唔好錯過。
1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9: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18: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数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19: 将宋锦织入牛仔在实验室里面养面料，这个是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8: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19: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18: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9: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1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这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19: 前臂和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机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并将这些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来，可穿戴机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也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估，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标准的出台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18: 没错的，这个标准系统地规定了可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19: 看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研发人员总数达到 195.86 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 80.98 万元，同比增长 4.05%。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 117.62 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8: 没错，报告显示入围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策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入围的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对接。其中在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身， 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同中国。

0: 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二十几项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因为企业当中总共有 44.61 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60%， 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1: 关注一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六物新章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几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0: 是的，咁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亦都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1: 是啊，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的，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送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和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云锦、送锦等非遗织锦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0: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咁如今咧，佢系聚集咗48家集成房屋企业，佢哋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几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咗小散弱嘅困局，闯出咗一片大市场。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嘅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0: 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2: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0: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深圳近日发布咗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咁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仲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
8: 系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嘅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可唔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可不可以同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的采访。
9: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0: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 联合印发的。

0: 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像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 Buddy，它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 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1: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
0: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

0: 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0: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 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5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攜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特远。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8月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3: 没错，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着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

0: 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1: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万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万份，30几万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元。
0: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10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信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港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匹提升至180000匹，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增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地招标中，约70%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美。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若、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嘅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 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在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的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啊！
1: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公认的难题了。传统检测手段或依赖外部参数隔皮拆瓜，或必须拆解电池双根动骨，难以兼顾效率和精度。五名学子从真实产业痛点出发，将超声波检测技术和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融合，构建多传感器协同检测方案，以超声波透视电池内部结构，捕捉极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五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0: 冇错啊！近年嚟咧，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嘅基本功。学校依托五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至到目前，学校近八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三金一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六金二银。
1: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份、61个城市的375个创新主体携海洋科创项目参赛，经线上评审100个项目，含新锐组、领军组是脱颖而出的晋级复赛。复赛决赛定于9月23号至24号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00支科创队伍将齐聚棚城，集中展示国内海洋领域前沿创新成果，角逐海洋新质生产力赛道奖项。
0: 是的，从这次公布的晋级名单来看，参赛力量

0: 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1: 是啊，另外啦，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啦。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呢，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8点一直着到晚头黑8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 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4: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5: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6: 给我们好多方便
7: 啊，对，非常方便。
3: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除湿机能修吗？
9: 除湿机什么故障呢？
8: 不除湿，应该压缩机不行。
9: 你留个电话，
8: 好，
9: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9: 咱们再修。
8: 好的，
9: 行吗？嗯。
3: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0: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9: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1: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9: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9: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3: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9: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3: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 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0: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个香港的直播。那升旗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旗的时候，升旗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1: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0: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注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1: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0: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0: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得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里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了，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差不多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 他们老是跟。

0: 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1: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2: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来的呀，帮她挂号。岳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3: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她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还有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5: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2: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死爱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6: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6: 太好了，杨树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2: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6: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6: 到了啊，师傅。
2: 来，
6: 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是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
7: 哎，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

0: 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电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电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1: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2: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事儿了。

0: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科技關鍵詞，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七类的服务费用的时候，要代扣代缴这一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者劳务在流转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
0: 是啊，咁随住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嚟越多嘅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啦。咁喺呢个之前，个人发生呢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嘅申报缴纳。新规施行之后，头先提到嘅呢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咁扣缴义务嘅转移对个人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思文的报道。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4: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5: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4: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

0: 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第六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2: 咁长期嚟睇咧，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咁亦就系话咧，对于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嘅个人嚟讲，并唔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悭翻反复跑办税大厅嘅时间成本。而对于赋税企业嚟讲，点样更好咁落实呢一新规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3: 就是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一起嚟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就会同阿木真一起去到沙拉越嘅古晋啊。吓，据说话咧呢一度有相当之多嘅原始森林嘅一个样貌啦，同埋森林嘅资源。咁啊，包括喺热带雨林入边咧，亦都有好多生动嘅现场嘅体验啊。吓，
9: 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有越来越多的飞机上面呢，这个飞机餐厅。

0: 要俾錢嘅喎、哦，咁、啊，究竟呢個付費飛機餐越嚟越紅啦，免費嘅飛機餐會唔會消失呢？
1: 冇錯啦嚇，咁、多精彩節目內容咧，盡在嘆世界節目啦。咁啊，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嘆世界快訊先啦。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1: 嚟到嘆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香港馬拉松已經緊鑼密鼓咁樣準備當中啦，下年嘅1月17號咧就會正式舉行。咁啊，最近咧主辦方方面就透露啦，今屆咧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嘅名額，令到主賽事嘅總名額咧增加至到歷嚟最高嘅78000個啊嚇。咁啊，另外咧喺主賽事前咧增設嘅5公里海濱跑。同時咧，仲擴大咗躍動少年跑嘅規模，合共有84000名嘅跑手會投入到咧連兩日嘅馬拉松賽事當中噶。
0: 嗯，其实虽然话系出年嘅1月17号先举行啦，但系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嘅朋友都关注紧噶啦，因为我哋香港里边嘅马拉松咧一直都系好受到本地同埋海外跑手嘅欢迎嘅。旧年咧报名嘅人数高达120000嘅，咁啊因为喺过去好多年啦，跑手对于半马名额嘅需求咧都系最多同埋最殷切嘅，所以半马嚟讲咧今年咧亦都会增加16%啦，去到29000个啊。
1: 嗯，咁其实咧对于好多爱好者嚟讲咧，特别好似一啲非专业嘅选手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好嘅消息，系因为我曾经都参与过嘅。我觉得即系对于香港马拉松嚟讲咧，大家会觉得佢有一个路线嘅设置咧，其实系最靓嘅，因为你可以睇到好多城市嘅景色咧，亦都可以睇到海景吓。而半马咧会系啱啱好又可以有呢一种马拉松嘅跑感，同时咧亦都会对自己嘅身体会有一定挑战难度嘅一个项目吓。咁啊，而家多咗名额啦，相信咧大家就会有更多体验的机会。而讲到今次举行的马拉松半马啦、十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啦，都会维持翻年龄组别不变啊吓，同埋提供双健人士名额咁样个规则嘅。而马拉松和半马拉松赛事都是以尖沙咀弥敦道作为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作为终点嘅。咁啊，十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咧同样以维园作为终点，分别由东区走廊同埋湾仔运动场嚟出发
0: 嘅。今年咧其实就会增设一个全新嘅入门级嘅项目啦，系叫做五公里海滨跑嘅。呢个名额就系3000个嘅啫。咁啊，成个活动咧系以启德体育园作为一个起点，城启道公园作为一个终点。咁中间咧会途经到启德海滨长廊啦，亦都系适合我哋一家大细或者话银发族啊，大家喺海滨路段去体验呢个长跑嘅乐趣。当然啦，呢个五公里嘅海滨跑咧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去参加嘅。同日咧，仲会有为10到15岁嘅呢个青少年去设置嘅躍動少年跑啊！呢個名額咧都係由2500個啦，增加去到3000個噶啦。
1: 冇錯啦嚇，咁啊都建議大家啦可以繼續嚟關注一下啦，今次馬拉松賽事嘅詳細情況，希望都可以參與其中。跟住嚟再關注一下廣州方面嘅情況啦。9月22号到24号第五屆華語紀錄電影大會將會喺廣州正式舉辦。今次大會咧會由多個主辦方同埋協辦方咧共同去主辦承辦嘅。咁啊而到目前為止咧，大會金海鷗優秀華語紀錄電影作品的徵集已經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參評作品55部啊！睇翻題材方面是全面覆蓋文化歷史、科學自然、社會紀實、舞台藝術、國際傳播五大類別，創下了近4年來的新高。同時大會首次推出的金紅棉廣州紀錄片徵集活動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社會投稿佔比超過80%，可以說短視頻和紀錄片是雙線並進下。而最終的推薦結果是怎樣呢？9月22號到24號大會期間，廣州方面就會正式揭曉了。
0: 值得關注啊！今次的參選的作品題材非常多元，類型都亦都非常豐富的。如果大家亦都有相關的對於電影啊，又或者相關的一些視頻啊感興趣的話，記得在9月22號到24號去關注我們這方面的 嘅內容噶啦。咁、其實喺成個出品方構成方面咧，都見到除咗話有傳統主流嘅一啲影視製作機構之外啦，都有唔少係民間嘅呢啲民營製作團體。

0: 隊啦，同埋亦都有高校啦、藝術院團啦等等呢啲新興嘅創作力量。希望咧喺其中咧亦都見到好多創新嘅元素，去俾到大家眼前一亮噶。
1: 冇錯啦，咁以上咧係呢一環節嘆世界快訊，唞唞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下面咧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嘅情况啦。咁啊，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双节中间只系差咗三日啊，吓，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请三休十三咁样进行一个大长假拼假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长线出游嘅高峰亦都相应咁样提前咗。咁我哋喺 OTA 平台上面查询发现咧，9月25号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北京飞乌鲁木齐部分航班票价已经超过咗10月1号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价差啦接近一倍。咁其实同去年同期相比咧，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咧抢跑嘅呢个势头会更加猛啊，因为成个出游嘅战线拉长咗，出游嘅高峰咧就会变得更加分散啊吓。不过咧，即系提醒翻大家，长假期间其实都仲有一啲滞留嘅机会嘅。所以喺今年咧，全年最长嘅出游窗口嘅带动之下咧，我哋见到长线游嘅需求系加速释放。北京方面咧，而家系暂列热门城市嘅第一，西南、西北等地咧系凭借住独特嘅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嘅吸引力啦，吓关注度亦都系持续走高
0: 嘅。嗯，冇错啦，北京始终都系即系国庆嘅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嚟嘅，
1: 国庆啊嘛，
0: 系有好多人都想去睇下升旗啊咁样嘅。咁啊，见翻九月28号到30号啦，咁啊呢个请三拼13嘅呢个评价方案啦，系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啊呢、這个全年最长嘅，长过春节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就喺呢个时间出行，其实讲真，我作为家长嚟讲，我都心喐喐，系咪可以请呢三日假俾小朋友？但系一谂佢五年级啦，算啦算啦。
1: 我突然间会有其他谂法，
0: 即系将佢留喺度，系咪？
1: 我惊我哋嘅工作冇人做啫。
0: 你一听讲我哋嘅同事休假，你就会心入边好紧张，
1: 就会紧张。不过咧，今年确实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咁样嘅打算啊，因为确实咧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出游嘅季节啦，所以咧你会发现其实。去到西北地區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啦，嗰、個選擇同埋關注度啦，會係更高一啲。譬如話去新疆玩啊，嚇咁我哋見到啦，喺一啲 OTA 平台上邊咧，見到啊嗱，中秋假期嘅第一日，飛烏魯木齊嘅票價就已經係明顯高咗好多噶啦。嗱，睇翻咧九月25號啊，其中一個航班咧最低票價2700多蚊嘅，咁而去到10月1號咧，就降咗一半有多，就得翻1380蚊嘅啫。咁啊，好多個航班嘅價錢都有類似嘅走勢，所以意味住嚇，你如果10月1號出去玩咧，其實未必人多嘅嚇。
0: 嗯，係啦，咁啊，如果去新疆嘅話咧，可能即係你都請三日啦，不妨請多兩日，喺中秋之前就出去，可能呢個機票咧亦都會平啲嘅。咁啊，國慶如果去唔到新疆，去邊度咧？咁啊，去北京啦。除咗睇升旗之外咧，北京而家喺西城區嘅北京坊呢度咧，亦都係打造一個中國式生活體驗。街区嘅，咁啊呢个体验街区咧，其实就喺我哋西城区嘅呢个前门附近啦，系一个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面个核心节点嚟嘅。咁啊，因为呢一个地方咧，佢系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咁啊北边咧就系西河源街，南边咧就廊坊二条。咁啊，整体系一个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嘅一个特色嘅空间嚟嘅。咁啊，见翻其实今次咧，我哋有呢个中国式嘅生活体验街。区咧，其实系因为除咗我哋可以睇到前门乃至到北京城嘅一个壮阔嘅景致之外咧，仲可以见到有好多呢啲闲置嘅空间啦，系承接咗好多特色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即系喺呢一度都可以体验到老北京同埋现代北京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啊。
1: 其实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在于啱啱马晓露讲嘅老北京同埋现代北京啊，因为其实喺前门嘅附近咧，有好多嘅呢啲胡同嘅，你行。入到呢一啲胡同当中，你唔需要去预期自己会见到乜嘢，其实完全放空你自己，甚至乎唔需要做任何攻略，你只需要嚟到呢一度去偶遇，你会发现。

0: 好多嘅精彩嘅，無論係話一間普通嘅手工作坊，定係話一間小嘅髮型屋，又或者係一间嘅小食店咁样，分分钟你都会见到间小食店，可能就系老北京嘅一啲传统美食，又特别咧，可能会喺一个即系一个场面上面见到好多花花草草嗰种现代式嘅嗰种手工嘅制作，即系佢完全系会俾你带嚟可能时尚潮流同埋历史文化嘅呢一种互相嘅冲撞，咁再加上啦喺我哋啱啱所讲嘅呢一个中国式嘅吓呢种生活体验街区当中啦，我哋可以見到無論是博物館啦，定係話現代嘅一啲時下嚇好出名嘅一啲生活方式嘅體驗館啊，或者一啲主題酒店啊等等啊嚇，無論藝術觀賞定係文化科普，你喺呢一度都可以獲得嘅。咁啊，我覺得最有趣嘅係你必須要去到一度，用嗰種未知嘅驚喜去偶遇你自己喺旅程當中嘅呢一種體驗啦。
1: 嗯，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一個成績單啦。根据柬埔寨旅游部最新的报告，今年前七个月柬埔寨一共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52万人次的，这个数字同比下降了20%有多。柬埔寨方面就表示说，尽管现在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柬埔寨最大的客源国。
0: 从出行目的地来看，赴柬埔寨旅游的中国游客是23.69万人次，商务出行大约是28万人次，其他目的出行是2345人次，整体来看，1到7月柬埔寨总共接待游客，国际方面的游客是1909.78万人次。我们其实见到数据方面都相当之好，中国游客也都是步伐越行越多啦吓，咁我哋见到其实有咁多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相信亦都可以俾到大家跟住落嚟嘅中秋国庆出游咧，提供一啲选择嘅参考吓。咁啊，讲咗咁多，我哋唞唞啦，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都同大家去到东南亚方面啦吓，今次咧嚟到马来西亚啦，听听阿木真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啦。在一个热带雨林当中的体验啊，讲到这一片热带雨林平均年龄有140万年左右的，有很多千奇百怪的热带植物，亦都有相当之可爱的一些动物的体验啊。究竟有哪些现场的感受呢？稍后就听听木真的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远少少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出境旅游系越嚟越方便啦。咁我所以隔篱呢一位咧，哇！即系佢玩完翻嚟之后咧，笑到见牙唔见眼，同埋咧成个人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状态，
4: 晒黑咗，晒到好黑，
3: 真系晒到好吓，
4: 兴奋个头。
3: 话明你真系去过翻嚟嘅，
4: 去完嘅。咁啊，拣咗马来西亚啦，同埋文莱嘅呢两个国家嘅，因为其实马来西亚都好大噶嘛，我对上一次去呢个城市叫古晋，佢系属于婆罗洲嘅一个城市嚟嘅。咁我就系2009年嘅时候去嘅。
3: 2009年你冇讲错系嘛？
4: 2009年冇错。咁所以真系即系对上一次去古晋咧，已经系哇讲紧十几年前嘅事。
3: 古晋呢个晋咧，其实当时我一睇到咧，即系我仲未了解，我自己未去过吓。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你系咪又去咗一趟安徽咁样啊？古晋咁样，感觉咧又去做咗一啲文化嘅探訪之旅咁樣，因為真係嗰個晉嚇古咧，亦都係
4: 古代個
3: 古係啦，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真係你又去咗即係安徽嗰邊做咗一番嘅探訪，咁但係你後屘同我講話，嗱呢度係出境嘅，出境古晉
4: 喺邊度嘅咧？
3: 邊度嚟嘅咧？
4: 原來就係馬來西亞嘅一個喺婆羅洲嘅一個沙勞越呢個地方嘅一個城市，就叫做古晉啦。我哋好似將個地圖咁縮實，銀河系跟住地球咁，然之後。
3: 總言之，你知道就係喺馬來西亞啦。
4: 馬來西亞係啦，因為馬來西亞分東馬同西馬嘅。
3: 係。
4: 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就喺婆羅洲嘅呢個古晉嘅城市。不過我又想讚一讚，澤語真係有文化。古晉呢兩個字真係冇乜文化，都唔會諗到安徽好嗎？一定有文化嘅。
3: 读完小学的朋友应该都读得到这两个字的。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看得明哦，他会不会跟晋商有关系的呢？就是这样的意思。
3: 哦，这样啊，那就是说明我们确实是一个魅力真宇宙，有旅游的即是探访也都有文化的。
4: 有文化底蕴的，跟着有活力啦，有实操能力啦，
3: 够了，所以互通够了。那其实呢，就是因为最近木森去完这一趟的探访回来之后呢，会发现古晋确实是有很多新的变化，同埋当然亦都仲有好多以往嘅一啲傳統嘅旅遊景點嘅一啲保留嘅，
4: 咁啊
3: 今日咧就會專程咧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啱啱去完翻嚟嘅呢個探訪，真係啱啱去完嘅，好似啱啱曬完咁，跟住就即刻翻嚟嘅。
4: 朱古力色，
3: 真係朱古力色，唔係你呢一種咧，就真係而家好興嗰啲曬傷嗰種
4: 小麥色，
3: 小麥色嘅嗰種感覺。
4: 有錢人就係咁樣食啦，聽講
3: 人哋仲要俾錢。

0: 曬嘅，你真係去又有得玩啊，又有得曬咁樣。
1: 而家變咗曬命咁曬。
0: 而家變咗曬命咁曬啦。
1: 誒嗱，我哋言歸正傳啦。嗱，咁其實咧講開古晉咧，因為我話第二次去啦嘛，我其實我自己都想講翻咧。我2009年嗰次去做乜嘢嘅？其實嗰次咧去嘅話，我係參加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嘅，喺嗰度住咗3日。咁我係參加咧當地一個叫做熱帶雨林音樂節嘅。咁其實佢哋到而

0: 好小眾嘅。咁佢就會帶住佢哋咧，即係可能一啲非遺嘅樂器啦，或者一啲好特別嘅唱腔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嗰個星期裡面咧，就匯聚喺呢個古鎮。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喺一個民族文化村嗰度咧，就輪翻上演佢哋嘅嗰個舞台嘅樂器啊，又或者唱功啊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嘅遊客過嚟欣賞。所以嗰次俾我嘅印象非常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可以去咗三日 base 喺嗰度三日，咁每一晚咧我都會見到嚟自世界唔同嘅樂隊嘅表演，係唔會重複嘅，係唔會重複嘅。咁所以你會嘆為觀止，哇！原來喺印尼可能佢會喺爪哇地區會有啲好奇特嘅一啲樂器嘅演出啦。咁或者就算喺馬來西亞喺古晉喺呢一個嘅沙拉越嗰度咧，佢又會有啲好特別嘅樂器叫做薩貝嘅。睇起身好似同吉他差唔多，但係佢彈奏出嚟嘅音樂嘅嗰個韻調咧係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嚟緊啦嚇，咁都會有呢一個熱帶雨林音樂節。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哦，所以你其實今次去係未開始舉辦，
0: 未開始嘅，未開始嘅。咁、哦，佢就嚟緊會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個時間。
1: OK，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嗰一次去咧，當地嗰、那個即係特色嘅音樂節咧，俾你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再加上你09年去到而家，相信佢肯定會有好多新嘅
0: 變化，好多
1: 變化，
0: 好多變化。
1: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新嘅變化，同埋除咗啱啱嗰個音樂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係一直延續落嚟嘅嚇，都好值得大家去慢慢探究嘅。
0: Ella
1: 地方咁樣，
0: 哇！真係已經搶集想講啦。今次我去到咧，會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因為我哋當日去到咧，因為嗰度好多華人嘅嚇，咁即係馬來西亞有三分之一都係華人嚟嘅，咁古晉都有非常之多，咁所以佢有好多同我哋同根同源嘅文化可以喺嗰度揾得到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
1: 適逢普通話係嘛？
0: 係啊，佢哋普通話係冇問題，粵語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好方便，語言啊、文字啊好多嘢溝通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當晚我哋去到咧，仲發現有一個咧就係當地嘅一個叫做廟會咁樣樣嘅活動咯。咁因為佢哋都係會好似我哋咁樣樣咧，會有一啲道觀啊或者寺廟啊咁樣樣。咁咁啱咧就喺嗰個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巡遊，就係請呢個嘅道觀裡面啊廟宇裡面嘅神出嚟去巡遊，咁啊會吸引到咧成個馬來西亞各地嘅人咧都會匯聚喺呢度參與呢一個盛事。咁就好似我哋過年咁樣樣咧，會有好多嘅花車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裝點自己嘅特色啦。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城市裏面巡遊咁樣，大家就玩得好 happy。
1: 佢係一個當地特別嘅節日咧，
0: 節慶嚟嘅，節慶嚟嘅，
1: 係一個日常嘅，
0: 每年一次。一
1: 年一
0: 次，系啦，就系、是、嗰个庙里面嘅供奉嘅嗰个神仙嘅生日，咁、就会有一个咁嘅长日，几 lucky 我哋，一去到就见到。
1: 我睇到佢嗰个地理位置咧，古晉咧，其实喺马来西亚嘅佢哋嗰个一个好靠住海边嘅地区嘅，咁所以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咧，就系、是、因为好似澳门咁样咧，因为佢都系喺海边啊嘛，咁所以佢系会有呢一个妈祖嘅信俗嘅，咁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当地咧，其实因为佢靠住海啦，即、系会有一啲相关嘅同佢哋，因为出海。都會希望出海有一啲即係自己家人啦，可以係平安噶嘛嚇，係咪即係可能都會同呢方面有啲關係咧？呢、一個活動
0: 平安其實一定有嘅，
1: 即係有個
0: 平安
1: 祈福
0: 嘅一個意義，同埋一個好好玩嘅事情咧。我哋當時都參與咗嘅，佢哋會有一個舞火龍嘅活動，其實同我哋
1: 係
0: 啊，同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嘅
1: 就有舞火龍，
0: 係啦，傳統嘅嗰個習俗其實都好近似嘅，
1: 所以我就話
0: 同根同源。咁就喺舞火龍之前嗰晚咧，我啱啱去到咧就參與咗一個咧，就係插香嘅活動。咁原來咧，佢哋個火龍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通過一啲藤啊或者竹啊咁樣樣編織出嚟嘅一個龍嘅形象啦。咁佢得個框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嘅遊客又好啊，當地嘅居民又好啊，就可以請一啲香啦。咁然之後咧，就幫呢條火龍去裝點，將佢插到滿曬喺佢身上面。
1: bling bling 咁樣嘅。
0: 當時咧，我就問翻當地嘅負責人，我就話：咁即係我哋插完香之後，聽日你哋係咪就會攞呢條火龍出去燒咗佢？佢話其實聽日咧，我哋會重新將啲香咧就插平均啦，同埋插穩佢啦，
1: 即係靚仔啲。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將啲香全部點著佢，就用呢一種方法咧，就係去舞啦，
1: 舞火龍
0: 啦。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將呢條火龍化咗佢啦。咁然之後就等於幫所有嘅人去祈福啦。
1: 就祈求所有人都可以
0: 平
1: 安
0: 啦。其實佢最主要都係求平安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真係幾開心啊！出門在外可以遇到一啲咁好玩嘅一啲盛事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就係同根同源，感覺就係、
1: 是。
0: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就係、是、當晚我去到咧，因為我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去酒店放低啲嘢咧，咁我就已經出嚟。其實我哋就住喺市中心嘅，咁啊，成個活動都喺市中心。

0: 中心嗰度舉行啦。咁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因為佢有一間專門供奉呢一個先人嘅廟噶嘛，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後屘一查我哋嘅地圖，發現哇，原來喺我方圓可能兩公里範圍之內，兩公里起碼有成。五六間廟、
1: 哦、
0: 真係可以個密度咁高嘅，我係完全想象唔到。
1: 嗯，即係其實話明當地咧，佢哋對於即係自己祖先嘅一種咧，好尊重嘅態度啦。
0: 佢對我哋嘅嗰種華人嘅嗰種傳統嘅文化咧、嗯，
1: 一
0: 路傳承保存得太好啦。
1: 冇、
0: 錯，呢樣嘢係令我自己好開心嘅一件事。
1: 嗯、因為點解咧？佢哋可能即係有好多即係華人咧，當年漂洋過海啦嚟、到呢一度啦，其實佢依然心入邊咧係一個對於即係自己曾經嘅
0: 故土嗰種歸屬。
1: 種歸屬感和眷戀的
0: 係冇錯，
1: 所以佢嗰種文化會係傳承得更加徹底嘅。
0: 係咁，所以你話我哋去到係咪一定要積極咁去參與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啊？
1: 所以你有冇舞到嗰啲火爐先？
0: 冇我應該未夠班。
1: 我仲以為你面上嗰啲黑色嘅即係印記係因為嗰啲香
0: 分出嚟啊！你知唔知當時
1: 你可能有少少黑黑實實。
0: 當時咧，當地嘅華人咧都幾得意嘅，佢會教我哋嗱，你一定咧插香要由龍頭插到龍尾，因為條龍其實好長噶嘛。咁佢話你基本上請四扎香咧就夠啦，啲香好粗嘅，咁請四扎香就夠噶啦。咁你一定要龍頭插到落尾，咁樣樣咧你就年頭順到落年尾啦，咁樣樣。
1: 所以即係其實咧都係對於你嚟講咧參與其中，亦都可以係幫自己祈福啦，一個道理啦。
0: 國泰民安啦，係
1: 啦，
0: 天下太平啦。
1: 一個係自己啦嚇，咁我哋顧好自己小家先可以顧好成個大家噶嘛。
0: 自己先身體健康先啦。
1: 嗱咁啊講到話你今次去到呢個古晉啦，參與咗。有特色的活動，但我知道你今次其實整個行程是相當之豐富的。
0: 哇，好豐富、
1: 去了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看到了美景，也都吃到了美食了。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繼續會留一個時間給木森慢慢去介紹，我們稍後再見。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碳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碳世界，
8: 碳世界。
9: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0: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远少少啦。咁我哋嘅宇宙嘅版图咧，终于系扩大咗啦。系啦，咁今次咧，木真咧去到咗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嘅
0: 古晉呢个城市。
1: 系啦，呢、這个城市啊。
0: 系咁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历史都好悠长噶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咧，即系一啲旧屋啦。咁亦都系打卡影相好地方，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喺啲舊屋上面做一些涂鸦，咁就会见到咧就影相好方便啦。同埋佢有一条咧比较旧嘅街咧叫做亚达街，其实咧亦都系当地嘅一条比较出名同埋唐人比较汇集得比较多嘅一条街道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去到咧都会好中意喺嗰度影相打卡同埋搵啲嘢食。
1: 因为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游客朋友啦去东南亚都系比较多嘅，譬如话好似泰国咁样啦、印尼咁样啦、马来西亚就更加系咁样啦。咁其实我想问翻嘅就系古晉呢一个城市。同我哋之前所去過嘅其他嘅嗰啲熟悉嘅嗰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城市咧，有乜嘢最大嘅唔同，或者佢呢個地區啦，呢個城市咧，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係乜嘢先？
0: 佢最吸引我嘅就係其實佢本身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國家公園啦。咁呢一度咧會有好

0: 多全世界只有婆罗洲先至会有嘅一啲动植物啦，咁啊甚至乎有啲物种咧就只有去到古晋呢个地方先揾得到嘅。咁啊，例如咧嘉丁山国家公园，佢会有世界上面咧最大嘅吓叫做来佛士花。
1: 我睇到个样啦，
0: 你知唔知佢可以几大朵？
1: 可能有成个人咁大朵。
0: 俾你想象一下，
1: 成个人咁大朵，
0: 差唔多佢嘅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哇！
0: 佢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点解我会估佢咁大咧？因为我而家见到我张相咧，其实有啲似木棉花，因为佢都系红色嘅。
0: 系
1: 系啦，咁跟住咧都系开得好灿烂、好鲜艳。咁但系咧，佢就有少少个
0: 粒粒突突、
1: 粒粒突突嘅嗰种感觉，比较粗糙少少。咁我觉得如果系细。朵嘅话，通常唔会生到咁样，都系好大朵嘅先会生到系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呢啲花其实好特别嘅，佢开到最大嘅时候咧，佢好似成张咖啡台咁大嘅，但系咧佢要几个月先可以开到咁大嘅。
1: 哦，
0: 系世界上面最大嘅花，亦都只有呢个嘉丁山国家公园可以揾得到，
1: 先可以睇到。
0: 因为以前咧系为咗保护呢种花咧，呢个公园都冇完全对外开放嘅。咁啊，到后尾咧有一定嘅保护能力啦，咁先至咧就开放呢个国家公园俾大家去参观。但系睇呢朵花就真系讲缘分啦，你唔。唔系话随便可以去到嘅时候都见到佢开花，咁其实我哋今次几 lucky 噶，
1: 睇到
0: 我去过咁多次马来西亚，我未听到过话来佛士花开花嘅，今次系唯一一次我哋去嘅嗰个时间段里面，我哋系收到消息话来佛士花开咗花，并且离即系需要行嘅路程唔系好远，咁大概行半个钟头嘅山路就可以揾到呢朵花啦。咁
1: 所以你去睇咗现场嗰朵花，
0: 但系由于时间我哋冇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冇去到睇。但其实系听到呢个消息都开心嘅。咁其实呢种花咧，佢系会散发出一种好神秘嘅腐臭味。
1: 因为觉系啦，我记得好似之前讲过，就话佢其实个味道系有少少恶顶嘅。
0: 但系佢咧就系为咗吸引啲昆虫。佢係食昆蟲嘅，佢係食動物嘅花嚟嘅。
1: 食動物嘅花，咁啊人就冇。
0: 佢食唔到嘅，
1: 離佢太近啦。
0: 係啦，我諗佢嘅味道亦都唔允許你離得佢太近，可能離遠就哎呀有陣味。咁但係知道佢開花咧，都會覺得喂，即係。呢份幸福你係隨手可得，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是。
1: 所以亦都俾你留一個即係理由啦，咁樣下次可以再去一次。
0: 下次可以再去。嗱、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來佛士花啦，世界上面最大嘅花啦，紅色嘅喎，係咪？咁嚟到咧古晋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一種動物，亦都係全世界只有我哋嘅婆羅洲先會揾得到嘅。咁就係紅毛猩猩啦。
1: 哦，見到啦。人類的祖先嘛，好像說是
0: 猿人來的，
1: 猿人來的人猿的保育啊，就是由它開始的樣。
0: 沒錯，可以去到這個石蒙谷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其實呢這個紅毛猩猩它會有一大片的一個自己生活的一個野生區域的，不是說所有遊客去到一定見得到的，不是的，即都是這些都是講緣分的、它會是通常呢每天呢就會有兩個位置的時間，就是早上九點到十點，下午三點到四點。咁當地嘅一啲專業嘅飼養員咧，就開始會投喺啲香蕉啊，或者啲果啊咁樣樣喺一個平台度嚟遊客咧，就會有啲遠嘅。但係佢哋會喺啲樹同樹之間，因為其實都係一個熱帶雨林裏面嘅、樹同樹之間咧，會吊好多嘅一啲繩索啦，咁就會吸引紅毛猩猩過度嚟呢個平台嗰度覓食。
1: 係咪一大班嘅紅毛猩猩啊？
0: 佢嗱呢個嘅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 total 有28隻紅毛猩猩，咁、然之後咧，而家係第四代，佢哋係點樣樣會嚟到？係啦，佢哋點會嚟到呢一個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唔係純野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做一啲買賣非法買賣嘅一啲人咧，咁就會去捕獵呢啲紅毛猩猩拎去賣。咁所以咧，呢啲紅毛猩猩咧係俾人遺棄嘅一啲 B B 啦，又或者係俾人即係捕獵咗，即係飼養咗一段時間，佢哋已經喪失咗野外嘅生存能力嘅紅毛猩猩啦。咁佢哋咧就通過30年嘅努力，將呢啲紅毛猩猩咧就放咗一大片嘅熱帶雨林裏面，等佢哋翻翻自然，教佢哋野化。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就會即係亦都會作為一個俾遊客嘅一個教育點啦。咁啊，令到人類可以接觸得到呢啲只有婆羅洲先會有嘅動物啦，咁所以就會有咗一個投喂嘅時間，咁就令到遊客可以遠距離咁樣樣咧，就觀賞到紅毛猩猩嘅嗰個生活狀態咁樣樣。其實都係幾有意義嘅呢件事，
1: 好有意義㗎。同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地球咧，佢係有好複雜嘅生物嘅系統嘅，所謂嘅生物多樣性啦嚇。咁 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我哋人類啦係
0: 好似好大
1: 萬物之靈啦、其實你同佢都係呢一個地球上面嘅一個住客咁解、所以咧即係我上次咧我曾經去過即係廣州嗰個動物園啦，咁入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紅毛猩猩嘅嗰個即係展示咁樣嘅嚇，咁跟住咧佢哋好可愛嘅，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同佢哋揮手咧佢哋會回應㗎，佢哋有。

0: 会挥手噶。咁跟住咧，我拍掌啦，佢会望住我伸只手出嚟，跟住我一齐拍掌，
1: 咁得意啊！
0: 好可爱噶，
1: 又系红毛猩猩，
0: 又系红毛猩猩，因为佢会有一啲即系特别嘅啲物种咁样，都会放喺入边去做展示啊嘛，好可爱。
1: 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紅毛猩猩咧，佢係好通人性，
0: 好通人性。
1: 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野化嘅一個工程啦。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啲投喂，等佢哋嚟食嘢，令到我哋可以近距離觀察得到佢。但係如果喺呢個森林裏面咧，即係果實比較豐盛嘅季節咧，即係譬如話到處都係蘋果，到處都係香蕉嘅時候咧，就算呢、這個飼養員去投餵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出嚟，因為佢哋食飽咗咧，佢哋就唔會出嚟。佢哋係有時咧，即係可能自己懶得去揾嘢食啊，又或者啲物種啲果實唔係咁豐富嘅時候，佢哋食唔飽啊咁樣樣，
0: 先要過嚟揾嘢食，
1: 佢先至會過嚟揾嘢食。
0: 咁嗰個保育中心真係好大喎、
1: 啊，好大㗎，超大㗎。
0: 因為你啱啱就咁講咧，你話28個啊嘛，咁你會覺得好似
1: 第四代已經生到第四代，
0: 即係你就咁樣諗，你就覺得應該就係一個家族咧，佢哋自己嗰個山頭咁樣嘅啫、大概都係咁樣啦。大得好，
1: 唔係㗎，大得好緊要㗎。
0: 但係佢哋真係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好似話呢個自然保護區入邊咧，仲有好多物種咧，都會喺呢度棲息嘅。
1: 係啊，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睇紅毛猩猩啦，嚟到呢度就咁，但係就唔係包保睇得到啦。咁其實佢有幾個嘅，有三四個一個觀賞台嘅。咁我哋嗰日咧都行到第三個觀賞台咧，先真係見到紅毛猩猩，都等咗好耐，等咗可能都有成個幾鐘頭先見到佢嘅身影，仲要係得一隻嚟咗啫，不過係嚟咗一隻最大嘅，一隻25歲嘅。公嘅大嘅紅毛猩猩真係好巨型，隻手好長噶嘛，仲要好淡定嘅，即係一路睇住大家睇佢，佢又睇住你。
0: 係啊，因為佢好好奇㗎，因為我當時去咧，可能本身就冇咩人啦，我當時去咁啊，就得我同埋我朋友兩個人咁樣。咁跟住行過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又望住我哋，我哋又一直企住喺度。
1: 佢見到你係同類嚟㗎，
0: 佢可能見到我和蔼可親啊。跟住
1: 又自己人嚟
0: 啦。係啦，咁一直望住我，佢又比較得閒，坐住喺個屋頂度咧，自己喺度拗下拗下，咁跟住同佢哋打招呼啦，佢哋就跟住開始回應啦，所以好有趣嘅。其實紅毛猩猩
1: 咁，所以咧，即係啱啱你講到喺呢一個嘅古象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兩個，我覺得即係只有呢度先可以見得到嘅，一定係佢好特別嘅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到地球嘅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會見到紅毛猩猩。佢喺野外嗰個棲息嘅環境啦，
0: 係
1: 啦。咁啊，同埋你未必會見到來佛士花添啦，來佛士花就更加難見到啦。
0: 你仲要開花添，
1: 仲要開花，
0: 就更加基本上冇可能啦。
1: 佢開花。一朵花真係由啱啱有冧到開到最盛放嘅時候咧，要幾個月嘅時間，但係佢謝就幾日就謝咗，好快謝得好快。
0: 所以嗱，你真係可以見到來佛士花嘅話咧，就話明你真係非常之有緣分啦、
1: 所以咧有好多好利好嘅因素。
0: 就係專
1: 門召喚我哋多啲去。
0: 朵花都喺度諗住話啊，幾時木真嚟啊？我就開俾佢睇啦咁樣。
1: 好耐未見過有人嚟睇我啦，
0: 終於有人要嚟啦！我都要散發自己嘅
1: 魅
0: 力啦，
1: 真係魅力。
0: 系啦，喂，讲下讲下，你会发现咧，即系喺古晋咧，仲有好多嘢都未讲，
1: 仲有好多嘢要讲啊！我哋可以慢慢讲。
0: 嗱，咁其实咧，讲到话喺即系古晋呢一度啦，我哋讲话有好多嘅地方值得去探究嘅。譬如话咧，就喺当地咧，亦都有好多老街啦，咁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筑啦，以及系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好特别嘅美食啦，等等吓。咁可能我哋又
1: 要講多集啦，
0: 係啊，要留翻啲時間俾下一期咧，再慢慢同大家分享。
1: 好，就咁決定啦，
0: 就咁決定啦嚇。咁啊，如果想了解啦，馬來西亞嘅沙拉越呢一個地方啦，古晉有啲乜嘢咁特別嘅地方，值得去推薦同埋值得去留意嘅咧嚇，記得收聽我哋下一期嘅
1: 魅力真宇宙。
0: 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麥真，
0: 下個星期再見，拜
1: 拜。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坐飞机餐食嘅呢个话题啊，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免费飞机餐究竟会唔会取消？我觉得有呢一个话题嘅出现咧，即系其实都话明大家而家嘅需求啦，系越嚟越丰富同埋越嚟越垂直啦。
3: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对于飞机餐嚟讲咧，呢几年我哋可以明显咁样感受到有部分航司佢哋嘅飞机餐已经开始好卷啦，即系开始觉得好食啦，同埋咧佢哋会融入到佢哋呢条航线，唔理系目的地又好，一定系话呢个出发地又好，反正就系某一端啦，佢嘅特色嘅美食，好似有啲系飞广州嘅，你可以食到虾饺啦，食到肠粉啦，跟住你喺新疆嘅，你可以食到球包子啦，咁样嘅，即系好多好多，佢会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咁时不然，我觉得佢嘅成本就一定会系增加。
2: 冇错，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最近咧，因为去北京出差。當時呢我坐在那個座位的旁邊的是一位即是有宗教信仰的海外的一個女士，因為她會戴著那些頭巾啦，跟住呢我是一上飛機呢沒多久之後到了派餐食的時候呢，還未開始正式派餐食，即係派水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攞到一份餐食啦。所以我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啱啱曉露你講嘅就係話可能你係因應翻旅遊目的地會推薦俾我哋嘅遊客一啲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個第一反應啦，或者係第一印象啦，呢一種認知嘅餐食。而另外一個就係話可能有唔同人嘅需要，即係包括可能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佢未必話可以食到一啲譬如話硬食嚇嗰啲咩米飯啊或者面啊。咁樣佢可能需要食一啲嘅軟腍少少嘅食材，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追求健康嘅人士，佢需要食嗰啲健康低脂餐。咁即係佢哋因為自己身體或者各方面嘅一啲需要，佢需要去點一啲唔同嘅付費點餐嘅服務嘅時候，而家你會見到航司方面可以俾到大家呢個選擇嘅。
3: 嗯，同埋咧，而家即係如果你上個飛機餐好好食嘅話咧，因為航司佢畢竟唔係話我專門係做餐飲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航司其實係會同航站樓嘅一啲餐飲公司去合作啦，又或者係會附近嘅，反正就係配餐起身去方便，同埋配送起身亦都係會好快捷嘅咁樣啲餐飲公司去合作。咁呢個第三方就肯定係涉及到付費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各種嘅因素嘅加持之下啦，肯定付費飛機餐嘅推出咧就係一種即係大勢嚟嘅。唔理係從遊客、顧客、乘客嘅呢一個角度，一定係話我哋從配送嘅成本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必要出現嘅。咁其實大家好關注嘅點就係、是、付費嘅呢件事多咗之後，免費嘅會唔會消失咧？我反為幾樂觀嘅，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因為我哋傳統嘅呢啲配餐嘅模式咧，佢雖然話佢可能數量減少啦，但係佢其實仲係佔主流嘅，即係哪怕而家有人係事先點餐，好似我會去點兒童餐啦，有陣時會去點一啲低脂餐啦，又或者有陣時係點一啲叫做全麥嘅呢啲低糖嘅或者低 GI 嘅呢啲餐啦，咁樣佢其實仲係有俾你免費嘅嗰個選項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係需要呢個免費嘅餐食嘅話咧。證明佢其實仲係應該去做呢件事咯。
2: 嗯，同埋咧，即係其實你考慮到嘅就係話，無論係付費定係免費都好啦，其實佢係可以去做一個數量嘅監測，你先去通過下事前大家嘅機票嘅購買，咁同埋喺系統入面去選擇究竟你食定係唔食呢樣嘢，其實都係可以喺呢一個嘅選項當中通過後台系統係可以查得到嘅。咁而且呢，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話當下嘅呢一種消費嘅模式呢係俾大家有所選擇，因為以往呢其實係冇得選擇嘅，冇得選擇嗰陣時呢就變咗係大家嘅體驗冇咁好啊，即係嗰種唔好係嚟源於我冇得揀，一定要食你配俾我嗰個飛機餐。但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去選擇自己想食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慢慢自不然對於呢個飛機嘅餐食嘅認知，大眾層面以往嗰種黑板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咁而呢一種改變，我相信一定會反過嚟去推動呢個行業對於呢個餐食嘅從整體嘅呢一個 餐飲質量上面一個整體嘅躍升。咁但係可能就係有一啲嘅小嘅隱憂，就係講翻翻嚟咧，就係話可能會唔會擔心話，因為你付費嗰啲啊，我當然係會做得好啦，但係冇俾錢嗰啲嘅飛機餐食會唔會有所縮水咧？嚇，呢個話題唞得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4: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5: 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6: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6: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嗱，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嗱，既然咧有人就可以去拣我付费想食嘅嘢，咁会唔会令到航司方面咧就推出嘅呢一个飞机免费餐啊有所缩水咧？嗱，通过咧即系目前嚟讲下中航协方面嘅一个表态，我哋睇到咧就话经济舱嘅免费餐系唔会取消。咁同时咧即系有一啲嘅网友亦都就担心就话会唔会出现一啲譬如话份量减少啊，或者系品类缩减啊呢一种所谓嘅明传暗降嘅情况咧？睇下一啲嘅专家佢哋系点讲啦吓。
3: 嗯，的而且确见到有专家咧，佢从经济学嘅呢一个角度去分析咧，就话如果免费嘅都非常非常之好嘅话咧，可能系会令到好多人缺乏一啲动力去点一啲付费嘅。咁所以如果系单纯从呢个商业逻辑嘅角度去分析咧，就会觉得呢一种一定程度嘅缩水咧系好难去避免嘅。
2: 嗯，
3: 但系因为我哋头先都有讲到啦，会有呢个中航协啦，仲有相关嘅监管嘅部门喺度睇住呢一个免费餐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你太过度嘅呢个降级咧，其实系好难去做到嘅，因为有好多个约出嘅呢个机制喺度，去即系有相当强监管嘅呢件事喺度，咁啊。但是我哋即系话，我哋推行呢一个付费嘅飞机餐，俾到大家选择嘅同时，其实可以点样去令到我哋嘅呢个免费嘅呢个餐，同样都系做得更加之好味。同埋咧，第二方面亦都系令到我哋嘅即系消费者，亦都即系叫做系管理好大家对于免费嘅呢个餐食嘅一定嘅期待咧。
2: 冇错，
3: 我觉得呢个喺个市场去发展嘅过程当中，一定会面临到嘅一个难题嚟嘅。
2: 不过讲翻翻嚟咧，即系我而家系谂紧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是不是如果是免費餐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清晰的餐單？因為目前來講，我哋每次坐飛機，可能你食到的免費餐都是不同的呢個餐單嘅，因為可能會根據你去到一個目的地啦，或者是你飛行的一個城市不一樣啦，會有所調整，時間不一樣都會有所調整。咁即係目前來講，我哋係睇唔到有即係我呢一餐免費餐究竟係乜嘢嘅呢個餐單嘅。如果可以喺下一步下一方面係話將免費餐嘅一個成本控制好，一方面就係話將我嘅呢一個餐單可以係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列出嚟俾到我哋嘅消費者。好清晰咁樣知道，原來我免費餐可以食呢樣嘢，其實可能對於成個行業嚟講會有更新一步嘅一個推進啦。
3: 係啊，尤其是我有陣時我都有想去點呢一啲叫做付費嘅飛機餐嘅呢個衝動嘅，但係咧我每次都會覺得話，第一個我唔係話有太高嘅期待喺飛機餐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可能就係。點下肚，去到目的地再食，即係會有咁樣嘅心態喺度。所以第一個唔點，第二個咧就係佢雖然標個價格其實係唔貴，好似一餐快餐咁樣，但係我會企喺一個免費嘅餐嘅呢個角度去諗，就係話佢其實一路以嚟佢飛機餐都唔算話特別好食嘅。咁會唔會俾咗錢都唔好食咧？即係會有呢個隱憂喺度，所以我就會冇咁多嘅動力去選擇付費嘅飛機餐。我覺得如果航司真係想 推呢一个付费嘅飞机餐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将佢免费嗰个咧，即系做到令大家会对佢自己呢个品牌本身系有信服力嘅。咁啊，先至再去推付费嘅时候，大家先愿意去俾钱。即系我唔知呢种思维会唔会有少少反商业逻辑吓，即系免费嘅既然都咁好啦，大家会唔会去买俾钱咧？即系我系反转头嘅，我系如果你免费嘅都做得足够好嘅话，我就会对你付费嗰度系有更加多嘅
2: 兴趣。
3: 系啦，我系咁样嘅咯。
2: 咁而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我之前都坐过一啲国际嘅航司嘅嗰啲航班啦，咁我觉得佢哋嘅嗰个免费餐咧，其实可能食起身个口感其实都大同小异，但佢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嘅餐食嘅出品啊。從佢外觀上面嚟睇係好睇嘅，即係無論係佢嗰張餐巾，定係話佢嗰啲裝嗰啲餐食嗰啲容器啊，都係好好睇嘅，係值得你打卡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變成係一種打卡嘅餐飲嘅嗰種潮流，你係願意為嗰個影相而埋單嘅。咁其次再講到就係話你嗰個餐究竟好唔好食？起碼即係從外觀上面嚟講，你願意去食佢，咁可能就符合翻啱啱阿曉露下一步嘅，就係話佢再到好食，咁我都願意去買嗰個所謂嘅付費嗰部分嘅。即係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可以提升同埋去更新換代嘅一啲地方，但係呢樣嘢可就需要多一啲嘅用心啦。
3: 係啊，就好似頭先你講話，即係影相打卡嘅話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即係亦都好容易去揸到客户嘅就係你可以去做啲聯名嘅餐盒啊，咁樣咧，大家可能就去買嗰個容器嗰度就去買。
2: 你講呢樣嘢咧，因為我今次喺北京翻嚟嘅時候咧，當時我就點咗一杯普通嘅涼茶，咁跟住佢話佢推薦我啦嚇，空城推薦我，佢話嗱，而家有某個品牌嘅咖啡咧，同我哋嘅咖啡做咗个联名款，生椰咖啡咁样，你使唔使饮下？我饮咗下，唔好饮咯。我想讲，你联名你可唔可以做稍微认真少少咧？即
3: 系有啲人嘅联名就系想攞个包装啫。你就好似我，
2: 佢亦都冇包装，佢嘅联名只系存在于空城话俾我听系联名咯。
3: 哦，咁样呢个咧，可能佢就需要下一步要摒弃。
2: 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其实佢已经意识到可以有一种潮流嘅做法，可以有一啲新嘅玩法喺入边啊。但系你要既然玩就玩彻底一啲，无论系你嘅味道又好，定系你嘅包装又好，
3: 玩到更加切合到消费者嘅需求。
2: 冇错啦，我其实系愿意话，试下，甚至乎佢可能即系有更靓仔啲嘅嗰个咖啡，我愿意买嘅。但我饮咗一啖之后，我自己都冇饮完，就真的是寡淡如水。
3: 总之只要你思路打开咧，唔理系付费嘅定系免费嘅，都有好多可以去改、去调整嘅空间嘅。咁亦都希望啦，有关嘅行师啦，都喐下自己嘅心思啦，咁令到我哋嘅消费者，我哋嘅体验感变得更加之好啊，因为商业呢件事永远都系双赢嘅。
2: 咁啊，讲咗咁多啦，而家嘅叹世界节目就嚟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一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查卷。

0: 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是来探世界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喺度嘅开场歌系江海嘉嘅《Gas Station Diner》，呢首歌仿佛令人置身于一个浪漫嘅童话世界，音符之间嘅衔接流畅自然，营造出静谧神秘嘅氛围，咁好容易咧就将我哋带入到歌曲所描绘嘅情景之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协议的流行歌，那跟着下来听到的是黄英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歌曲旋律悠扬舒缓，没有激昂的古典和复杂的编曲，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宁静而深远的音乐空间，就好像温柔的月光洒在心田，令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得片刻安宁，使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日落》，这首歌不单止是对自然现象日落的描绘，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和感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嚟惬意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袁娅维演唱嘅《一树一双人》，无论系旋律、歌词定一或系演唱，都具有好强嘅感染力，能够令我哋喺欣赏歌曲嘅过程当中感受到爱情嘅美好与坚韧，以及面对命运时嘅不屈与勇气，引发对爱情同人生的思考。

听过来自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歌腔旋律悠扬婉转，以柔和的音符开场，令人顺畅沉浸在故事感的情感氛围入面。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树》，这首歌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交融，是张杰用音乐谱写的一封寄给爷爷的家。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风的言》，侧扑的音符就如同是生活中平凡的片段，它能够轻易地拨动心弦。歌曲以方言为线索，充满烟火气息，每当听到熟悉的方言，仿佛故人依旧在身边，温暖如初。精选前来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协议的流行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白安通过这首歌鼓励我们勇敢地对不再适合自己的感情、友情或者是任何触碰自己的事物做出断舍离，将每一日都当作是新的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讲再见，拥抱

听到佢呢首嚟自严艺丹演唱嘅《看着我》，呢首歌诠释咗爱情中清湿朦胧嘅暧昧情感。各位，嚟间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嚟协议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呢首梅先生演唱嘅《去飞翔》，咁呢首歌咧传递出咗一种积极向上、勇敢追梦嘅精神，从平凡嘅日常生活入手，细腻咁描绘咗人们喺现实生活中嘅状态以及对梦想嘅追求，用简单嘅话语道出咗歌曲嘅核心。亦即是希望在平凡的生活中为大家增添一份追逐梦想的力量。这种贴近生活的歌词表达令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生活与歌曲联系起来，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来自 Hush 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歌曲探讨了爱情中的平凡与独特，引发我们的共鸣。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了很多生动的画面和场景，令我们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出与歌曲相呼应的爱情故事。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延续了王菲一贯的音乐风格，同时又展现出别样的温暖与力量，用简洁而富有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令我们置身其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啱先一首《从未见过的海》来自高五人的创作演唱，歌曲通过描绘一片从未见过的海，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引领听者一同追寻内心的那片未知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嚟协议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黄霄云嘅演唱，然后咧，最后咧，最后嘅最后真系唔再有然后。尽永旋律中白描辗转心境，将藏匿于声音里面的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听歌的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阁下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供求。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都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带嚟一位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嗱，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睇翻今年秋天咧，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咧，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咧，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嚟听听佢分享下啦，点样从舞台歌唱到影视创作，喺北京电影学院啦开启华丽转身。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看看全国得10部大戏入围，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10届中国戏剧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咁犀利噃！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

0: 杠杠，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大一新生，而且佢咧系由澳门北上去到北影啦，系去求学嘅一位澳门籍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分享一下佢最新嘅啲感想噶吓。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同学系边个先？佢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好犀利啊！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咁经常咧系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而家我哋就连通天地先，接通啦，正喺北京电影学院啦，踏入咗大一新生呢个大门口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咧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嗱虽然睇唔到样啦，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道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十八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咁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的时候，我十岁啦，就啱啱好回归二十周年。跟住长期嚟就一直以歌声咁样传递我哋家国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会去拍一啲纪录片微电影。咁喺呢啲过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识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仅仅依靠歌声是不足以去完整地呈现的，所以我有亲身地寻访用镜头记录的经历，被我很深深地着迷了对影像叙事的力量。七子之歌用歌声传唱家国情怀，而影像就可以传留更多普通人的经历和时代的记忆。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希望从演唱者成为一名懂得去用镜头去记录和去讲故事的电影人。
0: 明白，即系等同于你喺歌唱嘅成个过程当中，演出成个过程当中咧，去不断咁样探寻自己适合嘅人生嘅道路，所以你发觉喺，可能镜头画面咧会更加适合你去传递自己嘅感情啦，同埋思想或者系谂法嘅吓。我都睇过你啲微纪录片啊，几年前仲去到咗北方嗰边啦，探寻老兵嘅故事。等一阵间我哋会慢慢分享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你觉得唱歌同埋电影即系画像两个相对比，你会更加中意后者咧，定系你会觉得其实后者会更加容易表达，但系你都同时好中意唱歌咧？我唔知道你会二拣一定系两样都要咧？
1: 我会两样都好中意，因为都系可以表达到一啲情感。
0: 咁会唔会谂住话，虽然而家电影学院咁，但系都会。因为北京我哋仲有中央音乐学院，会兼顾埋呢个歌唱方面嘅进修咁样，因为喺北京嘅话好多呢啲资源噶嘛。
1: 我系北京音乐学院，就系都有识嘅一啲学长学姐啦。咁我都希望。

0: 可以在未来四年跟我的师哥师姐跟他们学习，可以进修更好的歌唱技巧。
1: OK， 即是等于我们成年人两样都要，不做选择。这个是未来指南的一些想法。刚才你都讲到了你现在入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那你的专业学习方向又是怎样呢？你会通过未来四年的系统大学学习，会补足自己哪些能力和收获哪些专业成长，现在有没有想法呢？指南，
0: 目前我学习的是制片和管理的方向，就是不单止是学习拍摄剪辑，还要学习的是项目的策划、作品统筹等等的课程，所以我希望补足影像制作整套流程的专业能力，学会挖掘故事、打磨剧本、把控作品的思想内核。四年里面，我不单止是想学怎样拍片，更想学会怎样去找到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见到的故事。当然我都很希望可以双向行动，有机会拍电影或者舞台演出都会继续参与。
1: OK， 即是等于可能四年之后呢，我们要叫龙道的了，或者龙制片这样啊，这个呢希望你可以根据这四年来再次找清自己未来想要做的方向，和可以有些作品出到来。恭喜子楠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初入北影校园的真实感受呢？首先我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去北京，因为你又参加过春晚，又参加过很多的央视的演出。这一次去北京可能跟以往去北京是不是有些少不同呢？无论是感想方面或者是未来方面的一些想法。就
0: 是来到北影之后，每一天都可以feel 到好浓厚嘅电影气氛入面，因为身边嘅同学都充满谂法啦，热爱创作，呢点就同我想象嘅都系一样，冇谂到咁快就有功课，不过都几好可以同唔同专业嘅人一起合作，因为我哋老师都鼓励我哋可以跨年级同埋跨专业咁样一起合作。我觉得电影制作就是要结合不同方向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温度的作品。
1: 你刚才讲到要跨年级跨专业，那要很 open 才行。那如果被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定 E 人啊，子楠？
0: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后会是 E 人。
1: OK， 那你有些什么方法可以熟到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要跨年级跨专业，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嘅。作为一个 I 人嘅话，你点样突破自己呢一个可能沟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问题呢？
0: 我会通过本身已经识嘅朋友咁样睇下佢哋有冇，即系佢哋嘅朋友咁样推荐，睇下边个会适合或者需要佢嘅话就去识下。我都会主动。就是问可不可以一起有合作咁样。
1: 明白，而且
0: 是有需要的。
1: 是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大学方面的社团，这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的兴趣，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跨年级跨专业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多些参与学校的相关的活动，学生会又好怎都好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的一些联谊会或者是相关的协会，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打破的。刚刚是入读作为大一新生是全新起点，你对于未来四年自己的大学生涯有没有什么小小的规划？因为我们现在适合讲的短期目标，立 flag 的话有个长期的发展愿景，不如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0: 我的短期的新学期目标就是打好专业的基础啦，我会认真地完成每一次的作业，同时我都会多些看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看电影的，跟住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的短片的作品啦。咁长期来看，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很有温度和力量的影像，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的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的故事、家国的故事。
1: 即是你未来呢是希望可以做到周身刀张张嚟，还可以出镜、策划、可能导演、摄像一脚踢，最尾制作埋添，我哋都好

0: 咁你而家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自媒体平台，系会上传翻你嘅一啲日常作品咁样俾大家分享到嘅咧？展览、
1: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0: 系、哦、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噃。
1: 就是叫龙子男
0: ，OK， 就叫龙子男哈。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齐陪伴佢成长啦。咁啊，都多谢阿子男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诶、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啊，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男啦喺早年啦佢嘅一只专辑，因为佢系歌者嚟嘅。呢一隻專輯叫做《山下紫色的風》，同名嘅呢一首歌曲《山下紫色的風》，我哋都通過呢一首歌稍事休息啊。展南啊，呢一首歌唱乜嘢噶？系咪唱你自己啊？
1: 呢首歌同个歌名一样啦，就系、是《山下紫色的风》。山下嘅风就系蓝，咁紫色就系紫蓝咁样咯。
0: 嗯，即系讲你自己嘅啦吓，咁啊，所以龙子南个蓝咧系上边一个山，下边一个风啊。我哋下面一起嚟感受下呢阵紫色嘅风，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专访。专访到嘅咧就系啱啱入读大一下喺澳门去北京求学嘅《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龙子南同学。我哋收翻嚟再倾过。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系邀请到系啱啱啦吓，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嘅呢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啊，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

0: 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嗱，我哋之前都简单邀请你分享咗啦，你点解要报读北影啦吓？从之前嘅歌者，而家可能要成为一位制片添啦吓，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向往。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后，想不到你咁快就有作业了。我听说你就说有一个作业你现在在做紧，都准备提交。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作品啦，究竟系咩主题？咁同埋呢份作品系讲啲乜嘢？
1: 呢个系一个关于长征嘅主题作业，喺学校军训配套入面指定嘅创作任务啦。咁不过即系因为我哋港澳生唔需要军训，所以但系啱啱好班主任就想我哋可以同其他嘅唔同专业、唔同嘅年级有更多嘅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所以希望可以用青年更容易接受嘅光影表达，俾同辈读懂一份跨越时代嘅信仰力量。
0: 嗱，我啱先睇到咧，你嘅呢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嘅视频作业咧，主题咧就系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老师俾你哋港澳生嘅啲作业嚟嘅。我相信咧，所有嘅大一新生都有机会去参与，等大家啦去睇睇，我哋会有啲点样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系啲感想，可以通过影像，因为你哋未来接触嘅系影像专业啊嘛，咁啊同大家一齐嚟互相了解下对方，通过呢个作品。嗱，呢个钟数我哋都俾大家听听子南嘅呢个作品啦。你呢个作品有冇题目嘅子南？
1: 仲未有。
0: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我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子南最新嘅作品。
1: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几年前带着这份疑问，我踏上北上的路途，那一段经历至今仍是我最好的回忆。80多年前，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绝境之中凭着不畏艰难、救亡图存的信念走完万里征途，守护民族的火种，换来新中国的诞生。长征不只是一段行军路线，更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而这份精神并未止步于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不久，战火逼近国门，曾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信念，传递给了志愿军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熙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星火。

0: 亦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薪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1: 好啦，啱先我哋大家听到嘅呢一个咧，就系龙子南啦，喺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佢嘅第一份作业。

0: 纪录片当中你去过哪些地方，还有那位李爷爷的故事，好吗？
1: 我就去过东北的丹东啦，等等，沈阳都有去的。那那次是远赴沈阳实地探访，曾经参加过长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志希爷爷。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啦，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都产生了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当时令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是李志希爷爷，即是竟然将他用生命换回来的军功章送给了我，所以他送给我，希望可以将先辈们的爱国精神用我的方式传达到世界各地，是真的终身难忘的。现在个分工章就一直放在家里最高的位置。
0: OK， 我听下去的话呢，这个应该就是几年前子南是参加的这个纪录片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纪录片刚才子南他都讲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他的情感是回到几年前在东北遇到这位李志希爷爷的故事。这个公勋章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间送给你，你当时的接过来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很惊讶还是有些怎样的感受呢？我想知道那个时刻。
1: 我们大家知道了李志希爷爷要送这个分工章给我之后，本身都想就是等他自己好好收藏，但是爷爷就说希望我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0: 即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之多的人。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公勋章带给更加之多的人？这段经历对你影响会不会很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的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的方向？
1: 其实影响最深的是在先辈身上的朴素但又坚定的信念，都是这次的纪实拍摄被我认识到影像记录的分量。歌声可以传达情绪，但是影像更加可以留住口述的历史，所以这段经历确实是坚定了我想要拿起镜头去记录红色故事的想法。
0: 一个很独特独一无二的经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目标的。从一开始歌唱全程到镜头叙事，我想问一问子南，你觉得歌声和影像这两种载体在我们今天讲到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面，会分别各有一些怎样的独特优势呢？未来你会不会计划持续用镜头来记录红色故事和正能量故事？
1: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咁影像就是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同埋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咁样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住观众沉浸式咁样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嘅故事，用青年视角产出正能量嘅作品。
0: 我希望你呢，如果系未来有机会嘅话啦，都可以为自己嘅呢部作品啦，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是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子南他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那些晚会跟大家唱好澳门故事的。 今日都多谢指南啦，同我哋做一啲分享，以少年之声咧，全家国情怀。

0: 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讲到呢度，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啊。咁下面呢个钟数咧，分享一首歌曲。呢首歌肥光都好中意，个名咧叫做《澳门姑娘》，亦都系由龙子南唱出嘅，系之前佢专辑啦《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嚟嘅。子南，《澳门姑娘》呢一首歌讲嘅有乜嘢咧？
1: 澳门姑娘讲嘅就系澳门同埋我哋祖国嘅故事，
0: 即系通过文艺作品嘅形式啦，表达出嚟嘅一个情感吓。我相信亦都代表咗子南佢自己嘅感想噶吓。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再听听啦。阿子南点样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佢咧嗱，啱啱系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睇下点样通过自己嘅青年视觉专业力量咧，系再次搭建啦澳门同内地嘅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嘅作品啦，令到澳门嘅故事、澳门嘅声音被听见、被睇到啊！

好嘅，再次多谢澳门青年新一代七子之歌传唱人龙子南啦吓，咁啊作客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所以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喺越讲越过瘾环节同大家一齐倾偈。嗱，今日佢分享咗佢系点样从舞台歌唱到影像创作。

0: 学嘅华丽转身啦。嗱，听日会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下点样通过日复一日嘅坚守咧嚟传递家国情怀啊。咁啊，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噶啦。
1: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2: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哥的节目。

0: 关追究，在河之洲，渺小属。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用粤语品味古汉语嘅精髓，呢度系粤读。

0: 来到阅读诗词的环节，用粤语朗诵古诗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介绍一下陶渊明先，字元亮，浔阳柴桑人，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东晋末期的政治家、初期诗人、词赋家、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归隐之后，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了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因为好饮酒，又被称之为酒圣陶渊明。陶渊明出生于破落仕宦家庭，是为了实现大制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地尝试，不断失望，最终是绝望的。著有《陶渊明集》，而陶渊明的诗和词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亦都开了田园诗一体，是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的。而作品平淡自然，出于真实感受，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的。而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就是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个线索，将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身，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的不满的。下面我们来分享广东著名音乐人、文化名家陈辉权老师为我们演绎配乐朗诵作品《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忙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适如外人。黄花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撤酒杀

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被秦氏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现，遂与爱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据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遇云，不足为爱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及郡下，魏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因言窥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果，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有几个同铁木真反了面的蒙古贵族呢，就走了去投奔桑坤，他们找了扎木合一起商量了一个对付铁木真的办法。率先出马的就是桑坤，他就走去找他老豆，一见到王汉啫，就劈啵一声跪低喺度喊啦。王汉啊，问咩事啊？做乜喊得咁凄凉啊？桑坤就话：哎呀，我哋依家就危在旦夕啦。若然你再唔发兵去消灭铁木真呢，咁我哋啊迟早俾佢吞咗去嘅啫咩？王汉啊有啲拗头啦。我同铁木真一路都好 friend 噶噃，佢仲救咗我好几次添。我呢个时候无啦啦突然间发佢烂渣，好似唔系几好吧？系咪扎木合队鬼嚟嘅呢？桑坤啊，耍手兼令头啦，唔关扎木合事咧。其实咧就系咁嘅，有两个喺铁木真嗰边走过嚟嘅贵族，一个咧系阿勒坦，一个咧就忽察尔。佢两个都话铁木真残暴不仁啊，所以先走过嚟投奔我哋咋？你谂下，啲亲王都离开佢啦，铁木真呢个时候众叛亲离噶啦，我哋打佢就啱晒噶啦。王汉谂咗一阵呢，都仲系拧拧头吧。唉，铁木真啊，边系咁容易对付噶？打仗就冇话必胜嘅。我年纪都咁大啦，唉，仲搞啲咁嘅嘢做乜鬼先得噶？桑坤见两个老豆唔喐咧，就发晒烂渣，抌皮抌爪，喊到咬咬声啊，冲咗出去啦。嗱，王汉呢份人呢，本来都心狠手辣嘅，但系对住自己个仔呢，始终都唔忍心吧。见到个仔喊得咁凄凉，佢就将桑坤叫返嚟话：唉，好啦好啦。

唉，你话点就点啦吓，你话要对付天目真系对付天目真啦吓。桑坤一听就高兴啦，嘿，得你岌头就得啦。咁接住落嚟呢，佢同斋木侠就开始实施计划啦噃。呢、這个计划系点嘅呢？第一步呢，佢又派人去骚扰天目真嘅牧场，喺黑烈部同埋天目真率领嘅蒙古联盟之间呢，就制造矛盾。天目真见到双方咁多冲突啦，就同大家商量，话不如去揾阿黄汉倾倾，睇下咩回事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啊，赞木合佢哋呢就派人送咗个消息俾铁木真，话黄汉终于同意同铁木真联姻啦，请铁木真过嚟黑烈部呢一齐商量下两桩婚事。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咁啊一嚟就可以化解两个部落之间嘅矛盾，二嚟呢系同黄汉嘅联盟啊更加紧密啦。于是啊，佢就决定马上出发，只系带住一小队卫队就过去黑烈部揾黄汉啦噃。嗱，咁呢一下铁木真若然真系过咗去呢，咁啊真系送羊入虎口啦。佢只系带咗一小队人，而黄汉啊应承咗桑坤要对付佢嘅。过到黑烈部玉锤砧板上，仲边度走得甩先得噶？不过铁木真啊真系好彩吓，佢去黑烈部啊，路途上呢就经过一个帐篷噃。呢个帐篷里面住住嘅呢，就系佢父亲当年嘅贴身侍卫蒙纳克啦。嗱，大家若然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啦。蒙纳克当年呢是曾经抛弃过铁木真一家的，不过后来就回来，铁木真亦都冇介意啊。所以呢个时候啊，蒙纳克的几个仔呢都跟住铁木真揾食嘅，而佢自己就过住啲比较安定嘅生活。铁木真经过蒙纳克嘅帐篷，就入去揾佢坐下倾下偈啦。蒙纳克就问佢：大汉，你带住呢一队人去边度呢？铁木真系将最近同黑烈部有矛盾，然之后黄汉又应承联婚嘅事呢讲咗出嚟。蒙立克听咗之后諗咗一阵，拧拧头就话：哎呀，大汉啊，咁多年嚟你都吃过唔少亏㗎啦，点解仲咁天真嘅呢？呢单嘢啊一定有问题嘅。铁木真亦都唔系蠢人，佢之前呢只系冇细諗呢件事啫。一听蒙立克咁讲，马上就提起警惕性啦。蒙立克又继续讲：嗱，我哋当初求婚嘅时候呢，佢哋又唔睬我哋噃，而家180度大转弯，请你过去商讨联婚嘅事，咁就真系唔符合人情嘅，所以我觉得其中必定有诈啦。铁木真一拍大髀就话：系噃，点解我之前谂唔到嘅咧吓？于是啊，佢就派侍者过去黑烈部，同黄汉同桑坤讲，话呢个时候正系春天，啲马就好瘦嘅。所以又冇足够嘅财力嚟做彩礼，等过啲时间储啲钱啦，再过嚟商量成亲嘅事啦。就係咁样啊，铁木真又逃过一劫啦吧。嗱，我哋啱先讲啊，铁木真因为听从咗蒙立克嘅建议就逃过咗一劫。嗱，关于呢件事啊，大家如果睇过射雕英雄传呢，里面都有讲到嘅。不过提醒铁木真嘅人呢，就换成咗郭靖。话郭靖偷听到桑坤嘅阴谋，於是骑住匹小红马上去追上咗铁木真。铁木真听从咗郭靖嘅警告呢，就此系逃过一劫。咁后来呢，仲将个女华筝公主啊许配俾郭靖添。咁喺真实嘅历史里边，当然就冇郭靖呢个人物啦。咁但系我哋睇小说呢，有时同真正嘅历史互相印证下，都几有趣噶吓。好啦，咁我哋讲翻赞木侠同埋桑坤呢一头啦。佢哋两个收到消息，话铁木真唔肯过嚟，知道阴谋啊被识穿啦，于是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集结军队呢，准备偷袭铁木真啦吧。黑烈部嘅军队啊，有好多已经归桑坤管理噶啦，所以佢哋集结起嘅呢支军队呢，实力都好强嘅。而赞木合又系战略大家，嗰两个投降咗过嚟嘅阿勒檀同埋忽察儿呢，对于铁木真阵营嘅情况有了解噃，咁所以好快啊，就制定咗个偷袭铁木真嘅计划啦。嗱，咁呢一次偷袭若然得以成功呢，铁木真因为猝不及防啊，恐防都大难临头嘅。不过佢真係好好彩吧，呢單嘢又俾佢知道咗。點解呢個咁秘密嘅消息铁木真都可以收到风呢？原来又有人亂講嘢啊。话说嗰阿勒坦嘅弟弟呢，开完战术会议之后就返自己帐篷啦，就同自己嘅老婆同啲仔嘢讲起呢單嘢吧。讲完之后佢仲讲笑话：嘿，呢單嘢若然边个报俾铁木真知呢，就必定有重赏㗎啦。咁好死唔死呢，佢呢番说话俾帐篷出边一个仆人听到咗吧。咁佢哋呢个部落呢，之前跟过铁木真㗎嘛，都知道铁木真呢个人仗义疏财，
特别对于通报消息的人呢

0: 想想就零舍重嘅。於是呢個仆人搵埋自己一個老友，兩個人偷偷地離開營寨，就走去鐵木真嗰度通風報信啦噃。呢件事俾鐵木真收到消息呢，你話佢好彩，當然係好彩啦。咁但呢個好彩並唔係無緣之水，佢係建立喺鐵木真嘅信用之上嘅。一直以嚟啊，鐵木真對於情報都非常之重視嘅，所以大凡有人同佢通風報信啊，佢每次都重重有賞嘅。呢、這、一個形象呢，早就傳遍成個大草原㗎啦。所以連阿勒坦個弟弟啊，都會隨口話：嘿，邊個去報信，邊個實有重賞㗎啦。所以一個人得以成功呢，當然依賴於好多偶然因素啦。但呢啲偶然因素個背後呢，亦都有個必然嘅原因
1: 㗎。歷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睇翻日前文化和旅遊部係公布咗第十屆中國戲曲文化週精品大戲展嘅入選名單。咁其中，廣東粵劇院嘅粵劇《白蛇轉情》咧係入選，躋身全國十部精品大戲之列。嗱，睇睇究竟係邊十部大戲啊？嗱，會有嚟自北方昆曲劇院嘅昆曲《紅樓夢》，仲有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嘅昆曲。细说新语，浙江小白花粤剧院的粤剧《九根姑娘》，还有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的舞剧《三打白骨精》，在福建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提线木偶戏《火焰山》，乐平市禁剧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禁剧《李尔王》，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京剧《母亲》，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还有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以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剧院的桂剧《七步吟》。没错了，就是以上十部大戏入选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的精品大戏展演。作为粤剧创新出圈的标杆作品，粤剧《白蛇转情》是由一级导演莫非担任编剧导演，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等多项大奖得主曾小敏，一级演员文宇清领衔主演，以情为内核，将粤剧传统的唱腔身段和诗意现代舞台美学相融，重新演绎《白蛇传》的千年浪漫传说。看回自2014年10月份问世以来，《白蛇传情》已经演出了300多场，足迹是遍及国内40多座的城市，更加远赴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的舞台。而在2021年同名的粤剧电影登陆院线，不单止创低了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录，更加在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上面屡获殊荣，也都凭借剧中白素贞这个角色，曾小敏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的大奖。可以说从岭南剧场到

央视春晚舞台，从全国巡演到出海出圈。粤剧《白蛇转情》是以创新的艺术表达、多元的传播方式，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当下粤剧传承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缩影。看回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会在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这个活动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艺、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和十年主题展等多元板块，可以说多维度展现戏曲艺术时代魅力。都恭喜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全国得十部大戏获此殊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由粤剧《白蛇转情》衍生出来的这部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同名电影它的推广曲，一起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这首推广曲叫做《待你归来》，是由曾小敏老师联袂黄宇老师，用粤韵粤调再加流行演唱的方式和大家 crossover 联袂带来的，亦都为粤剧《白蛇转情》远赴北京演出要为他加持。主持人肥光仔最尾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嗯，冇错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咧，大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吓。你同样下载呢个央视频客户端啦，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咧，就可以收睇我哋呢、这个啊央视频上面嘅每日晏昼嘅直播噶啦。咁啊，每喐你嘅手指头啦，每日嘅交易嘅晏昼嘅四点到五点啦，都喺央视频道咧同我哋见面噶噃吓。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整场发布会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来的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与改革突破，同时首次系统性公布2026至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的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整体规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深度拆解蓝皮书释放的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与未来布局。
6: 冇错啦，咁稍后时候咧，仲会有呢个股市扫描啦，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嘅，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唔系错过啊！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85.33点，跌幅0.07%；深成指收报13384.57点，跌幅0.64%；创指收报3285.58点，跌幅1.10%。盘面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方向跌幅居前。
6: 嗯，冇错嘅。咁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都系这个涨跌互认啦，可以见到吓，咁啊都系呢个咧低开高走，咁但系收市嘅时候咧涨跌互认嘅。咁啊，其中恒指方面咧系收市上涨0.35%，上升86.85点，咁收于咧24892.48点。咁而国企指数咧就系微升0.38%啦，上升31.02点，咁啊收于咧8277.35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08%嘅，咁下跌3.60个点嘅，收于咧系4316.97点。咁啊，盘面上面咧，只见咧今日港股市场啦，咁啊升幅居前嘅有呢个创新药板块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小家电出海嘅概念板块啦，仲有就系呢个汽车股啦，亦都系咧咁啊涨幅咧相对比较可观嘅。咁而调整方面咧，见到白酒指数啊海南板块啊，包括咧我哋熟悉嘅呢个PCB 板块啊、光通讯板块啊、半导体概念等等咧，相对都系面临一个调整。详细情形咧，稍后请到我哋嘉宾为大家扣息嘅。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573.29点，涨幅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04点，涨幅0.96%。标普百指数收报7656.98点，涨幅0.86%。
6: 冇错嘅，咁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噶，咁全部咧都系出现呢个调整嘅情况嘅吓。咁首先报报咧就系呢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啦，咁而家咧系升紧嘅吓，进跌互现应该讲系，咁啊而家系升紧0.60%啦，报紧咧10,713点左右。法国 CAC 20指数咧真系跌紧0.65%嘅，报紧咧系8,126.73点。咁啊德国 DAX 30指数咧真系咧跌紧0.59%，报紧咧25,416点左右嘅。
5: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5: 来到财智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主引擎，广州的金融业发展走势、政策导向、产业赋能布局，一直是观察湾区经济风向的重要窗口。金融如何适配产业升级，如何打通科创转化堵点，如何强化湾区联动优势，如何服务城市未来中长期发展，成为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财经议题。
6: 冇错啦，咁近日咧，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咁成场嘅发布会咧，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以嚟嘅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同埋改革突破。咁同时咧，亦都系首次系统性公布咗2026到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嘅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嘅整体规划啊。咁所以咧，今日嘅节目我哋将会深度拆解呢份蓝皮书咧，蓝皮书所释放嘅关键信号。读懂咧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和未来的布局啊！
5: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陈所长您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欢迎您啊！那本次2026广州金融蓝皮书发布会，您整体来做一个评价，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2025至2026年广州金融业的运行态势怎样？发布会总结的核心亮点和阶段性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呢，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的一个发布会上呢，我们课题组呢是现场对外通报了本年度广州金融业整体运行一个评估的一个结论，明确了本轮周期广州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调，同时呢，集中梳理了我们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产业、服务城市基建、服务湾区融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我们广州市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化、资源的一个倾斜、方向的调整提供了权威的一个基线。特别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版的蓝皮书呢，是立足我们15开局之年，聚焦金融赋能未来产业的基础优势与路径选择，围绕前沿领域开展系统性研判，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既是对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实践的深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理性前沿，具有重要的一个决策参考意义。结合我们现场发布会的一个权威判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2025年到2026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呈现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是稳中有进、结构优化、绩效提升、风险可控的总体运行态势。在我们宏观经济承压、区域竞争加剧、产业结构加急迭代的一个大环境下，广州金融业呢，它并没有去追逐我们简单的这种规模的增速，而是持续的推进我们结构性的一个体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精准度、适配度跟创新度显著的提升，金融业整体韧性持续增强，对全市经济大盘的一个支撑作用更加稳固。发布会我们总结的第一大核心亮点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持续增强。过去一年，广州持续降稳空转金融，脱实向虚类的一个业务，持续加大了对我们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我们城市重点的一个项目，以还有中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这个信贷投放业务，信贷结构的持续优化，资金更多的流向我们实体经济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这些领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更加成熟。第二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科创金融的体系初步成型，产融结合的效率明显提升。我们发布会明确的是指出，广州持续完善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创基金、知识产权融资等多元化的一个工具矩阵， 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持续破除传统信贷的一个壁垒，让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型的企业得到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的去打通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堵点。第三个亮点呢，是我们湾区跨境金融联动持续深化，开放的能级稳步提升，依托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广州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规则的对接合作，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的夯实。第四个亮点呢，是金融风险整体平稳可控，行业生态更加规范。发布会特别强调了我们广州持续压实各类金融主体的风险责任，持续整治地方金融乱象，持续完善风险预警、风险处置、风险缓释机制，地方金融整体运行平稳，守住了不发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我们安全的基座。所以整个本次发布会对我们全年金融工作的总结，既肯定了规模成效，也客观的去呈现了我们优化的一个成果，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这次发布会呢，也邀请了我们中共广州市委金融办的一个有关领导参加，也对外第一次发布了我们广州金融业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2026年呢，广州的金融业 GDP 增长值是达到了 1721.4 亿元，同比是增长达到了 8.4%， 占 GDP 的比重呢是达到了 10.7%， 各项存款的余额超过10万亿，金融总资产呢是首次突破了14万亿。在金融招商方面呢，去积极协调了我们中国国新控股广东有限公司在南沙注册成立。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落实层面呢，广州市是构建了全周期金融的一个产品矩阵，有效的去缓解了科创型制造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而在构建我们耐心资本培育体系方面，引导我们金融资本更有效的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投未来，为我们未来产业是蓄势赋能。
6: 嗯，是的，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啦，啱啱陈旭佳主任所分享嘅内容啊，咁就话咧呢个发布会上讲到咧，2025到2026年咧，广州金融业有四大核心亮点，第一个咧就系资金更加多咁流向呢个实体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领域，金融同实体经济嘅良性循环机制咧更加成熟嘅。第二个大亮点咧就系令到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企业咧可以获得持续嘅资金活水，有效咁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实生产线嘅关键金融导点。第三大亮点咧就系跨境投融资嘅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咁最后第四大亮点就系守住咗唔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嘅底线。咁啊，总括嚟讲就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啊。
5: 嗯，那么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结合广州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当前产融对接过程当中呢会面临哪些挑战，应对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助力十五时期广州培育新式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推进节奏呢？陈所长。
7: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的一个讨论环节呢，我们专家组呢是立足广州金融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客观的去梳理当前产融协同推进过程里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发布会认为呢，这些是城市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课题，而当前呢，如何去更加妥善的去应对这些现实的课题，将直接关系到十五时间广州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未来产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质量。根据发布会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分析呢，当前广州在推进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里面，未来的发力点可集中体现在五下几个关键的一个层面。首先是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科创金融服务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场景。尽管我们广州科创金融体系走在全省前列，但从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金融资源更多向已经步入成长期具备稳定经营基础的科创企业倾斜。然而呢，对于处在我们技术攻关中试阶段的早期硬科技项目，对应的金融服务产品的供给 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例如呢，我们看到不少手握核心技术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的创新主体，在对接资本的过程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这个渠道，让金融资本更好的去匹配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征，加快我们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落地转换速度。其次是进一步的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赋能潜力。我们发布会研判呢，对比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实践，广州呢其实在直接融资的效能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可提升的一个空间。例如我们本土的科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还能够进一步的继续完善，特别是围绕着科创企业的股权估值、流转交配等配套服务方面，如何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社会资本参与硬科技投资的积极性，这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广州金融政策需要持续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第三是持续提升我们产业金融的专业化深耕程度，随之广州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不断的迭代，各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发展逻辑都在不断的更新，而我们金融机构的产品体系、风控的一个评估模型还要持续跟上我们人工智能时代迭代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步骤。面对我们大量高度细分的前沿赛道领域，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水平，以此更好的去匹配不同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这个也是未来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与执行性创新的主攻方向之一。第四是挖掘我们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我们发布会的是认为呢，广州坐拥比邻港澳的一个区位优势，跨境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但是呢，目前的创新模式呢仍处于一个试点的阶段。下一步呢，如何把港澳成熟的金融制度、国际化资本资源更多的转回我们广州本地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进一步的去打通跨境投融资的一个应用场景，也是未来可以继续深挖的发展方向。第五呢，是深入的去拓展我们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当前呢，我们广州普惠金融已经实现大范围的一个覆盖，但是呢，对于部分轻资产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新业态经营主体，在征信、续贷等环节依然可以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个空间。持续完善企业信用评价、风险分担一个配套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平等的去获得到我们金融的一个活水。而我们发布会强调呢，这些呢以上的一些特征呢都是城市进阶阶段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现实的一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产业的竞争比的是技术转化的速度、资本供应的密度与快度，如果能够妥善的去破解这些发展的难题课题，就能够打通我们技术创新与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资本支撑的一个发展断层。因此呢，持续深化我们金融服务的体系，也是广州面向实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方向。好，谢谢。
6: 好嘅，咁陈主任话咧，喺推进呢个金融同产业深度融合嘅过程当中咧，未来嘅发力点啊，体现喺五个关键嘅层面。首先就系进一步扩容呢个科创金融服务嘅适配场景，使到资本咧更加好咁匹配呢个技术研发嘅长周期特性，加快呢个原创技术成果嘅落地转化速度。咁其次咧，进一步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嘅赋能潜力，更好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呢个硬核科技投资嘅积极性。第三个咧就系持续提升呢个产业金融嘅专业化深耕程度。提升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的水平，更好地识破不同产业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第四就是挖掘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最后第五就是深入拓宽这个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陈主任就说，打通这个未来就要打通这个技术创新和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了这个资本支撑的发展断面，所以推动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
5: 那么基于本次发布会发布的2026蓝皮书内容，未来广州会建立怎样的全新金融服务体系呢？发布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核心方向和制度升级的重点又是什么呢？陈所长。
7: 好，谢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最大的核心价值呢，就是以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正式对外发布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体系重构思路。我们科技组认为呢，广州呢 不再简单的是去做我们金融方面的增量扩面，而是全面的是推进我们金融体系改革里面的一个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以及生态体制，系统性的去构建如何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适配未来产业、适配湾区一体化的一个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我们发布会的权威规划，未来广州呢将全面构建服务实体、赋能科创、联通湾区、安全稳健、生态优化的现代化金融新格局。整体的改革方向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第一是重构我们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课题组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未来广州的金融最大的转型方向呢，就是从我们抵押信贷思维转向我们价值投资思维，建立覆盖我们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扩张期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完善我们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政策担保、科创贴息、认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等多元的工具，补齐我们早期科创资金这个短板，形成财政资金引导、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跟进、金融机构接力的科创金融闭环，真正的去实现金融跟着技术走、资本跟着创新走。第二呢，是升级精细化我们产业金融的赋能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成果提出呢，是广州将围绕着全市的重点产业链、未来产业赛道，打造一链一金融方案、一产业一产品体系，针对例如像我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定制我们专属的信贷产品、专属的评价模型、专属的风控体系，让金融服务能够深度的去嵌入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精准滴灌、精准赋能。第三呢，是完善我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未来广州呢，将持续深化我们上市企业的一个梯队培育，壮大科创上市主体的规模，完善区域股权交易腐化功能，畅通我们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产业基金融资渠道，持续的去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未来产业的核心阵地。第四呢，是优化我们湾区一体化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发布会是明确呢，我们广州呢将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的规则对接、机制对接、场景互通，持续的去扩大我们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一个试点范围，丰富我们跨境金融产品，打通跨境资本流通、跨境金融服务、跨境产品赋能的一个通道，把区位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优势与我们的经济优势。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发布会释放的一个改革信号非常的清晰呢，未来我们广州的金融呢，不再是简单的资金的一个供给角色，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一个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我们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好，谢谢。
6: 冇错啊！今次呢个蓝皮书发布会咧，就系正式对外发布咗广州未来金融改革嘅顶层设计同埋体系重构嘅思路。简单嚟讲就系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生态提质啊，包括咧重构呢个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咁啊升级精细化产业金融赋能体系，完善多层次嘅资本市场培育体系，同埋优化湾区一体化跨境金融开放嘅体系。咁最后咧，咁就系咧讲话未来嘅广州金融咧，就唔再系简简单单嘅资金供给咁嘅角色啦，而系咧城市产业升级嘅推动者、科技创新嘅赋能者、湾区融合嘅连接器，以及咧最系经济安全嘅守护者。
5: 那接下来呢，也想继续来请教陈所长啊，本次蓝皮书发布会针对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又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落地建议？对广州未来产业布局、企业培育、产业链升级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7: 在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一个专题研讨环节呢，课题组呢是结合我们广州产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针对性的是给出一系列可落地、可执行、可督导的产业金融发展建议，内容覆盖我们企业培育、产业链金融、科创

中小微赋能，重点产业扶持等多个维度。接下来广州产业、金融、科创联动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的一个依据。我们发布会提出的第一类核心建议呢，是强化我们金融对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前置赋能。以往金融往往是产业成型后跟进服务，本次发布会明确呢是建议呢，我们未来金融的资源呢要

0: 我们发布会提出呢，要依托广州的龙头企业、建筑企业的一个信用，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票据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依托核心企业信用辐射带动上下游的一个中小微企业，解决链条末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稳固全市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完整性。第三类核心建议呢，是持续优化我们普惠金融的一个生态，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蓝皮书呢，是建议持续推进我们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风控，依托广州的智慧城市数据资源，构建更加精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弱化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依赖性，强化我们这种创新能力、经营能力、信用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让更多轻资产、高创新、守信用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公平便捷的金融支持。第四类核心的建议呢，是深化我们阵营企常态化对接的一个机制。我们发布会强调呢，需要持续的去搭建我们政府、金融机构、产业企业三方常态化沟通一个平台，精准的去推送我们产业政策、金融产品、融资信息，精准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融资难点、发展难点，动态化的去调整我们金融产品与扶持政策，实现我们供需的一个精准匹配。这些发布会上的一个权益建议呢，对我们广州未来发展呢，是具有极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广州的产业跟金融发展呢，将从粗放的这种配套走向更加精准的一个共生，金融能够真正深入的去城市的一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为广州持续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持。好，谢谢。
1: 本次的发布会呢，有四类的核心建议啊。第一类呢，建议呢金融资源呢要提前介入到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和平台建设阶段。第二类建议呢，就是大力发展呢个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呢辐射带动到上下游其他的中小微企业。第三类核心建议呢，就话以后要弱化呢个抵押物的依赖啦，强化创新能力、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第四类建议就话呢，以后要精准收集企业的融资痛点、发展难点，动态咁优化金融产品同扶持政策。最后咧就广州金融嘅呢个产融啊发展咧，将会从粗放配套正式走向精准共生，为广州持续培育呢个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咧，提供一个坚实嘅资本支撑嘅。
2: 最后呢，想请教陈所长啊，您如何来看待广州金融未来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五年广州金融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全新发展格局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本次发布会的最后环节呢，专家组呢是对我们广州金融实务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一个系统性、前瞻性的一个权威预测，明确了我们2026年至2030年广州金融业的发展主线、增长逻辑、竞争格局与升级方向，为社会各界看懂广州金融未来走势提供了权威的判断。结合我们发布会权威的预测，未来五年广州的金融将呈现五大清晰发展的趋势，整体的格局全面极致升级。第一呢，是我们科创金融将成为广州金融第一核心主线，包括现在广州市正在推行的一个一起共赢计划。我们知道未来金融的竞争核心呢是科创赋能能力的一个竞争，广州将持续把金融资源最大化程度向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新的生产力倾斜，科创金融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成熟，从特色优势走向我们核心优势，成为广州区别于其他城市最大的金融亮点。第二是产融深度共生成为一个常态，未来金融呢将不再独立于我们产业之外，而是深入的去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形成金融与产业同频共振、同步升级、同向发展的全新生态，资本赋能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将更加稳固。第三呢，是湾区金融开放的持续将不断提速，随着我们大湾区一体化持续深化，广州跨境金融场景将持续丰富，规则衔接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的一个能级持续跃升，区域性金融化、区域性国际化金融服务功能将持续的增强，广州作为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地位将更加凸显。第四是金融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水平将不断提升，依托广州数字

0: 经济的一个优势。未来金融的一个服务将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普惠、更加精准，数字金融产品、智能风控体系、数字化融资服务将全面普及，金融运行的效率跟服务的时效将不断的提升。第五是金融安全与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协同并进，未来广州将持续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持续创新、持续开放、持续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守稳稳的去守牢金融风险底线，实现金融规模、质量、效益、安全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综上判断呢，未来产业呢是呈现出这种超前沿、超迭代、超颠覆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特征，对金融服务将提出更新的一些更高的一个要求。金融呢急需呢从我们资金的供给者向产业生态的贡献者转型，在资本属性重塑、风控逻辑演进、融资模式创新、多元金融联动和跨境协同开放等方面持续突破。整体来看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勾勒出的广州未来金融的一个图景不断的清晰跟笃定。未来五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将彻底的完成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从区域金融中心迈向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全面转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动能与创新动能。一场蓝皮书发布会呢，既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的系统复盘，更是对未来五年城市金融布局、产业赋能、湾区联动的权威定调，立出我们2026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广州金融正在以更加精准的服务、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体系、更加清晰的路径，深度去赋能我们实体经济、赋能科创金融、赋能湾区融合、赋能城市的升级。本次蓝皮书的各项规划建议政策将逐步的去落地实施，广州金融业呢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聚力赋能，为湾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我们金融的根基，书写新时代的一个产业共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然后呢，在我们发布会现场呢，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科技组呢，同时也启动了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年的编撰工作。下一年度的蓝皮书呢，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科创金融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之变与策略建议，如何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等方面等核心议题，进一步的去深耕我们战略的研究。我们期待与各位在下一年度的金融蓝皮书发布会上再次相遇。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先生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多谢陈局长，再见。
0: 好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的，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呢正在持续的直播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对股市有哪些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股市扫描，我们首先为您连线到的是 A 股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啊是一个低开，盘中震荡哈，那么最终呢沪指是一个微跌 0.07%， 那深成指呢也是一个微跌 0.64% 哈，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市场的盘面上呢有三个关键词啊，分别是缩量、切防御和 AI 的降温。首先来讲的话呢，缩量今天呢大概是缩了3441亿，那么从之前上个交易日的1.96万亿掉到了1.64万亿。那么从我们对于这种盘面的观察来看呢，它不是一个恐慌性的抛盘，而是资金情绪的一个相对低迷。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医药和乘用车等板块呢出现了这种上涨啊，它不是 AI 的硬件。那么这里边呢走强呢，其实呢也反映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那么其实呢从估值上来讲的话呢，这是一种资金的防御行为。当然呢 AI 呢在消息面上的利空呢是今天创业板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消息面上呢 OpenAI 呢提到呢就是2026年呢它不再进行持续的 IPO， 那包括一些算力的巨头呢也在联手的再去

0: 放缓开发。海外的叙事呢，从原来的堆算力变成了先管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口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算力硬件包括光模块的远期贴现呢，确实呢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呢，我们说这不是一个产业的结束，而是估值的预期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所以对创业板的影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大。那么另外在板块方面呢，还有像军工啊、教育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军工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事件的退潮，那么教育呢，是对于政策的一个敏感。那么传统的托举的银行板块呢，今天呢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样的表现啊，说明呢主力资金向险资也比较谨慎，市场呢在主动的一个再平衡的状态，之前的科技的拥挤度呢逐步的放缓，那么挪到了一些像医药啊、农业这样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市场的盘面上仍然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切换日， AI 的叙事呢被这种放缓开发的消息面的影响，资金呢从原来的 CPU、PCB 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呢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了一定的转换。但是呢，如果是沪指在当前3885点这样一个仍然在这个之前的箱体整理的上方来看的话呢，我们说从技术维度上还不能确定啊，它的这种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还是偏乐观的啊，因为呢它在整数关口呢仍然会有支撑，同时呢我们可能后期呢还是要看一下政策的托举力度，这是一个盘面的情况。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哈。首先来看一下锂电链，也就是电池板块，今天我们看哈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宁德时代呢，之前有一个公告哈，400亿注销式回购呢开始启动了。国际油价和布油呢也突破了100美元，新能源替代逻辑呢也放到了台面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表现？
0: 对，今天的电池呢不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啊，它这里边呢确实呢有像主任提到的龙头回购的这种回购的这种托估值的因素，当然呢也是一个油价破百的一个催化的替代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装车的数据也不错，三件事呢凑在一起呢对板块呢形成了这种修复性的脉冲。首先来说呢，像宁德的回购呢确实呢给市场呢有一个定心丸啊，虽然说首笔只有2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告的是一个400亿的注销式回购啊，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但是呢这个信号呢确实已经是很直接了啊，就是龙头觉得我自己的估值压过了，那么在这种电池链上啊，上半年呢被锂价的这种底包括产能内卷呢确实呢影响的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开始去自己的注销式回购，那么也表明啊，那么对于龙头对自己的这种业绩也好，或者是对这种悲观的预期呢，都是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释放。另外呢，就是油价呢破百呢，确实呢把这个电车的故事呢又重新讲了一遍。那么刚才提到，我们说油价呢在上周呢也突破了100美元的上方。那么交通领域的这种油转电的替代性的这种预期呢，又开始再去被激发出来。那么我看到有的资料提到呢，就是2025年呢，电车的替代呢是每日是对于石油的替代呢是170万桶，那么到2030年呢会达到500万桶。那么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对电池的这种需求呢会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资金的预期。当然呢，就是从电池的本身的底色也确实不差啊，1到7月我们看到全球的动力电池呢增长了20.4%，那么包括我们中国旗下的这种电池的这个产能的公司呢也是占了在前10中占了7位哈，那么宁德呢确实呢还是稳居第一，这也说明呢行业在卷，但是呢需求仍然是在涨，那么跌的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量。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来讲啊，对此呢也是有所反应。当然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对于电池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是一个低位景气的修复啊，它不像是 CPU 那种高弹性的科技的 beta。 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有这种回购的预期，这种估值底，那么加上这种油价破百的情绪背后呢，我们可能要看三点。一个呢就是碳酸锂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啊，那么材料加工费呢能不能止跌，那么最后呢是储能的订单啊，储能的订单能不能续上。我们把这个板块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反弹持续性的，还要看刚才我们提的这三个因素。
1: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盘面哈，银行板块也是一个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其中我们也看到了申万银行的指数呢，七月以来呢涨幅14.62%，九月份呢也有很多的城商行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险资二季度单季加股票2633亿，六大行中期分红超2000亿，股息率4.08%。那也想问一下于波先生，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对，银行板块呢，它的逻辑相比较科技股，它就更稳得多啊。我们可以从三点去做一个观察。第一呢，就是这个银行板块现在谁是主力的购买的机构啊？那么毋庸置疑，其实是险资可能占比更多一些。就像您提到的啊，中国人寿呢，在二季度呢，传统的险资账户呢，加大了对于这种国有大行和优质城商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的一个增加。那么在他们的这种负债端呢，需要匹配分红。那么银行的4%到6%的这种股息啊，加上这种破净的估值，确实呢可以对买债呢做一个替代。所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长线回报的一个钱，而不是那种游资的打板。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基本面上来讲，基本上已经稳住了啊。我们看到银行呢，在今年的中报上呢，超80%的银行的营收净利是双增的。虽然说呢，息差不是很高，但是呢，整体已经企稳，而且呢，拨备呢也做得比较厚，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不良。那么六大行的中期的分红比例呢，也是有所提高。所以说呢，市场呢把银行从原来的这种周期股，已经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收息资产。就是以前呢，我们看银行呢是看成长，后来呢我们是观察它的不良，但是现在呢就是看 ROE 稳不稳，分红能不能持续，这个基本面来讲的话呢是银行的一个绝对的支撑。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后面怎么看呢？国有大行其实现在比较稳，但是它弹性比较小。像我们说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农商行，那么它的资产结构比较好，所以说呢它很多这样的这个银行呢都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也是资金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从结构上呢，股份行呢可能还需要再去等拐点啊，但是大行和城农商行来讲呢，它的表现特别是东部的城农商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对于银行这个板块呢，不按照这种涨停的啊抓涨停的这种思维，特别是创历史新高的这些银行的个股呢，不一定着急追着加，那么等它回踩均线，加上它的资本基本面不错，分红除息之后，那么股价下来之后呢，考虑低吸。普通投资者呢，在总的仓位当中呢，可以把它去作为一部分的固收加的替代，这个呢，比我们那种追涨的心态可能更容易操作。
1: 嗯，好。那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哈，也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投资者呢也关注度很高啊，就是这个超薄柔性玻璃，就是 UTG 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品牌啊，手机的品牌呢出现了新的款式，折叠屏啊，三折叠啊，很多啊都是扎堆儿。那么折叠的屏链今天有一定的反应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小材料的板块呢？
0: 对这个 UTG 的今天的上涨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这个小行业的一个渗透率的拐点啊。当然这里边确实也有这种消息面的催化，但是我们知道啊，像折叠屏现在已经去讲了很多了，它之前的核心痛点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折痕、它的耐用。但是我们看到某头部公司呢在最新发布的新品当中来讲的话呢，这个呢确实呢要好很多，比原来的这种无色聚酰亚胺膜的可能更透光、更耐刮啊，或者是来回的反复的弯折，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而这种头部的公司呢，它的首款折叠屏来讲的话，它的备货呢现在已经是我看到消息面上去讲已经到千万级了。那么这里边呢可能带动的就是消费电子啊，直接把我们刚才说的 UTG 也好、铰链也好，包括散热结构件，它的需求的这种天花板呢撑的是更高。那么这里边呢是实实在在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呢确实呢也在扩容，可能代表的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去年呢全球呢 UTG 的市场呢大概是71亿，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研报显示呢，到2032年左右呢能看到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长，也就是年复合增长率16%。像国内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供货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画饼啊，确实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备货的阶段。 当然呢，对于这种小的题材啊，我们还是要看交付啊。今天呢走强呢，确实呢是进入了头部的供应量，同时能够批量出货的这种设备材料厂。那么如果是纯蹭这个概念的话呢，它的风险弹性也比较大。这个板块的 A 股的标的不多，那么属于这种折叠平面里边材料的这种细的分支，那么它会跟这些头部企业的发布会的情绪相关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出货啊，还有包括这些企业的销量的验证啊。那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兑现了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个股呢去持有啊。核心还是看三季度的出货兑现量啊，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线满仓去压这样的板块。
1: 嗯，好。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啊，像医疗服务啊、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啊，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也想问一下您，这个创新药的行情是又回来了吗？
0: 对，创新药行情呢，其实呢，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异动。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在低位景气加上避险的这种情绪，那么很多资金呢从 AR 的硬件当中撤出来，那么低估值的创新药呢，它毕竟是一个成长性很好的板块，所以说呢，它也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趋同性。这里面来讲的话呢，板块当中呢确实也有实在利好，比如说中报当中医药的规模净利润呢，其实呢整体的都一个转正的趋势，这也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变化。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海外的授权、海外的 BD 的落地。那么这里边呢是业绩底，再加上国际化，两块呢都越来越稳。另外呢，就是美联储的偏鹰的这种高估值的科技也会承压。那么在创新药里边来讲的话呢，这里边是有管线、有现金流、有海外授权的头部呢，可能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当然呢，这个创新药呢，我们也是强调，毕竟是一个行业品种，它是一个配置思维啊，不是去追它的一个概念。那么一些小票的弹性也比较大，那么包括它的临床的失败呢，可能风险也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创新药的基金来替代个股啊，分散一下个股的风险。
1: 嗯，好了，您对后市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其实呢，现在呢，市场呢临近了3800多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对于这个点位来讲的话，相对还比较乐观，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量能的这种缩量呢，可能要降低我们对于行情的预期。九月的话呢，这本周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呢是反复的被推高，加上中东的油价呀，把通胀的预期也顶起来，所以说呢，我们 A 股呢会受到一些海外映射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北美的经济数据呢确实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呢，趋势性的加息的这种观点呢是站不住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加息了，那么加息的这种落地可能是我们七月以来 A 股进入震荡整理的一个收尾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在配置上呢还是一个哑铃的结构啊，既保持着进攻的像 AI 算力啊、国产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替代的科技概念，另外一方面呢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银行啊、非银呢、包括还有一些弹性的战略性资源啊，加上创新药这样的板块呢作为哑铃的另一端，不要单压去这种追涨的主线啊。有时候呢，我们说现在没有方向，但是呢坦然面对找不着方向也是一种投资的心态，就是在现在的震荡市里边，我们不去挑桌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单日的涨停不是冲锋号。那么在股市的这种指数上来讲的话呢，风险呢我觉得并不大。那么在微观结构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规避那些没有业绩纯概念的个股。那么在议息会议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以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市场出现了大幅的回调，接近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买点，在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可能更加重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港股扣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我哋老朋友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全天嘅表现先。
5: 港股嚟讲咧，基本上嚟讲咧，都系有个先跌后升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周本嚟紧升咗111啦，咁啊呢个基本上嚟讲都系 去翻接近翻24,900点楼上嘅水平啦。咁啊，其实对市场嚟讲咧，都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因为始终嚟讲咧，我哋见到外围咧，特别系美国咧，似乎本周加息嘅机会都比较明确啦，同埋呢个日本嘅日元加息嚟讲，似乎都形成咗一种即系共识噶。咁所以市场反而咧就即系消化咗相关嘅因素啊，令到咧个市场嚟讲咧，为个股指嚟讲咧，佢啲升嘅情况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我都见到同板块上嚟睇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分化表现啦。咁科技股嚟讲，有部分嘅一个整固喺度嘅，咁大部分嚟讲咧，亦都有个上升啊。咁亦都反映咗投资者嚟讲都有个比较观察翻个企业嗰个所谓微观面啦。咁但系如果从整体上板块上嚟睇咧，呢个医药类股份嚟讲咧，今日个表现都系唔错嘅。咁啊，从一个即系整体上其他表现嚟讲咧，就系本地嘅金融股份咧，同埋咧比较稳啦。咁同埋本身嚟睇，我哋见到一啲嗰、那个汽车类股份嚟讲，就本身嚟汽车嚟讲都系有个比较强嘅表现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升跌互见。咁但系当中嚟讲咧，都有弱光板块嚟讲咧，系有个较强嘅表现喺度嘅。
4: 是的，咁见到港股市场嗰个表现咧，比较标青嘅板块咧，包括有呢、這个创新药方面啦。咁所以咧，请教温生啦，咁你点睇呢个创新药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近期嘅走势咧？
5: 创新药嚟讲咧，其实我哋见到之前市场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睇好嘅情况喺度嘅。特别我哋见到咧，从一个市场啊，特别系见到一个例如关于一啲所谓癌症治疗嘅一啲新技术嘅一个所谓数据啊，或者系从治疗上嘅一个所谓效应方面嚟睇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强。咁所以变咗呢度都拉动到一啲相关嘅一个创新药嘅一个所谓板块嘅一个所谓表现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见到咧有从一个资本市场操作上嚟睇咧，我哋都见到有部分嘅一个企业嚟讲咧，都系有一啲嘅所谓资本市场操作啦。咁呢个地个反映咗投资者嚟讲咧，都系有无论系股东啊，或者系嗰个所谓投资者咁有嗰啲比较大嘅信心喺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科技突破同埋产品上嘅一个所谓即系研发上嘅一个所谓趋势，都令到投资者嚟讲咧有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嘅。投资意愿喺度嘅，
4: 有比较强嘅投资意愿啊吓，创新药方面嘅。咁另一边厢咧，见到咧今日港股市场嘅新能源汽车板块或者系讲汽车股嘅呢个板块啦，都有一定嘅涨幅嘅吓。咁整体咧呢个新能源汽车上涨2.45%，咁啊领涨嘅有北京汽车17%，广汽集团8.64%，跟住再停牌，就话收市之后有重大消息啊，到而家都仲未公布嘅吓。咁可能系一汽咧要入股呢个广汽，咁啊亦都连带到咧整个啱先讲到嘅汽车板块、新能源汽车板块都有相当嘅升幅。咁你点睇呢种延续性咧？系咪呢个时候可唔可以即系话适当咁部署咧？
5: 系啦，当然啦，汽车类股份嚟紧咧，我哋见到有一啲行业上嘅整合嚟讲咧，令到大家始终觉得可能系从一个即系资源上嘅整合啊，或者价值上嘅整合嚟讲咧，系会有一个比较强化嘅一个所谓趋势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呢、这个资本市场嘅合并啊。或者从各方面的一个所谓整合上嚟讲，是一个比较即系一次性的一个所谓一个释放啦。咁但系当中嚟睇咧，大家都会见到一个情况，就系话可能当呢个所谓行业有个弱方嘅整合之后咧，一啲嘅竞争嘅比较负面嘅或者一啲比较恶意嘅竞争嚟紧咧，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可能会有所减少啦。咁呢个对行业嘅长远发展啊，或者同一个行业嘅一个所谓周边利润嗰方面嚟睇咧，可能都有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趨勢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儘管嗱資本市場嘅收購合併嚟講係一個即係短暫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影響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呢個釋放出嚟嘅信號係長遠嘅，咁所以始終嚟講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趨勢嚟嘅。
4: 好嘅嚇，咁近期市場上咧，據你觀察仲有邊啲投資機會呢？
5: 本身嚟睇咧，我哋自己投資者嚟講都要留意翻啦，我始終嚟講，無論係外圍嘅息率嘅上升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對一啲所謂嘅投資者啲公共幹方面嘅，其實有啲所謂負面影響喺度啦。咁但係同步嚟講，你會見到啊，當呢個息率上升嘅時候咧，可能對部分嘅金融類股份嚟講啦，可能佢哋亦都有一啲比較強嘅表現，例如本地嘅金融類股份啦，特區內嘅一啲所謂銀行啦，其實今日嘅表現都相對唔錯㗎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呢個息率嚟講係咪真係一個趨勢性嘅一個所謂上升咧？咁呢個對個市場嘅流動性啊各方面會唔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咧？呢、這個都要保持觀察嘅，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4: 好啊，咁啊，恒指方面有咩本周有咩预测咧？
5: 本身嚟讲咧，恒指嚟讲就上翻24,900点呢啲咁嘅水平啦，咁呢个都有一个咬腰回升嘅情况喺度嘅。咁但系始终投资者唔能够忽略一点，就系话嗱呢个加息咧，始终系对环球嘅流动性啊，同埋资金成本咧个影响就唔系正面嘅，喺相对负面。咁但系 而家喺呢個負面環境當中嚟講，呢個係一次性嘅行為啊，或者一個趨勢性咧，我相信喺本週後段嚟講咧，可能會比較清晰嘅。咁但係初步嚟講咧，我覺得港股喺25,000點呢個水平之前嚟講，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壓力喺度噶。

0: 投资者呢方面都系要留意嘅。
1: 嗯，好嘅吓，咁啊好啦，时间关系咧，先连线到呢度嘅。再次感谢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 tips。下次再见啦，再见啦，温生。嗯，
0: 好，再见。
1: 嗯，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系嘅，为期五日嘅2026年服贸会喺寻日晏昼喺北京首钢园落下咗帷幕啦。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措并举啦，多措施去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嘅成果超过1200项嘅。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咗200场嘅论坛会议以及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咁打造主题展同9个专题展，吸引咧总共1830多家嘅企业咧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喺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方面卢慧玲就透露，本届服务会多措这个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的成果可以说是务实而丰硕的。
4: 跨国公司资金池政策近日起推广至全国。
1: 没错，从今日开始，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就施行了。这个新政将会将跨国公司本外币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到更多的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他们的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去管理本外币的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的统筹调配，成员企业的层面的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4: 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发布。
1: 没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了刚才讲到的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在物流供应链的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已经超过 37%， 其中运输环节以 78% 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 52.73% 和 47.27% 的渗透率。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他们的采购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采购的周期可以缩短50%以上。
4: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的识多的，我系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在广州艺术博物院看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
4: 肇兴呢座城嘅藤上边唔单止有七个葫芦。
0: 嗯，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对广州的哪段历史故事印象最为深刻？你觉得广州的哪个地名最有趣？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成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3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的8月份。
0: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始见于史册，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4: 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这个核心的主题，甄选了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几件套。咁展览当中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我们一起来听下专题展的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的介绍。
9: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啊，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

0: 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去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利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采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展览喺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嘅同时，整合咗广州地区九家博物馆嘅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我们一起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3: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

0: 长鲤鱼衣和铜鲤鱼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鲤鱼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鲤鱼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绪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鲤鱼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木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木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木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籍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走入到展厅入边，重见正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嘅食品、陶罐、牙章、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嘅漆盒、城砖，好似一步就迈入咗穿越千年尺度嘅时光长廊。我哋一齐嚟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介绍。
2: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5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它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氏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5胡16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

0: 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冠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也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接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吴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7年癸酉皆宜架势，它这个皆宜架势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崖城的一个修成，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在这次展览，有相当重的一部分的篇幅是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的。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当中的一大亮点。
2: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之后呢通体青釉，之后呢木那里是镂胎的，之后呢水弯曲，复古圈足，之后呢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曾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那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名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呐，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制有的是那种夹帛，就那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啊更多的还是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3: 2000几年嚟，广州城址媚宜，文物未断，容颜不老，喺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系占有独特嘅地位。咁古代岭南人究竟系点样生活劳作嘅呢？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嘅讲述。
4: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园岗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铮，这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 不留。

0: 扇，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了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候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崇化县年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离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冥器，这些冥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1: 西樵东渐进一步影响咗广州社会嘅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人人志士喺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说，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识。
3: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

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

0: 布袋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旗的居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袋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的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海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八月先民不老男女开辟的领标红军，到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的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这个不单只是一次珍贵文物的集中呈现，更是一次城市记忆的深刻唤醒。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大美中国嘅环节。最近一对肇兴嘅老夫妇喺全网刷屏啦。75岁嘅陈金鳌同埋68岁嘅妻子沈华玲喺书圣故里临河老宅嘅阳台上边系种咗几棵葫芦苗。咁藤蔓顺住木架攀过墙头，枝蔓垂落，结出咗7个圆润嘅葫芦。咁陈爷爷咧系经常着住一件白背心，攞住把蒲扇啊，企喺窗入边，咁咧笑起身咧眉眼弯弯，就非常似动画片《葫芦兄弟》入边嘅嗰位爷爷啊！
3: 没错，那此情此景呢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但是人多了，自然也就带来了烦恼。当日复一日的围观变成了惊扰，爷爷就不得已拿起了剪刀，把7个葫芦一一摘下。藤架空了，葫芦落了，但是绍兴这根绵延千年的古藤上，何曾只是结过这7个葫芦呢？
2: 咁葫芦之所以可以出圈啊，唔单止系因为爷爷非常之似动画入边嘅模样，更系因为呢一串青葫芦啊，啱好系生长喺绍兴独特嘅水乡肌理之中，展现出无与伦比嘅亲和力。
3: 葫芦爷爷的七个葫芦虽然已经剪下，但绍兴的河水依旧流淌，古桥依旧通行，人间烟火不曾消散，藤尚在，根永存。待到下一个春天，藤蔓又会抽出新芽，长出新的惊喜。
2: 假如你嚟到肇兴，不妨慢慢咁走，静静咁睇，喺流水石桥之间去寻找网红之外嘅葫芦，去感受呢座古城活住嘅根。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专题，一齐嚟走近浙江肇兴。
4: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

0: 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诗书里面写的是府东南五里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箕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人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2: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了，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

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那他要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越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民：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哪哪哪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

0: 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1: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2: 我们在桥上走。
3: 桥上。
1: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就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和当下，也都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7: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对风土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那么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的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透过风俗看地名。
8: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鱼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鱼进 被

服投降，谭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下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丸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庄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彭喜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五十六个字，只要从中抽取两三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10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
发出了澎湃

0: 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1: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在我们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看到了龙马精神在跟我们互动着，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广州的哪个地名最有意思，他提到的是嘉禾望港。那其实这个呢是最近这一两年还挺火的一个地名。
2: 没错了。
1: 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永庆坊，但是在节目最后呢，孟云想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大湾区的地名，这就是广州的朱基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地名呢特别的有古韵，同时呢珠光宝气，但是又精致小巧，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路名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可爱。也要用东山少爷的这首朱基路晨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2: 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14日星期一，亦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

0: 扩大之星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度加速成型。
1: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1: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

0: 重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喺度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嚟听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节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 忙住執拾西

0: 选去壳。村入边嘅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嚟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呢段时间前嚟体验采摘板栗嘅客流，带动咗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嘅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0: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如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 2.5 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0: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6: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 提升我们。

0: 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2: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咁打通咗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嘅连接通道。
3: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4: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攀岩金开赛深圳站，9月12号至13号在深圳蓝天攀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 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西区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4: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安联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嘅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同军方仍喺度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系以军所称安全区嘅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奔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几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职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奔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奔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唱，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贸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

0: 有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1: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0: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2: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0: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号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 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家四

0: 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餐饮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1: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的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0: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1: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0: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八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八十几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护航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四十几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4: 服贸会我哋系第十三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很多嘅唔同嘅服務業供應商咧，都會喺嗰度咧做一啲洽談啊，做一啲對接咁樣。呢、這個咁嘅安排咧，其實某個程度上亦都係代表咗服務會本身希望咧借呢個平台咧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呢個意願，亦都係

0: 表示到我哋对于服务贸易嘅关注。你会发现到今年嘅服贸会咧，更加多嘅唔同类型嘅企业咧会参与。唔单止系服务贸易咁简单，服务供应商可能有啲系用技术方面嘅科技企业啊，或者系一啲佢需要服务贸易嘅一啲公司企业，佢哋嚟到呢度咧，希望揾到啲合作嘅伙伴。
1: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幫助，舉辦八場出海 talk 專題分享會，圍繞企業出海全鏈條的關鍵痛點，邀請香港相關機構及專業服務代表，圍繞上市融資、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仲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0: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们有里面有关于对接全球的资本、供应链的服务、出海的全球通，我们自己贸发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以至我们关于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展览会、大型的论坛等等以外，我们都安排了一些现场的分享。我们邀请了一些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不同的题目呢，去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去把脉。譬如話，我哋邀請到港交所嘅代表咧，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嘅平台點樣去融資上市。我哋都邀請到咧一啲相關嘅專業服務，譬如話會計啊、法律啊、風險管理啊、供應鏈嘅服務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咧，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除了介紹之外，我們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的合作，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動的一些工作，所以今年我們首次推出一個一對一的現場的諮詢的工作服務。我們邀請了一些不同有出海需求的內地企業和香港的專業服務做一些對接。當然他們有不同的需求，有些可能是融資，有些可能是包括了是出海的一些可能是科技方面的技術的引進、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但無論怎樣都好，都是透過這種新的模式呢，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的機會。
1: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個領域助力內地企業連接全球資源，開拓全球市場。
0: 其實今年服務會呢有幾個特別的轉變，就是說它對於這個提質抗能呢是特別的要求，所以而剛剛這一樣東西，就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呢可以幫到內地的企業在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將它們的技術呢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咁香港咧可以透過我哋所謂國際嘅方面嘅網絡啦，我哋對於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啦，以至我哋嘅知識產權啊、法律嘅一啲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咧，唔同嘅標準咧，令到咧嗰個科技嘅技術咧變成一個實質嘅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嘅海外嘅用家企業。除了呢個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賦能於譬如話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咁呢個就係話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

0: 企業，啊，這個就是提質擴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我產品的，我可能做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那這個亦都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咁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啦，你見到啊，咁埋推廣啊、設計啊、市場推廣呢啲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咧，係幫到內地企業咧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海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你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的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們這邊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的內地企業成功出海。
1: 近年來，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10月，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香港啟動，今年4月，香港啟動出海全球通，幫助內地企業拓展商機。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就访问了2000多间的内地有出海意愿或者是有海外有业务的一些企业，了解到他们出海的需求。咁有幾個方面嘅，包括咗點樣去安全出海啦，所以對於譬如話風險管理啊、當地嘅一啲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嘅問題咧，佢比較關注。有啲咧可能係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佢對於譬如話一個競爭方面嘅一啲需求啊，包括咗譬如市場嘅一啲需要啊，佢哋咧會比較關心。有啲出海嘅企業可能佢需要係一啲資金嘅幫助，對接一啲資本，因為咧幾樣做咧可以更有效咁去幫助佢哋咧強化佢哋自己嘅一啲產品以至服務嘅功能。所以不同嘅企業嘅出海嘅需求都唔一樣。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哋呢個出海全球通嘅平台咧，有效咁樣幫助我哋企業咧，幫助佢哋成功出海。咁點做法咧？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們也都成立了60年，60年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去了解到企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們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們也都是透過49個來自38個國家的香港商會這個網絡呢，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當然譬如說我們有一些具體的服務呢，包括了找客人、找買家，咁我哋參加我哋貿發局主辦嘅舉辦嘅一啲大型嘅展覽會啦，譬如話睇下佢唔同嘅行業嘅需求，譬如佢係做科技產品嘅，或者係做服裝嘅、禮品嘅、玩具嘅等等。另一方面咧，佢哋都可能希望一啲海外嘅合作，譬如話可能一帶一路啊，會唔會有啲項目嘅投資嘅需求啊、並購啊等等唔同嘅方面嘅要求嘅時候咧，咁香港咧亦都透過我哋貿發局舉辦嘅一啲大型嘅論壇。其實啱啱咧，我哋就舉辦咗呢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嘅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亦都給予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係去安排啲出海嘅一啲介紹。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喺個論壇裏邊咧，有一個叫做出海專章嘅一個工作，就係裡面包含咗唔同嘅一啲分組嘅論壇啦，介紹香港專業服務點樣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咧，亦都我哋有啲圓桌會議啊，包括咗安排一啲考察啊等等咧。應該佢哋係去今次係去廣東嘅南沙，咁睇下點樣去咧，令到更多嘅海外嘅企業咧瞭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嘅公司咧可以參與。除咗係我哋自己貿易發展局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聯同其他出海專班嘅一啲成員，譬如話我哋邀請咗港交所，包括咗其他啲相關嘅機構，包括咗投資推廣處啊，或者係駐當地嘅經貿辦事處等等咧，去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咧，係有效咁樣為我哋內地企業咧作出咧一個合作嘅一個推動。咁總體嚟講咧，我哋今次呢個服貿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去讓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個能力，亦都同一時間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咧知道我哋呢個服務，知道我哋呢個平台。

0: 知道我哋呢个优势。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发挥优势为国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方面，陈家贤表示，
0: 其实咧讲到香港嘅优势咧，首先我哋香港嘅定位先啦。十五五里边咧，如果明确咁讲到香港咧，作为一个国际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哋创新科技嘅一个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专业服务咧，行界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将佢有效咁咧，去推动几内地嘅企业咧，去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香港咧，其实简单咁讲，我哋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啦、超级增值人啦，即系提供一啲增值嘅服务之外咧，我哋可以作为一个超级嘅所谓合作嘅伙伴嘅关系，为我哋内地企业出海咧，做一个好似管家咁嘅角色。合作嘅伙伴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提供服务咁简单，我哋同你一齐拼船出海，共同合作发展海外业务。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未来一个趋势，亦都系咁讲，我哋跨境嘅服务贸易咧，点样去推进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可发觉好多内地嘅服务贸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术，好多新嘅一啲业态咧，系可以同香港嘅赋能咧，共同协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总体嚟讲，除咗我哋服务内地企业之外，我哋可以同内地企业一齐共同合作咧，去开拓特别系一带一路嘅市场，我觉得系好有呢个机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贸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主打颈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1: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

0: 值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罗村西寻中上集。
0: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怎样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嘅太阳金字塔到玛雅嘅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嘅精神图景。
1: 今日嘅节目，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度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发生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0: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1: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超本石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这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1: 总台记者张倩。
9: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

0: 这颗巨大的世界树所起。策展人葛韵，
1: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却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它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
0: 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 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石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2: 策展人葛韵。
1: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
0: 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1: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 背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冠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1: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 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构，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
0: 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总台记者张倩，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 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 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 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

0: 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2: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一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0: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2: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3: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像跨越两个季节。但是就在这么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之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他今约200000年至50000年前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
1: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不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呢？在高原之上写低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2: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3: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2: 通过外形，考古人

0: 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手斧。手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这种手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手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0: 在高岩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手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手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3: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3: 就整个这个川藏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3: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其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手斧，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石器技术特征嘛，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 翻山越岭，一路颠簸。

0: 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0: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0: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炉火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将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候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

0: 查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1: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允。
8: 我是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7: 如果说杜甫的《大悲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文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8: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就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着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的讲解，听下白居易怎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9: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弊，老者体无温。

喘与寒气并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

0: 子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系毛笔嘅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佢以独特嘅制作工艺同性能，喺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嘅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为世所重。宋末元初战乱频仍，蒜笔生产日渐轻微，部分蒜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9: 明清时期蒜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蒜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蒜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蒜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蒜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只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精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蒜笔世家，祖辈佘游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蒜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蒜笔108道工序，掌握咗蒜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子毫、汉章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蒜笔的焊接技艺，令到古老的蒜笔焕发新生。
9: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0: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1: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0: 毛笔是我国重要

0: 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墨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 作笔呢是我家作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0: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佘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 所以我就削水盆的宗旨，既然更为了更方便。

0: 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0: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的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1: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君重拾信心。
0: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1: 通过剖视图，佘征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0: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1: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主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触风风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面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

0: 能够保护住。
1: 在蛇征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字号，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0: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帖，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1: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1: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压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1: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1: 最让蛇征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征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 蛇征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就会同阿木真一齐去到沙拉越嘅古晋啊。吓，据说话咧呢一度有相当之多嘅原始森林嘅一个样貌啦，同埋森林嘅资源。咁啊，包括喺热带雨林入边咧，亦都有好多生动嘅现场嘅体验啊。吓，
9: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有越嚟越多嘅飞机上边咧，呢个飞机餐系要俾钱嘅、哦。咁啊，究竟呢个付费飞机餐越嚟越红啦，免费嘅飞机餐会唔会消失咧？
8: 冇错啦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0: 一年一度的香港马拉松已经紧锣密鼓地准备当中了，下年的1月17号就会正式举行。最近主办方方面就透露了，今届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的名额，令到主赛事的总名额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增设的5公里海滨跑，同时呢仲扩大咗跃动少年跑嘅規模，合共有84000名嘅跑手会投入到呢连两日嘅马拉松赛事当中㗎。
1: 其实虽然话是出年的1月17号先举行啦，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紧的啦。因为我们香港里面的马拉松一直都是很受到本地和海外跑手的欢迎的。去年呢报名的人数高达120000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呢都是最多和最殷切的。所以半马来讲呢今年呢也都会增加 16% 啦，去到29000个啊。
0: 其实呢对于好多爱好者嚟讲，特别好似一啲非专业嘅选手嚟讲咧，一个相当之好嘅消息，因为我曾经都参与过嘅。我觉得即系对于香港马拉松嚟讲，大家会觉得佢有一个路线嘅设置咧，其实系最靓嘅，因为你可以睇到好多个城市嘅景色咧，亦都可以睇到海景吓。而半马咧会系啱啱好又可以有呢一种马拉松嘅跑感，同时咧亦都会对自己嘅身体会有一定挑战难度嘅一个项目吓。咁啊，而家多咗名额啦，相信咧大家就会有更多体验的机会。而讲到今次举行的马拉松半马10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都会维持年龄组别不变，和提供双健人士名额这样的规则。而马拉松和半马拉松赛事都是以尖沙咀弥敦道作为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作为终点的。10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是同样以维园作为终点，分别由东区走廊和湾仔运动场来出发的。
1: 今年呢其实就会增设一个全新的入门级的项目啦，是叫做5公里海滨跑的。这个名额就是3000个的啫。整个活动呢是以启德体育园作为一个起点，城启道公园作为一个终点。中间呢会途经到启德海滨长廊啦，也都是适合我们一家大小或者说银发族啊，大家在海滨路段去体验这个长跑的乐趣。当然啦，这个5公里的海滨跑呢都开放给轮椅人士去参加的。同日呢仲会有为10到15岁嘅呢个青少年去设置嘅跃动少年跑啊，呢个名额呢都系由2500个啦增加去到3000个㗎啦。
0: 冇错啦，咁都建议大家啦可以继续嚟关注一下啦今次马拉松赛事嘅详细情况，希望都可以参与其中。跟住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情况啦，9月22号到24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喺广州正式举办。今次大会呢会由多个主办方同埋协办方啦共同去主办承办嘅。咁而到目前为止咧，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嘅征集咧，已经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啊。嗱，睇翻咧题材方面系全面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五大类别，创下咗近4年嚟嘅新高。同时咧，大会首次推出嘅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咧，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啊，社会投稿都占比超过80%，可以话咧短视频同埋纪录片系双线并进吓，咁而最终嘅推荐结果系点样呢？9月22号到24号大会期间咧，广州方面就会正式揭晓啦。
1: 值得关注啊！今次嘅参选嘅作品题材咧，非常之多元啦，类型都亦都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亦都有相关嘅对于电影啊，又或者相关嘅一啲视频啊感兴趣嘅话咧，记得喺9月22号到24号去关注我哋呢方面嘅内容噶啦。其实喺成个出品方构成方面咧，都见到除咗话有传统主流嘅一啲影视制作机构之外啦，都有唔少系民间嘅呢啲民营制作团队啦，同埋亦都有高校啦、艺术院团啦等等呢啲新兴嘅创作力量。希望咧喺其中咧亦都见到好多创新嘅元素，去俾到大家眼前一亮噶。
0: 冇错啦，咁啊，以上咧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0: 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下面咧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嘅情况啦。咁啊，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双节中间只系差咗三日啊，吓，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请三休十三咁样进行一个大长假拼假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长线出游嘅高峰亦都相应咁样提前咗。咁我哋喺 OTA 平台上面查询发现咧，9月25号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北京飞乌鲁木齐部分航班票价已经超过咗10月1号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价差啦接近一倍。咁其实同旧年同期相比咧，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咧抢跑嘅呢个势头会更加猛啊，因为成个出游嘅战线拉长咗，出游高峰咧就会变得更加分散啊。不过咧，即系提醒翻大家，长假期间其实都仲有一啲执流嘅机会嘅。所以喺今年咧，全年最长嘅出游窗口一个带动之下咧，我哋见到长线游嘅需求系加速释放。北京方面咧，而家系暂列热门城市嘅第一，西南西北等地咧系凭借住独特嘅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嘅吸引力啦，吓关注度亦都系持续走高噶。
3: 嗯，冇错啦，北京始终都系即系国庆嘅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嚟嘅，
2: 大家国庆啊嘛，
3: 系有好多人都想去睇下升旗啊咁样嘅。咁啊，见翻9月28号到30号啦，咁啊一个请三拼13嘅呢个评价方案啦，系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啊，呢个全年最长嘅长过春节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就喺呢个时间出行。其实讲真，我作为家长嚟讲，我都心喐喐，系咪可以请呢三日假俾小朋友？但系一谂佢五年级啦，算啦算啦。
2: 我突然间会有其他谂法，
3: 即系将佢留喺度，系咪？
2: 我惊我哋嘅工作冇人做啫。
3: 你一听讲我哋嘅同事休假，你就会心入边好紧张，
2: 就会紧张。不过咧，今年确实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咁样嘅打算啊，系啊，确实啦，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出游嘅季节啦，所以咧你会发现其实去到西北地区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啦，嗰、那个选择同埋关注度咧会系更高一啲，譬如话去新疆玩啊吓，咁我哋见到咧喺一啲 OTA 平台上边咧见到啊，嗱中秋假期嘅第一日，飞乌鲁木齐嘅票价就已经系明显高咗好多噶啦，嗱睇翻咧9月25号啊吓，其中一个航班咧最低票价2700几蚊嘅。咁而去到10月1号呢，就降咗一半有多，就得返1380蚊嘅啫。咁啊好多个航班嘅价钱都有类似嘅走势，所以意味住下你如果10月1号出去玩呢，其实未必人多㗎。
3: 嗯，係啦，咁啊如果去新疆嘅话呢，可能即係你都请三日啦，不妨请多两日。喺中秋之前就出去，可能呢个机票呢亦都会平啲嘅。咁啊国庆如果去唔到新疆去边度呢，咁啊去北京。除了看升旗之外，北京现在在西城区的北京坊这里也都是打造一个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的。
2: 嗯，
3: 这个体验街区其实就是我们西城区的这个前门附近，嗯，是一个全长 7.8 公里中轴线上面的核心节点来的。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边就是西河源街，南边就是廊坊二条，整体是一个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一个特色的空间来的。咁啊，见翻其实今次咧，我哋有呢个中国式嘅生活体验街区咧，其实系因为除咗我哋可以睇到前门乃至到北京城嘅一个壮阔嘅景致之外咧，仲可以见到有好多呢啲闲置嘅空间啦，系，嗯，承接咗好多特色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即系喺呢一度都可以体验到老北京同埋现代北京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啊。
2: 其实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在于啱啱啊晓露讲嘅老北京同埋现代北京啊，因为其实喺前门嘅附近啦，有好多嘅呢啲胡同嘅。你行入到呢一啲胡同当中，你唔需要去预期自己会见到乜嘢，其实完全放空你自己，甚至乎唔需要做任何攻略，你只需要嚟到呢一度去偶遇，你会发现有好多嘅精彩嘅，无论系话一间普通嘅手工作坊，定系话一间小嘅发型屋，又或者系一间嘅小食店咁样，分分钟你都会见到间小食店，可能就系老北京嘅一啲传统美食，又特别咧，可能会喺一个即系一个场面上面见到好多花花草草嗰种现代式嘅嗰种手工嘅制作，即系佢完全系会俾你带嚟可能时尚潮流同埋历史文化嘅呢一种互相嘅冲撞，咁再加上啦喺我哋啱啱所讲嘅呢一个中国式嘅吓呢种生活体验街区当中啦，我哋仲

0: 見到無論是博物館啦，定話現代嘅一啲時下嚇好出名嘅一啲生活方式嘅體驗館啊，或者一啲主題酒店啊等等啊嚇，無論藝術觀賞定係文化科普，你喺呢一度都可以獲得嘅。咁啊，我覺得最有趣嘅係你必須要去到一度，用嗰種未知嘅驚喜去偶遇你自己喺旅程當中嘅呢一種體驗啦。
1: 嗯，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一個成績單啦。根據柬埔寨旅遊部最新的報告，今年前七個月柬埔寨一共是接待中國遊客達到52万人次的，這個數字同比下降了20%有多。柬埔寨方面就表示，儘管現在人數是有所減少，但是中國依然是柬埔寨最大的客源國。
0: 嗯，從出行目的地來看，赴柬埔寨旅遊的中國遊客是23.69万人次，商務出行大約是28万人次，其他目的出行是2345人次。整體嚟睇啦，一到七月柬埔寨總共接待遊客啦，國際方面嘅遊客係1909.78万人次啊嚇。咁我哋其實見到咧數據方面咧都相當之好啊，中國遊客咧亦都係步伐越行越多啦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咁多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啊嚇，相信亦都可以俾到大家跟住落嚟嘅中秋國慶出遊咧提供一啲選擇嘅參考嚇。咁啊講咗咁多，我哋唞唞啦，陣間翻嚟會有魅力真宇宙啊嚇，都同大家去到東南亞方面啦嚇。今次咧嚟到馬來西亞啦，聽聽阿木真啦喺馬來西亞方面啦，喺一個熱帶雨林當中嘅體驗啊。講到呢一片熱帶雨林咧，平均年齡亦有140万年左右嘅，有好多千奇百怪嘅熱帶植物，亦都有相當之可愛嘅一啲咧動物嘅體驗啊嚇。嗱，究竟咧有邊啲現場嘅感受咧？稍後就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啦，远少少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出境旅游系越嚟越方便啦。咁我所以隔篱呢一位咧，哇！即系佢玩完翻嚟之后咧，笑到见牙唔见眼，同埋咧成个人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状态，
4: 晒黑咗，晒到好黑，
3: 真系晒到好吓，
4: 兴奋咗头。
3: 话明你真系去过翻嚟嘅，
4: 去完嘅。咁啊，拣咗马来西亚啦，同埋文莱嘅呢两个国家嘅，
3: okay,
4: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都好大噶嘛。我对上一次去呢个城市叫古晋，佢系属于婆罗洲嘅一个城市嚟嘅。咁、我就系2009年嘅时候去嘅。
3: 2009年你冇讲错系嘛？
4: 2009年冇错。咁所以真系即系对上一次去古晋咧，已经系哇讲紧十几年前嘅事。
3: 古晋呢个晋咧，其实当时我一睇到咧，即系我仲未了解，我自己未去过吓、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你系咪又去咗一趟安徽咁样啊？古晋咁样，感觉咧又去做咗一啲文化嘅探访之旅咁样，因为真系嗰个晋吓古咧，亦都系
4: 古代个
3: 古系啦，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真系你又去咗即系安徽嗰边做咗一番嘅探访，咁但系你后屘同我讲话，嗱呢度系出境嘅，出境。古晋
4: 喺边度嘅咧？
3: 边度嚟嘅咧？
4: 原来就系马来西亚嘅一个喺婆罗洲嘅一个沙劳越呢个地方嘅一个城市，就叫做古晋啦。我哋好似将个地图咁缩实，银河系跟住地球咁，然之后。
3: 总言之，你知道就系喺马来西亚啦。
4: 马来西亚系啦，因为马来西亚分东马同西马嘅。
3: 系
4: 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就喺婆罗洲嘅呢个古晋嘅城市。不过我又想赞一赞，赞语真系有文化。古晋呢两个字真系冇乜文化，都唔会谂到安徽好吗？一定有文化嘅人先。
3: 读完小学的朋友应该都读得到这两个字的。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看得明白，哦，他会不会跟晋商有关系的呢？就是这样的意思。
3: 哦，这样，就是说明我们确实是一个魅力真宇宙，有旅游的，就是探访也都有文化的，
4: 有文化底蕴的，跟着有活力啦，有实操能力啦，
3: 够了，所以互动够了。其实呢，就是因为最近木真去完这一趟的探访回来之后，会发现古晋确实是有很多新的变化，同埋当然亦都仲有好多以往嘅一啲傳統嘅旅遊景點嘅一啲保留嘅，
4: 咁啊
3: 今日咧就會專程咧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啱啱去完翻嚟嘅呢個探訪，真係啱啱去完嘅，好似啱啱曬完咁，跟住就即刻翻嚟嘅。
4: 朱古力色，
3: 真係朱古力色，唔係你呢一種咧，就真係而家好興嘅嗰啲曬傷嗰種
4: 小麥色，
3: 小麥色嘅嗰種感覺。
4: 有錢人就係咁樣食嘅，聽講
3: 人哋仲要俾錢去曬嘅，你真係去又有得玩啊，又有得曬咁樣。
4: 而家变咗晒命咁晒，
3: 而家变咗晒命咁
4: 晒啦。我哋言归正传啦。嗱，咁其实咧讲开古晋咧，因为我话第二次去啦嘛。我其实我自己都想讲翻咧。我2009年嗰次去做乜嘢嘅？其实嗰次咧去嘅话，我系参加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嘅。喺嗰度住咗3日，咁我系参加咧当地一个叫做热带雨林音乐节嘅。咁、其实佢哋到而家每一年啊都会举办嘅，因为我啱啱讲紧咧呢个地方喺婆罗洲，婆罗洲其实会有非常之丰富嘅热带雨林覆盖住呢一片嘅土地嘅，咁跟住咧，呢、這個熱帶雨林音樂節係點樣樣玩嘅咧？佢會邀請

0: 请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少数民族啦，又或者一啲比较小众嘅乐队啦，唔系一啲主流，系一啲代表到当地嘅一啲传统文化嘅一啲乐队，好小众嘅。咁佢就会带住佢哋咧，即系可能一啲非遗嘅乐器啦，或者一啲好特别嘅唱腔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喺嗰个星期里面咧就汇聚喺呢一个古镇。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喺一个民族文化村嗰度咧，就轮翻上演佢哋嘅嗰个舞台嘅乐器啊。又或者唱功啊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嘅遊客過嚟欣賞。所以嗰次俾我嘅印象非常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可以去咗三日 base 喺嗰度三日，咁每一晚咧我都會見到嚟自世界唔同嘅樂隊嘅表演，係唔會重複嘅，係唔會重複嘅。咁所以你會嘆為觀止，哇！原來喺印尼可能佢會喺爪哇地區會有啲好奇特嘅一啲樂器嘅演出啦。咁或者就算喺馬來西亞喺古晉喺呢一個嘅沙拉月嗰度咧，佢又會有啲好特別嘅樂器叫做薩悲嘅，睇起身好似同吉他差唔多，但係佢彈奏出嚟嘅音樂嘅嗰個韻調咧係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嚟緊啦嚇，咁啊都會有呢一個熱帶雨林音樂節。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哦，所以你其實今次去係未開始舉辦的，
0: 未開始嘅，未開始嘅。咁佢就嚟緊會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個時間。
1: OK，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嗰一次去咧，當地嗰、那個即係特色嘅音樂節咧，俾你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再加上你09年去到而家，相信佢肯定會有好多新嘅
0: 變化。好多變化，
1: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新嘅變化，同埋除咗啱啱嗰個音樂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係一直延續落嚟啊？都好值得大家去慢慢探究嘅。地方咁樣。
0: 哇！真係已經搶集想講啦。今次我去到咧，會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因為我哋當日去到咧，因為嗰度好多華人嘅嚇，咁即係馬來西亞有三分之一都係華人嚟嘅，咁古晉都有非常之多，咁所以佢有好多同我哋同根同源嘅文化可以喺嗰度揾得到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
1: 適逢普通話係嘛？
0: 係啊，佢哋普通話係冇問題，粵語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好方便，語言啊、文字啊，好多嘢溝通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當晚我哋去到咧，仲發現有一個咧。就是當地的一個叫做廟會咁樣樣嘅活動咯，咁因為佢哋都係會好似我哋咁樣樣咧，會有一啲道觀啊或者寺廟啊咁樣樣，咁咁啱咧就喺嗰個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巡遊，就係、是、請呢個嘅道觀裡面啊廟宇裡面嘅神出嚟去巡遊，咁啊會吸引到咧成個馬來西亞各地嘅人咧都會匯聚喺呢度參與呢一個盛事，咁就好似我哋過年咁樣樣咧，會有好多嘅花車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裝點自己嘅特色啦，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城市裏面巡遊咁樣，大家就玩得好 happy。
1: 佢係一個當地特別嘅節日咧，
0: 節慶嚟嘅，節慶嚟嘅，
1: 係一個日常嘅，
0: 每年一次。
1: 一年一次
0: 係啦，就係、是、嗰個廟裏面嘅供奉嘅嗰個神仙嘅生日，咁、就會有一個咁嘅巡遊，幾 lucky 喎！我哋一去到就見到。
1: 我睇到佢嗰個地理位置嘅古晉咧，其實喺馬來西亞嘅佢哋嗰個一個好靠住海邊嘅地區嘅，咁所以因為我突然間諗到咧，就係、是、因為好似澳門咁樣咧、因為佢都係喺海邊啊嘛，咁所以佢係會有呢一個媽祖嘅信族嘅，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即係當地咧，其實因為佢靠住海啦，即、係會有一啲相關嘅同佢哋，因為出海。都會希望出海有一啲即係自己家人啦、可以係平安噶嘛嚇，係咪即係可能都會同呢方面有啲關係咧？一個活動
0: 平安其實一定有嘅，
1: 即係有個祈福嘅
0: 祈福嘅一個意義，同埋一個好好玩嘅事情咧。我哋當時都參與咗嘅，佢哋會有一個舞火龍嘅活動，其實同我哋
1: 係
0: 啊，同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嘅
1: 就係有舞火龍，
0: 係啦，傳統嘅嗰個習俗其實都好近似嘅，
1: 所以我
0: 就
1: 話
0: 同根同源。咁就喺舞火龍之前嗰晚咧，我啱啱去到咧就。參與咗一個咧就係插香嘅活動，咁原來咧佢哋個火龍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通過一啲藤啊或者竹啊咁樣樣編織出嚟嘅一個龍嘅形象啦，咁佢得個框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嘅遊客又好啊，當地嘅居民又好啊，就可以請一啲香啦，咁、然之後咧就幫呢條火龍去裝點，將佢插到滿曬喺佢身上面，
1: bling bling 咁樣嘅。
0: 當時咧我就問翻當地嘅負責人，我就話咁即係我哋插完香之後，聽日你哋係咪就會攞呢條火龍出去燒咗佢？佢話其實。聽日咧，我哋會重新將啲香咧就插平均啦，同埋插穩佢啦，
1: 即係靚仔啲。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將啲香全部點著佢、就用呢一種方法咧，就係、是、去舞啦，舞火龍啦。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將呢條火龍化咗佢啦。咁然之後就等於幫所有嘅人去祈福
1: 啦。哦、就祈求所有人都可以平安
0: 啦。其實佢最主要都係求平安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幾開心啊！出門在外可以遇到一啲咁好玩嘅一啲盛事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 就真係佢哋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就係同根同源，感覺就係、是。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好好玩。

玩嘅。就是、當晚我去到咧，因為我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去酒店放低啲嘢咧，咁我就已經出嚟其實我哋就住喺市中心嘅，咁啊成個活動都喺市中心嗰度舉行啦。咁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因為佢有一間專門供奉呢一個先人嘅廟噶嘛，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後屘一查我哋嘅地圖，發現哇，原來喺我方圓可能2公里範圍之內，2公里起碼有成五六間廟。

0: 嚟到呢一度啦，其實佢依然心入邊咧係一個對於即係自己曾經嘅
1: 故土嗰種歸屬，
0: 嗰種歸屬感同埋眷戀嘅，
1: 係冇錯。
0: 嗯，所以佢嗰種文化會係傳承得更加徹底一啲。
1: 係咁，所以你話我哋去到係咪一定要積極咁去參與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咧？
0: 所以你有冇舞到嗰啲火爐先？
1: 冇，我應該未夠班。
0: 我仲以為你面上嗰啲黑色嘅即係印記係因為嗰啲香
1: 薰出嚟啊！你知你當時
0: 你可能有少少黑黑實實。
1: 當時咧，當地嘅華人咧。都幾得意嘅，佢會教我哋嗱，你一定咧插香要由龍頭插到龍尾，因為條龍其實好長噶嘛。咁佢話你基本上請四扎香咧就夠啦，啲香好粗嘅。咁啊，請四扎香就夠噶啦。咁你一定要龍頭插到落尾，咁樣樣咧你就年頭順到落年尾啦。咁樣樣。
0: 所以即係其實咧都係對於你嚟講咧參與其中，亦都可以係幫自己祈福啦，一個道理啦。
1: 國泰民安啦，係
0: 啦，
1: 天下太平啦。
0: 一個係自己啦嚇，咁我哋顧好自己小家先可以顧好成個大。家噶嘛，
1: 自己先身體健康先。
0: 嗱咁啊，講到話你今次去到呢個古晉咧，參與咗呢個特色嘅活動啦。但我知道你今次咧，其實成個行程係相當之豐富。
1: 哇，好豐富啊！
0: 去咗咧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啦，咁啊睇到咗美景咧，亦都食到咗美食啦嚇。咁啊，所以我哋咧有時候先唞唞先，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會留翻個時間俾阿木真慢慢去介紹。我哋陣間再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1: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远少少啦。咁我哋嘅宇宙嘅版图咧，终于系扩大咗啦。系啦，咁啊今次咧，阿木真系去到咗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嘅古
1: 古晉呢个城市。
0: 系啦，呢个城市啊。
1: 系咁啊，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历史都好悠长噶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咧，即系一啲旧屋啦。咁啊，亦都系打卡影相好地方。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喺啲舊屋上面咧做一啲涂鸦，咁就会见到咧就影相好方便啦。同埋佢有条咧比较旧嘅街咧叫做亚达街，其实咧亦都系当地嘅一条比较出名同埋唐人比较汇集得比较多嘅一条街道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去到咧都会好中意喺嗰度影相打卡同埋搵啲嘢食。
0: 因为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游客朋友啦去东南亚都系比较多嘅，譬如话好似泰国咁样啦、印尼咁样啦、马来西亚就更加系咁样啦。咁其实我想问翻嘅就系古晉呢一个城市。同我哋之前所去过嘅其他嘅嗰啲熟悉嘅嗰啲东南亚国家嘅一啲城市咧，有乜嘢最大嘅唔同，或者佢呢个地区啦，呢个城市咧，佢最吸引你嘅地方系乜嘢先？
1: 佢最吸引我嘅就系其实佢本身咧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国家公园啦。咁呢一度咧会有好多全世界只有婆罗洲先至会有嘅一啲动植物啦。咁啊，甚至乎有啲物种咧就只有去到古晉呢个地方先揾得到嘅。咁啊，例如咧嘉丁山国家公园，佢会有世界上面咧最 大嘅嚇、啊，叫做來佛士花。
0: 我睇到個樣啦，
1: 你知唔知佢可以幾大朵？你
0: 成個人咁大，
1: 俾你想象一下，
0: 成個人咁大朵，
1: 差唔多佢嘅直徑可以去到一米。
0: 哇！
1: 佢直徑可以去到一米。
0: 點解我會估佢咁大呢、嗯、因為我而家見到嗰張相咧，其實有啲似木棉花，因為佢都係紅色嘅，
1: 係
0: 係啦。咁跟住咧都係開得好燦爛、好鮮豔。咁但係咧，佢就有少少個
1: 粒粒突突
0: 嘅表面嘅嗰種感覺。

0: 覺比較粗糙少少。咁、我覺得如果係細朵嘅話，通常唔會生到咁樣，都係好大朵嘅先會生到係咁樣嘅。
1: 係啊，因為呢啲花其實好特別嘅，佢開到最大嘅時候咧，佢好似成張咖啡台咁大嘅，但係咧佢要幾個月先可以開到咁大嘅。
0: 哦，
1: 係世界上面最大嘅花，亦都只有呢個加丁山國家公園可以揾得到，
0: 先可以睇到。
1: 因為以前咧係為咗保護呢種花咧，這個公園都冇完全對外開放嘅。咁啊，到到後尾咧有一定嘅保護能力啦，咁先至咧就開放呢個國家公園俾大家去參觀。但係睇呢朵花就真係講緣分啦，你唔係話隨便可以去到嘅時候都見到佢開花。咁、其實我哋今次幾 lucky 噶。
0: 看到
1: 我去過咁多次馬來西亞，我未聽到過話來佛士花開花嘅。今次係唯一一次我哋去嘅嗰個時間段裏面，我哋係收到消息話來佛士花開咗花，並且離即係需要行嘅路程唔係好遠，咁大概行半個鐘頭嘅山路就可以揾到呢朵花啦。咁
0: 所以你去睇咗現場嗰朵花，
1: 但係由於時間我哋冇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冇去到睇。但其實係聽到呢個消息都開心嘅。咁其實呢種花咧，佢係會散發出一種好神秘嘅腐臭味。
0: 因為係啦，我記得好似之前講過，就話佢其實個味道係有少少惡頂嘅。
1: 但係佢咧就係為咗吸引啲昆蟲。佢系食昆虫嘅，佢系食、食动物嘅花嚟嘅。
0: 食动物嘅花，咁啊人就冇，
1: 佢食唔到嘅，
0: 离佢太近啦。
1: 系啦，我谂佢嘅味道亦都唔允许你离得佢太近，可能离远就哎呀有阵味。咁但系知道佢开花咧，都会觉得哇，即系。呢份幸福你係隨手可得，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
0: 所以亦都俾你留一個即係理由啦，咁樣下次可以再去一次。
1: 下次可以再去。嗱、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來佛士花啦，世界上面最大嘅花啦，紅色嘅喎，係咪？咁嚟到咧古晉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一種動物，亦都係全世界只有我哋嘅婆羅洲先會揾得到嘅。咁就係紅毛猩猩啦。
0: 哦，見到啦。人類嘅祖先啊嘛，好似話
1: 猿人嚟嘅，
0: 猿人嚟嘅人猿嘅保育啊嚇，就係由佢開始嘅啦咁樣。
1: 冇錯，咁啊可以去到呢個實蒙谷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咁、其實咧呢、個紅毛猩猩咧，佢會有一大片嘅一個自己生活嘅一個野生區域嘅。咁唔係話所有遊客去到一定見得到嘅，唔係嘅，即係都係呢啲都係講緣分嘅又係。咁佢會係通常咧每日咧就會有兩個餵食嘅時間嘅，就係早上9点到10点啦，晏晝3点到4点啦。咁當地嘅一啲專業嘅飼養員咧，就開始會投喺啲香蕉啊，或者啲果啊咁樣樣喺一個平台度嚟遊客咧，就會有啲遠嘅。但係佢哋會喺啲樹同樹之間，因為其實都喺個熱帶雨林裏面，樹同樹之間咧會吊好多嘅一啲繩索啦，咁就會吸引紅毛猩猩過度嚟呢個平台嗰度覓食。
0: 係咪一大班嘅紅毛猩猩啊？
1: 佢嗱呢個嘅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 total 有28只紅毛猩猩，咁、然之後咧，而家係第四代，佢哋係點樣樣會嚟到？係啦，佢哋點樣會嚟到呢一個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唔係純野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做一啲買賣非法。買賣嘅一啲人咧，咁就會去捕獵呢啲紅毛猩猩拎去賣，咁、所以咧呢啲紅毛猩猩咧係俾人遺棄嘅一啲 B B 啦，又或者係俾人即係捕獵咗，即係飼養咗一段時間，佢哋已經喪失咗野外嘅生存能力嘅紅毛猩猩啦。咁佢哋咧就通過30年嘅努力，將呢啲紅毛猩猩咧就放咗一大片嘅熱帶雨林裡面，等佢哋翻翻自然，教佢哋野化。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就會即係亦都會作為一個俾遊客嘅一個教育點啦。咁啊，令到人類可以接觸得到呢啲只有婆羅洲先會有嘅動物啦，咁、所以就會有咗一個投喂嘅時間，咁就令到遊客可以遠距離咁樣樣咧，就觀賞到紅毛猩猩嘅嗰個生活狀態咁樣樣。其實我覺得係幾有意義嘅呢件事。
0: 好有意義㗎，同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地球咧，佢係有好複雜嘅個生物嘅系統嘅、所謂嘅生物多樣性啦嚇。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我哋人類啦係
1: 好似好大
0: 萬物之靈啦嚇、其實你同佢都係呢一個地球上邊嘅一個住客咁解。
1: 係啊，
0: 所以咧即係我上。次咧，我曾經去過即係廣州嗰個動物園啦，咁入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紅毛猩猩嘅嗰個即係展示咁樣嘅嚇，咁跟住咧佢哋好可愛嘅，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同佢哋揮手咧，佢哋會回應嘅，佢哋又會揮手噶。咁跟住咧，我拍掌啦，佢會望住我伸隻手出嚟，跟住我一齊拍掌，好可愛噶！
1: 又係紅毛猩猩，
0: 又係紅毛猩猩，因為佢會有一啲即係特別嘅一啲物種咁樣，都會放喺入邊去做展示啊嘛，好可愛。
1: 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紅毛猩猩咧，佢係好通人性，
0: 好通人性。
1: 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野化嘅一個工程啦。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啲投喂，等佢哋嚟食嘢，令到我哋可以近距離觀察得到佢。但係如果喺呢個森林裡面咧，即係果實比較豐盛嘅季節咧，即係譬如話到處都係蘋果，到處都係香蕉嘅時候咧，就算呢個飼養。

0: 員去投喂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出嚟，
1: 唔會食，
0: 因為佢哋食飽咗咧，佢哋就唔會出嚟。佢哋係有時咧，即係可能自己懶得去揾嘢食啊，又或者啲物種啲果實唔係咁豐富嘅時候，佢哋食唔飽啊咁樣樣，
1: 先要過嚟揾嘢食，
0: 佢先至會過嚟揾嘢食。
1: 哇！咁嗰個保育中心真係好大喎、
0: 啊，好大㗎，超大㗎。
1: 因為你啱啱就咁講咧，你話28個啊嘛，咁你會覺得好似
0: 第四代已經生到第四代，
1: 即係你就咁樣諗，你就覺得應該就係一個家族咧，佢哋自己嗰個山頭咁樣嘅啫、大概都係咁樣啦，大得好。
0: 唔
1: 係
0: 㗎，大得好緊要㗎。
1: 但係佢哋真係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好似話呢個自然保護區入邊咧，仲有好多物種咧，都喺呢度棲息嘅。
0: 係啊，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睇紅毛猩猩啦，嚟到呢度就咁，但係就唔係包保睇得到啦。咁其實佢有幾個嘅，有3、4個一個觀賞台嘅。咁我哋嗰日咧都行到第3個觀賞台咧，先真係見到紅毛猩猩，都等咗好耐，等咗可能都有成個幾鐘頭先見到佢身影，仲要係得一隻嚟咗啫，不過嚟咗只最大嘅，一隻25歲嘅公嘅。大嘅紅毛猩猩真係好巨型，隻手好長噶嘛，仲要好淡定嘅，即係一路睇住大家睇佢，佢又睇住你。係
1: 啊，因為佢好好奇㗎、因為我當時去咧，可能本身就冇咩人啦，我當時去咁啊，就得我同埋我朋友2個人咁樣。咁跟住行過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又望住我哋，我哋又一直企住喺度。
0: 佢見到你係同類嚟㗎嘛？
1: 佢可能見到我和蔼可親啊。咁跟住
0: 終於有自己人嚟。
1: 係啦，咁一直望住我，佢又比較得閒，坐住喺個屋頂度咧，自己喺度拗下拗下咁。跟住同佢哋打招呼啦，佢哋就跟住開始回應啦，所以好有趣嘅。其實紅毛猩猩
0: 咁，所以咧，即係啱啱你講到喺呢一個嘅古鑿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兩個，我覺得即係只有呢度先可以見得到嘅，一定係佢好特別嘅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到地球嘅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會見到紅毛猩猩佢喺野外嗰個棲息嘅環境啦，
1: 係
0: 啦。咁啊，同埋你未必會見到來佛士花添啦，來佛士花就更加難見到啦。
1: 你仲要開花添，
0: 仲要開花，
1: 就更加基本上冇可能啦。
0: 佢開花一朵花真係由啱啱有冧到開到最盛放嘅時候咧，要幾個月嘅時間，但係佢謝就幾日就謝咗，好快謝得好快。
1: 所以嗱，你真係可以見到來佛士花嘅話咧，就話明你真係非常之有緣分啦、
0: 所以咧有好多好利好嘅因素。
1: 就係
0: 喺度召喚我哋多啲去。
1: 朵花都喺度諗住話啊，幾時木真嚟啊？我就開俾佢睇啦咁樣。
0: 好耐未見過有人嚟睇我呢個。
1: 終於有人要嚟啦，我都要散發自己嘅魅
0: 力
1: 啦。
0: 魅
1: 力
0: 真係魅力。
1: 系啦，喂，讲下讲下，你会发现咧，即系喺古鑿咧，仲有好多嘢都未讲，
0: 仲有好多嘢要讲啊！我哋可以慢慢讲。
1: 嗱，咁其實咧講到話喺即係古鑿呢一度啦，我哋講話有好多嘅地方值得去探究嘅。譬如話咧，就喺當地咧，亦都有好多嘅老街啦，咁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築啦，以及係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好特別嘅美食啦等等嚇。咁可能我哋又
0: 要講多集啦。
1: 係啊，要留翻啲時間俾下一期咧，再慢慢同大家分享。
0: 好，就咁決定啦。
1: 就咁決定啦嚇。咁如果想了解啦，馬來西亞嘅沙拉越呢一個地方啦，古鑿有啲乜嘢咁特別嘅地方？值得去推薦同埋值得去留意嘅咧嚇，記得收聽我哋下一期嘅
0: 魅力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
2: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唔好錯過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坐飞机餐食嘅呢个话题啊，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免费飞机餐究竟会唔会取消？我觉得有呢一个话题嘅出现咧，即系其实都话明大家而家嘅需求啦，系越嚟越丰富同埋越嚟越垂直啦。
3: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对于飞机餐嚟讲咧，呢几年我哋可以明显咁样感受到有部分航司佢哋嘅飞机餐已经开始好卷啦，即系开始觉得好食啦，同埋咧，佢哋会融入到佢哋呢条航线，唔理系目的地又好，一定系话呢个出发地又好，反正就系某一端啦，佢嘅特色嘅美食，好似有啲系飞广州嘅，你可以食到虾饺啦，食到肠粉啦，跟住你喺新疆嘅，你可以食到球包子啦，咁样嘅，即系好多好多，佢会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咁时不然，我觉得佢嘅成本就一定会系增加。
2: 冇错，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最近咧，因为去北京出差。當時呢我坐在那個座位的旁邊的是一位即有宗教信仰的海外的一個女士，因為她會戴著那些頭巾啦，跟住呢我是一上飛機呢沒多久之後啊，到了派餐食的時候呢，還未開始正式派餐食，即係派水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攞到一份餐食啦。所以我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啱啱曉露你講嘅就係話可能你係因應翻旅遊目的地會推薦俾我哋嘅遊客一啲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個第一反應啦，或者係第一印象啦，呢一種認知嘅餐食。而另外一個就係話可能有唔同人嘅需要，即係包括可能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佢未必話可以食到一啲譬如話硬食嚇嗰啲咩米飯啊或者面啊。咁樣佢可能需要食一啲嘅軟腍少少嘅食材，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追求健康嘅人士，佢需要食嗰啲健康低脂餐。咁即係佢哋因為自己身體或者各方面嘅一啲需要，佢需要去點一啲唔同嘅付費點餐嘅服務嘅時候，而家你會見到航司方面可以俾到大家呢個選擇嘅。
3: 嗯，同埋咧，而家即係如果你上個飛機餐好好食嘅話咧，因為航司佢畢竟唔係話我專門係做餐飲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航司其實係會同航站樓嘅一啲餐飲公司去合作啦，又或者係會附近嘅，反正就係配餐起身去方便，同埋配送起身亦都係會好快捷嘅咁樣啲餐飲公司去合作。咁呢個第三方就肯定係涉及到付費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各種嘅因素嘅加持之下啦，肯定付費飛機餐嘅推出咧就係一種即係大勢嚟嘅。唔理係從遊客、顧客、乘客嘅呢一個角度，一定係話我哋從配送嘅成本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必要出現嘅。咁其實大家好關注嘅點就係、付費嘅呢件事多咗之後，免費嘅會唔會消失咧？我反為幾樂觀嘅，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因為我哋傳統嘅呢啲配餐嘅模式咧，佢雖然話佢可能數量減少啦，但係佢其實仲係佔主流嘅，即係哪怕而家有人係事先點餐，好似我會去點兒童餐啦，有陣時會去點一啲低脂餐啦，又或者有陣時係點一啲叫做全麥嘅呢啲低糖嘅。

0: 或者低 GI 嘅呢啲餐啦，咁樣佢其實仲係有俾你免費嘅嗰個選項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係需要呢個免費嘅餐食嘅話咧，證明佢其實仲係應該去做呢件事咯。
1: 嗯，同埋咧，即係其實你考慮到嘅就係話無論是付費定是免費都好啦，其實佢是可以去做一個數量的監測，你先去通過下事前大家的機票的購買，咁同埋喺系統入面去選擇究竟你食定係唔食呢樣嘢，其實都係可以喺呢一個嘅選項當中咧，通過後台系統係可以查得到嘅。咁而且咧，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話當下嘅呢一種消費嘅模式咧，係俾大家有所選擇，因為以往咧其實係冇得選擇嘅，冇得選擇嗰陣時咧就變咗係大家嘅體驗冇咁。好啊，即系嗰种唔好系嚟源于我冇得拣，一定要食你配俾我嗰个飞机餐。但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自己想食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慢慢自不然对于呢个飞机嘅餐食嘅认知，大众层面以往嗰种黑板印象就会有所改变。咁而呢一种改变，我相信一定会反过嚟去推动呢个行业对于呢个餐食嘅从整体嘅呢一个餐饮质量上面一个整体嘅跃升。咁但系可能就系、是。有一啲嘅小嘅隱憂，就係講翻翻嚟咧，就係話可能會唔會擔心話，因為你付費嗰啲啊，我當然係會做得好啦，但係冇俾錢嗰啲嘅飛機餐食會唔會有所縮水咧？嚇，呢個話題透透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嗱，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嗱，既然咧有人就可以去拣我付费想食嘅嘢，咁会唔会令到航司方面咧就推出嘅呢一个飞机免费餐啊有所缩水呢？嗱，通過咧，即係目前嚟講下中航協方面嘅一個表態，我哋睇到咧就話經濟艙嘅免費餐係唔會取消。咁同時咧，即係有一啲嘅網友亦都就擔心就話會唔會出現一啲譬如話份量減少啊，或者係品類縮減啊呢一種所謂嘅明傳暗降嘅情況咧？睇下一啲嘅專家佢哋係點講啦嚇。
0: 嗯，的而且確見到有專家咧，佢從經濟學嘅呢一個角度去分析咧，就話如果免費嘅都非常非常之好嘅話咧，可能係會令到好多人缺乏一啲動力去點一啲付費嘅。咁所以如果係單純從呢個商業邏輯嘅角度去分析咧，就會覺得呢一種一定程度嘅縮水咧係好難去避免嘅。
1: 嗯，
0: 但係因為我哋頭先都有講到啦，會有呢個中航協啦，仲有相關嘅監管嘅部門喺度睇住呢一個免費餐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你太過度嘅呢個降級咧，其實係好難去做到嘅，因為有好多嘅約束。嘅呢個機制喺度，去即係有相當強監管嘅呢件事喺度。咁啊，但係我哋即係話，我哋推行呢一個付費嘅飛機餐，俾到大家選擇嘅同時，其實可以點樣去令到我哋嘅呢個免費嘅呢個餐，同樣都係做得更加之好味。同埋咧，第二方面亦都係令到我哋嘅即係消費者，亦都即係。叫做係管理好大家對於免費嘅呢個餐食嘅一定嘅期待咧，我覺得呢個喺個市場去發展嘅過程當中，一定會面臨到嘅一個難題嚟嘅。
1: 不過講翻翻嚟咧，即係我而家係諗緊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是咪如果是免費餐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清晰的餐單？因為目前嚟講，我哋每次坐飛機，可能你食到嘅免費餐都是唔同嘅 呢個餐單嘅，因為可能會根據你去到嗰個目的地啦，或者係你飛行嘅一個城市唔一樣啦，會有所調整，時間唔一樣都會有所調整。咁即係目前嚟講，我哋係睇唔到有即係我呢一餐免費餐究竟係乜嘢嘅呢個餐單嘅。如果可以喺下一步下一方面係話將免費餐嘅一個成本控制好，一方面就係話將我嘅呢一個餐單可以係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列出嚟俾到我哋嘅消費者好清晰咁樣知道，誒原來我免費餐可以食呢樣嘢，其實可能對於成個行業嚟講會有更新一步嘅一個推進啦。
0: 係啊，尤其是我有陣時我都有想去點呢一啲叫做付費嘅飛機餐嘅呢個衝動嘅，但係咧我每次都會覺得話，第一個我唔係話有太高嘅期待喺飛機餐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可能就係掂下肚去到目的地再食，即係會有咁樣嘅心態喺度，所以第一個唔點。第二個咧就係佢雖然標個價格其實係唔貴，好似一餐快餐咁樣，但係我會企喺一個免費嘅餐嘅呢個角度去諗，就係話佢其實一路以嚟佢飛機餐都唔算話特別好食嘅，咁會唔會俾咗錢都唔好食咧？即係會有呢個隱憂喺度，所以我就會冇咁多嘅動力去選擇付費嘅飛機餐。我覺得如果航司真係想推呢一個付費嘅飛機餐嘅話，不妨亦都可以將佢免費嗰個咧，即係做到令大家會對佢自己呢個品牌本身係有信服力嘅。咁啊，先至再去推付費嘅時候，大家先願意去俾錢。即係我唔知呢種思維會唔會有少少反商業邏輯啊？即係免費嘅，既然都咁好啦，大家會唔會去買俾錢咧？即係我係反轉頭嘅，我係如果你免費嘅都做得足夠好嘅話，我就會對你付費嗰度係有更加多嘅
1: 產生興趣。
0: 係啦，我係咁樣嘅咯。
1: 咁而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之前都坐過一啲國際嘅航司嘅嗰啲航班啦，咁我覺得佢哋嘅嗰個免費餐咧，其實可能食起身個口感其實都大同小異，但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餐食嘅出品啊，從佢外觀上面嚟睇係好睇嘅，即係無論係佢嗰張餐巾定係話佢嗰啲裝嗰啲餐食嗰啲容器啊，都係好好睇嘅，係值得你打卡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變成係一種打卡嘅餐飲嘅嗰種潮流，你係願意為嗰個影相而埋單嘅。咁其次再講到就係話你嗰個餐究竟好唔好食？起碼即係從外觀上面嚟講，你願意去食佢，咁可能就符合翻啱啱阿曉露下一步嘅，就係話佢再到好食，咁我都願意去買嗰個所謂嘅付費嗰部分嘅。即係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可以提升同埋去更新換代嘅一啲地方，但係呢樣嘢就需要多一啲嘅用心啦。
0: 係啊，就好似頭先你講話，即係影相打卡嘅話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即係亦都好容易去揸到客户嘅，就係你可以去做啲聯名嘅餐盒啊，咁樣即係大家可能就去買嗰個容器咁樣就去買。
1: 你講呢樣嘢咧，因為我今次喺北京翻嚟嘅時候咧，當時我就點咗一杯普通嘅涼茶，咁跟住佢話佢推薦我啦嚇，空城推薦我，佢話嗱，而家有某個品牌嘅咖啡咧，同我哋嘅咖啡做咗個聯名款，生椰咖啡咁樣，你使唔使飲下？我飲咗下，唔好飲咯。我想講，你聯名你可唔可以做稍微認真少少咧？即
0: 係有啲人嘅聯名就係想攞個包裝啫，你就好似我
1: 佢亦都冇包裝，佢嘅聯名只係存在於空城話俾我聽係聯名咯。
0: 咁樣呢個咧，可能佢就需要下一步要摒棄。
1: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已經意識到可以有一種潮流嘅做法，可以有一啲新嘅玩法喺入邊啊。但係你要既然玩就玩徹底一啲，無論係你嘅味道又好，定係你嘅包裝又好，
0: 玩到更加切合到消費者嘅需求。
1: 冇錯啦，我其實係願意話，試一下，甚至乎佢可能即係有更靚仔啲嘅嗰個咖啡，我願意買嘅。但我飲咗一啖之後，我自己都冇飲完啫，真的是寡淡如水。
0: 總之只要你思路打開咧，唔理係付費嘅定係免費嘅，都有好多可以去改、去調整嘅空間嘅。咁亦都希望啦，有關嘅航司啦，都喐下自己嘅心思啦，咁令到我哋嘅消費者，我哋嘅體驗感變得更加之好啊！因為商業呢件事永遠都係雙贏嘅。
1: 咁啊講咗咁多啦，而家嘅嘆世界節目就嚟到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一時間咧都會有我哋嘅嘆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陳卓權，
0: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嘆世界啦，
1: 聽日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
4: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洪艾。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环保。环保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绿色出行、节约水电都是保护环境的体现。
9: 是的，大家经常说环境是我们向下一代借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关于环保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名词，在粤语跟普通话之间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8: 好，我们先来听一组对话。
12: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8: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12: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4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8: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12: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8: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12: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8: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2: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8: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何意，你觉得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9: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说法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塑料，粤语呢经常会说塑胶、塑胶，就比如说塑料袋，我们会说胶袋、胶袋这样子。
8: 是的，从广义上来说呢，塑胶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塑料在内。塑胶呢是指由塑料制成的部件或者成品，而塑料呢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可塑性和可加工性。 而在狭义上呢，塑胶和塑料可以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语境下呢，这两个词常常被混用。
9: 嗯，这段对话当中呢，还有一个词哈，隔三差五，其实粤语的表达也是会有不一样。我们会说三日唔买两日。
8: 哎，隔三差五的意思啊，就是比喻时常发生，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这样。
9: 嗯，还有一个就是捂着嘴。那粤语当中呢，通常很少说嘴，都会说口这样子。比如说刚才这个词会说昂举个口。
8: 口呢，在普通话当中呢，会更加的书面一些，而口语表达当中，更多的还是会说嘴。当然啦，口和嘴虽然说说法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一听我们就知道在表达什么。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读：垃圾、塑料、颜色、金属、废物、回收、提倡、意识、教育、浪费。那么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捂着嘴，
9: 掩住口。
8: 捂着嘴，隔三差五。
9: 三日唔埋两日，
8: 隔三差五。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做一组变音练习。意识、意思、意识、意思、环境、完整、环境、完整、珍惜、真丝、珍惜、真丝、资源、支援、资源、支援。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的，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2: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8: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12: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四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8: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12: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8: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12: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8: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0: 浪费。
1: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英华小学的陈博瑞同学。博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陈博瑞。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叫做《石灰吟》。让我先为大家朗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博瑞的声音坚定洪亮，读出了石灰吟豪迈的气势。那在这儿啊，需要注意一个读音，石灰吟的吟字它是前鼻音，吟烈火焚烧若等闲的等字是后鼻音，等前后鼻音呢，也建议你呢可以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首诗表面写石灰，实则是于谦借石灰抒发自己的志向，历经重重考验，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住一身清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首诗写于永乐12年，于谦当时16岁，他借石灰做比喻，说明自己忠诚为国，不怕牺牲的抱负。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做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作为咏物诗，若只是写事物的实录而不寄予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用石灰既是咏自己磊落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石灰原是来自深山，采石工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开凿出来，经过窑炉中熊熊烈火的焚烧，最后变成颜色洁白的粉末，以后无论被用到什么地方，都是以清白的面目示人。首句千锤万击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时。诗的前两句描写石灰的开采烧制过程，诗人用这个过程来比喻一个人的锻炼和成长。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时，把石灰人格化，它还象征着志士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是诗人不畏艰险的写照。后两句赞颂石灰的牺牲精神，石灰供人使用的时候必须给压成粉末，说的形象一点便是粉身碎骨了。石灰的颜色洁白，所以给使用后就把自己洁白的颜色留在人间。诗人借此抒发自己的心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粉身碎骨和清白既写石灰又写人，作者运用了双关的手法，巧妙地把石灰的特点和功用跟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交融在一起。
0: 你把石灰吟从石灰开采烧制到失

0: 剧背后的家国志向讲解得十分的透彻，让我们读懂了这首小诗沉甸甸的精神力量。石灰吟是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这类诗歌不只是单纯描写景物物件，而是借事物的特性寄托诗人自身的理想与品格。这首诗写在于谦16岁少年时期，小小年纪就立下为国献身、坚守清白的志向，少年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诗中等闲是古诗里很常见的词语，意思是平常看得很轻，若等闲就是把烈火焚身的磨难当作平常小事。全诗还巧妙地运用了双关手法，粉身碎骨既指石灰被碾碎的物理变化，也暗喻人面对磨难牺牲的境遇。清白一语双关，既是石灰洁白的本色，更是为人正直清正高洁的品格。整首诗全程没有直接说自己要做怎样的人，句句写石灰，实则句句写自己。从深山开凿、烈火淬炼，再到粉身碎骨，石灰的完整蜕变过程，恰恰就是仁人志士磨砺自我的成长写照。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人要像石灰一样，经得起千锤百炼的考验。现代生活充满压力与挑战，我们应将困难视为锤炼，把生活中的逆境，也就是烈火，看作是寻常之事。在生活遇到挫折时，要像石灰一样，在磨难中积淀力量，将痛苦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契机。人生的价值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服务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团队中承担责任，长大后为了社会大众付出，这是一种超越小我的奉献精神。就像石灰吟提到，粉身碎骨全不怕。总的来说，石灰吟鼓励了我在复杂的社会中要保持坚毅不屈、正直清白、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品格高尚的人。所以我十分喜欢石灰吟这首诗，谢谢大家。
0: 非常好的解读，你没有仅仅停留在解读诗句，而是把几百年前的古诗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份思考特别的珍贵，千锤万凿、烈火焚烧，不只是石灰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的考验。生活里的压力、挫折就如同诗中的烈火，不一定代表毁灭，恰恰是磨砺我们心性的过程。石灰甘愿粉身碎骨留下清白，它的价值不只在于自身清白，更在于奉献付出、照亮世间，这正是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而古诗的魅力呢，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能化作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辩证呢和了、日和一、佛和喝的发音练习。在颂游中国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被称为石刻之乡的重庆市大足区，感受石刻艺术的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系声母 n 同埋 l、r 同埋 i， 以及咧系 f 同埋 h 嘅呢个变音要领。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咧。
3: 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当中写道：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是思辨的神或主宰的神，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
4: 咁对于大足石刻嘅艺术特点，李泽厚喺《美的历程》当中嘅总结咧，系话佢哋创造咗迥然有异于魏唐嘅另一种雕塑。

0: 作美的典范。咁呢个到底系点样样嘅一种美呢？咁啊，为咗了解呢一个嘅问题啊，同学们就跟随大竹石刻研究院嘅院长黎芳银呢，一齐去寻找答案。
1: 这里是重庆市大足区，被称为石刻之乡。就在大足各处的山崖峭壁上，散落着141处石刻群，造像总数多达50000余尊。尤其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这五处摩崖造像，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美，令世人惊奇。
2: 院长好。
3: 院长好。
4: 同学们好。
1: 40多年来，黎院长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11卷19册的《大足石刻全集》。宝顶山这里的摩崖造像，在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也最精彩。它开凿于一个马蹄形的山湾中，近万尊造像密集分布在东南北三面的崖壁上，围拢出中间一片茂密的树木与竹林。一般来说，游人的参观路线是从北崖开始到南崖结束，黎院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了南崖。他说，这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
5: 宝顶山石刻是谁缔造的呢？
6: 你看这个地方就写了，有曰造字奉者，年16出去学习佛法，3年以后回到大足，他就开始逐渐开凿宝顶山石刻。嗯，所以宝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这个人主持建造起来的。
2: 李院长，大足石刻为什么叫石刻，而不像其他的那些文化遗产叫石窟呢？
6: 首先我们要了解几个概念。石刻呢，在古代一般是指刻写在石头上面的崖壁上面刻的文字。而石窟呢，主要是在崖壁上面来雕刻一些造像。而大足石刻当中，它既有摸崖的，也有洞窟的，还刻的有文字。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就把大足的这些造像也好，碑刻也好，都统称为大足的石刻。到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沿用了大足石刻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叫大足石窟它也没有错。
1: 与其他石窟相比，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南崖中部的6道轮回图，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嘴里咬着一只大轮盘，象征着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同学们注意到，在这龛巨大的造像的左下方，有一龛似乎跟主题关系不大的猫鼠图。
6: 为什么说大足石刻世俗化、通俗化？这组造像呢，就是一个例证，它叫猫鼠图。猫是要吃老鼠的，这只猫呢蹲在地上，但是老鼠呢在竹尖上面，猫呢爬不上去，吃不了老鼠，而这个老鼠呢想逃跑，但是呢因为猫在地上，它也逃不了，所以双方都处于一种痛苦当中。这就反映了一个很富有哲理的内容，那就是欲求不得，苦之本也。其实把它扩大到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过多的想得到反而得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烦恼和痛苦。
7: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的片中啊，就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摩崖造像的崖，它的声母呢就是零声母一，一啊崖。另外呢，还有内容的容，容的声母就是日，日容容。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他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来练一组。

0: 夜风，
1: 热风，夜风，
0: 人丁，银丁，
1: 人丁，影丁。继续系仲由中国。同学们咧就跟住黎院长，沿住山崖边行边睇，一路就嚟到咗一组名为《地狱变相》嘅雕塑前边。呢一组嘅造像咧，描绘咗古人想象当中狰狞恐怖嘅地狱场景。
2: 院长，我看到了这里除了一些神像，还有一些市民的形象。
3: 其实，在保陵的石刻当中，满壁都有很多这种世俗的造像，比如说这一组叫"鉴酒图"。就是劝人不要喝酒。你看前面呢，有两位卖酒的男女，劝那个人喝酒。那个人呢，伸出手想喝，又不敢喝，但最后呢，喝了酒就犯了戒。再在后面，还有丈夫喝醉了酒不认识妻子，父亲喝醉了酒不认识儿子。
4: 在宝顶山长约500米的崖壁上，有妇女打开鸡笼喂鸡。有产婆准备接生，有子女告别父母离家远行。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生活场景，让同学们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画卷上的酒肆茶楼、车水马龙相比，大足石刻更像是崖壁上的风情画。这些生动的世俗场景，是在其他石窟很难见到的内容。让同学们好奇的是，主持开凿了宝顶山石刻的赵志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0: 好，今天呢，我们还学习了声母 f 和 h 的变音。那么刚才的片中啊，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喝酒的喝字，它的声母呢是 h h e h， 还有生活的活字。声母呢也是喝，喝我火，以及赵志凤的凤字，声母呢也是佛，佛嗯凤。我们说佛和喝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佛和喝啊，它们都是擦音。佛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喝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喝喝。哎，我们喝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佛和喝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1: 发花，
0: 翻欢，
1: 翻欢，
0: 方慌，
1: 方慌，
0: 飞灰，
1: 飞灰，
0: 缝横，
1: 缝横，
0: 富户，
1: 富户。好了，跟住落嚟继续系仲由中国。咁头先片中就讲到咗赵志凤，咁佢嘅形象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一齐去石刻当中寻找佢嘅踪迹啊！
3: 宝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建造的，但是如何建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同时呢，通过研究认为赵志凤在宝顶山石刻当中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比如说这一位就被认为是赵志凤的形象
5: 啊。那赵志凤他不是僧人吗？为什么他会留这种卷卷的头发？
2: 对，
3: 赵志凤可能他不是拿了度牒的正规的僧人，可能就是相当于居士一样，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高僧是没有头发的，而是有头发的。在宝顶山石刻当中呢，有几十尊这样卷发人的形象。学者们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赵志凤的形象。
4: 同学们告别黎院长，前往大足石刻博物馆参观学习。馆中展陈

0: 石刻造像大部分来自于大足各处的石刻造像群。同学们一路看下来，发现大足石刻确实如《美的历程》中所说，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这些造像区别于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弹奏乐器的飞天，也不同于云冈石窟中高高在上面露微笑的大佛，它们形成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无论是云冈石窟佛的形象，还是大足石刻人的形象，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艺术的继承与创造也是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华文明之大幸，是人类石窟艺术之大幸。
1: 好了，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我们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请问一下，这句话当中零声母一的字有哪几个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益于，哎，这三个字啊，它是连着的，三个字都是声母一，你找对了吗？那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啊，这句话当中也有日和佛的字，你知道是哪个吗？对了，迥然的然字，它的声母是日，日然然，以及典范的范字声母是佛，佛案范，你答对了吗？
2: 咁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啦。今日我哋去到咗重庆，观赏咗中国嘅石刻艺术。石刻系造型艺术中嘅一个重要门类，喺中国咧有住悠久嘅历史。石刻就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边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一种各类的艺术品。中国古代的石刻种类比较之繁多嘅，咁古代的艺术家同埋匠师们咧就广泛咁运用啦，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等各种的技法，创造出风格各种各异的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名城故事《邯郸》。那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邯郸二字的声母是什么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邯郸，信陵君窃符救赵。战国末年，强大的秦国意欲兼并东方各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邻近的赵国。魏安厉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57年，秦国打败赵国长平军后，著名的长平之战，又派军队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围住。眼看赵国危机四伏，赵惠文王一边增派将士守卫，一边望着城里人人自危的百姓，不禁悲从中来。难道天要亡我赵国？此时一旁的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宽慰兄长道：大王，兄弟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公子的姐姐，她已经接连给魏王和信陵公子去了几封信，听说这个信陵公子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救兵应该马上就到了。这边魏国的信陵公子却如坐针毡。魏国和赵国是姻亲，赵国有难，魏国理应相救。魏王虽然已经派将军晋鄙率领10万大军前去救援，可是他却听说大军到了邺城就安营扎寨，不再前进。看来魏王是惧怕秦国的兵力，所以才踟蹰不前，这可怎么办？这时门下的侯赢求见信陵君。这个侯赢原是个小小的守门官，信陵君从门客那里听说了他的文韬武略后，便亲自驾车将他迎为座上客。此时侯赢已经70岁了，侯赢一直想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知道了信陵君现今的处境后，便主动求见。侯赢对愁眉苦脸的信陵君说：公子，在下有一计。信陵君忙问：有何计策？侯赢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在大王的卧室内，如姬最受大王宠爱，经常出入大王寝宫，一定能偷偷拿到兵符。信陵君摇头：可是如姬会答应吗？这可是欺君之罪啊。侯赢答道：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他重金悬赏了3年都没能找到仇人，后来向公子您哭诉，您派门客斩了他仇人的头，为他报了大仇，他一直想报答您，就是没有机会。这次您要是开口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拿到了虎符，就可以调遣晋鄙的军队救援赵国了呀。信陵君一听有些犹豫，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照侯赢说的做。果然如姬听说此事后

0: 二话不说，很快就窃取了魏王的兵符，交给了信陵君。偷盗毕竟不是正当的行为，信陵君怀揣着虎符，知道此去再也难回来见魏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侯嬴见了，不禁流下了眼泪。我年岁已高，不能报答公子的恩情，但我与公子生死同在。之后便催促信陵君上路，还为他举荐了勇士朱亥随行。信陵君告别了侯嬴，与朱亥一起出发了。谁知到了晋鄙营地，就传来侯嬴自杀的消息。士为知己者死，侯嬴为信陵君谋划计策，却犯了欺君之罪。在忠于国君和报效自己的艰难选择中，侯嬴最终选择了以死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强忍住悲痛，见了晋鄙将军，将虎符拿出，命令晋鄙立即开赴邯郸。晋鄙眼中闪过一丝犹豫的神色，对信陵君说：我奉大王之命带兵出战，现在您却单车前来传军令，事关重大，我还是先禀报大王再出发不迟。话音未落，朱亥便用铁锤将晋鄙打死。信陵君一声长叹：晋鄙为魏国立下赫赫战功，我这么做虽然是为了救赵国，先是窃取虎符，现又杀了晋鄙，这是义还是不义呀？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信陵君取代了晋鄙，号令魏国军队赶到了邯郸，与赵国一起击退了秦国，保全了赵国。此后十年，信陵君不敢回到魏国，一直留在赵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后人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信陵君礼贤下士，义勇助人，侯嬴以死图报的故事长久的在燕赵大地上流传。
1: 城市名片。
0: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殷商时期就开始建立城邑，至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作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达158年之久，当时邯郸已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赵文化，特别是涌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如邯郸学步、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等。邯郸因此又被称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此外，邯郸的建安文化、黄粱梦文化、女娲文化、广府太极文化等，无不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博文馆。
0: 以梦命名的小镇，人们一提起邯郸，就会说这是个做黄粱美梦的地方。邯郸境内有个小镇，就是以梦命名的，叫做黄粱梦镇。这个著名的故事最早出自唐代小说《枕中记》。传说有个姓卢的考生进京赶考，路过邯郸的时候又累又困，投宿客栈，正巧和仙人吕翁碰上了。卢生便向他诉说自己命运不济、屡试不第的境遇。吕翁笑眯眯地给了他一个枕头，说：你先睡一觉吧。卢生一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考中了进士，连连升官，却又遭遇诬陷，后来得到平反，又做了丞相，娶了美妻，享尽荣华富贵，最后81岁生病去世。梦到这儿，卢生惊醒了，却看见店家的黄粱饭还没有做熟呢。吕翁笑着对卢生说：人生不就是一场大梦吗？卢生恍然大悟，便扔下诗书跟吕翁学道去了。这个故事对中国小说、戏剧、诗文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再被人改写续编。 较著名的有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明代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创作了众多与此相关的诗文词赋，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梦文化。
2: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邯郸二字的声母分别是什么呢？答案是呵、呵安、邯，还有的、的安、丹。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要来听的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日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3: 那今天呢，咱们来说说这八个字的一个成语，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这个话呢，大家倒是经常听，它到底什么意思，从哪儿来呢？说在东汉的时候啊，有一个名人，他叫班超，他当时啊，跟随着东汉的一个大官呢，叫窦固，和匈奴打仗，功劳很大，后来呢，他就被派到西域，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新疆、甘肃这一带，然后去这儿当使者。那班超到了这个西域之后呢，就先到了一个叫做郑善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很早就知道班超这个人啊很厉害，了不得，有本事，所以呢对他十分的器重，很看得起他。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呢，忽然就不怎么搭理他了。班超这个人呢很聪明，他就召集了和他一块来西域的36个人开会，说什么呀？说这个郑善国呀，最近啊突然对咱们呀特别冷淡，爱答不理的。我猜着吧，一定是北方这个匈奴人呐，也派了人来笼络他们，哎，也套词拉拉关系。所以呢，这国王呢就有点犹豫，他不知道啊，到底是应该归顺北方的匈奴呢，还是归顺咱们东汉？那聪明人啊，一定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有点苗头的时候就发现它。何况啊，我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事儿啊已经非常明显了。散了会之后啊，36个人呢分头打听，哎，结果啊还真就是班超猜的一样，匈奴也派人来了。那故事背景要说一下，也就是说呢，东汉呢也希望这个郑善国呀和自己啊这个结交啊，形成两国友好的关系。那么匈奴呢也希望和郑善国呢形成睦邻友好的关系。那么郑善国呢就只能在东汉和这个匈奴中间选一个。那到底选谁呢？这两边的使者的工作啊就非常重要。刚才咱们说了，打听过果真是匈奴派的人来啊，班超呢又把这36个人召集起来开会啊。他说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这匈奴的使者才来了几天，这郑善的国王啊就对我们这么冷淡，要是再过一些时候啊，这郑善的国王呢很可能啊把咱们绑起来送给匈奴，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啊？当时啊，这36个人呢就坚决表示要听班超的，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班超一听啊，就给大家把自己的计划谈了一下。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呀，不进老虎的窝，怎么能够抓到小老虎呢？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咱们今天夜里用火来攻击匈奴的使者，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这样呢，这郑善的国王才会诚心诚意的归顺汉朝。说干就干啊，就在这天夜里啊，班超啊和他的36个伙伴就冲入了匈奴人的住所啊，奋力死战，用少数人力啊战胜了很多的匈奴人，最终达到了目的。什么目的啊？你想一想啊，郑善国的国王一看 人皆匈奴

0: 叛的使者在自己的地盘上被烧死了，那匈奴肯定要报复啊。可是要打不过匈奴，万一匈奴来打又怎么办呢？那只能投靠汉朝了。哎，你看这班超啊是非常聪明的。第一呢，他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第二呢，想明白了，他一定要团结很多人一起来干一件事情。以后啊，大家就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了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他用来告诉我们大家呀，做事啊，如果不下决心，没有经历过困难，没有经历过艰苦的磨难，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比如说，有几个科学家呀，为了研究利用冰川化水灌溉农田的可能性，就打算呢到冰山上去考察。这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可是他们认为啊，不实地的考察研究，就是不到冰山那儿去，怎么能知道冰川的水化了以后是可以给麦子浇的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说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这个成语啊，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也用的是比较多。哎，大家要多多了解。这就是今天的贺超叔叔讲故事。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日呢？答案是入字。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接下来是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雅文。
3: 我是何毅，那下面我哋一齐嚟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水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急猛，沉沉嘅堪睡，却不能把残存嘅酒力全部消尽。问那正在卷帘嘅侍女，庭院里嘅海棠花而家点样样啦？佢话海棠花依然同琴日一样。你可知道呢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昨夜雨点稀疏，晚风极猛，作者不忍看到海棠花谢，因此喝了很多酒。到了早上，尚有醉意。作者清醒之后，关心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词人深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急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可是侍女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个回答让作者感到意外。词末的三句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是自言自语，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
3: 咁喺呢度都为大家出道题啦，我哋嚟巩固一下今日嘅普通话嘅声母辩证吓。《如梦令》呢一首嘅词当中啦，浓睡不消残酒当中嘅声母呢嘅字有边几个呢？
1: 好，来告诉大家啊，是浓睡不消残酒的浓字，呢翁浓，你答对了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0: 方1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板块入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年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搵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青年创业者咧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嘅。咁今个星期吓，我哋咧就请到咗一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啦。咁佢咧系嚟自香港嘅，咁但系咧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咧就系做咗20年噶啦吓。咁而佢自己咧亦都系由呢一个贴牌代工啦，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咁亦都系带住呢一个品牌咧重新出海嘅。到底佢系边位咧？我哋今次听到嘅故仔又系关于边个行业嘅咧？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吓。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7: 嚟到我哋今日嘅搵食大湾区波士有偈倾嘅时间，咁黎佳咧好高兴吓，又嚟到咗佛山呢一边嘅一间吓专门做咖啡机嘅企业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 ，Michael 就系同我哋倾偈嘅。首先好多谢你呢一杯咖啡先，我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觉得好好饮啊。其实百胜图咧，我相信可能有啲即系咖啡嘅爱好者都会即系知道呢个品牌。

0: 但係佢可能唔知道，誒係我哋佛山嘅一個品牌嚟嘅咩？唔係話係一即係聽個名喺嗰、那個即係品牌嗰、那個叫做即係視覺嘅效果、視覺嘅設計，好意大利 feel 喎、哦、咁、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你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首先即係我哋個品牌咧，佢原本係一個意大利家族佢持有嘅，咁啊可能早大概。唔到十年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同佢有一啲合作嘅時候，大家認識咗，然後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就唔係好想經營落去啦。咁最後我哋就即係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0: 哦，
1: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發現佢，我哋個品牌佢有一啲譬如design 啊、色彩啊，或者佢一啲品牌嘅文化同意大利會有啲接近，因為佢本身源自於意大利嘅羅馬。
0: 但佢而家已經係屬於係我哋佛山呢一度嘅品牌，個所有權係屬於我哋嘅。
1: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百勝圖咧，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就係叫新寶股份。咁
0: 哦，一講新寶，大家就知道啦。係
1: 啦，
0: 即係做小家電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個即係叫做牌子嚟嘅。
1: 我哋一個比較大嘅製造企業啦。咁新寶股份應該算係廚房小家電全球最大嘅製造商。
0: 哦，
1: 咁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母公司代工過。亦都代工緊好多國際大嘅品牌，亦都係全球做咖啡，即家用咖啡機啦，即數量最多嘅一個企業。
0: 哦，係啦，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家用咖啡機嘅製造商。
1: 係即我講緊百勝圖嘅母公司，即新寶股份。
0: 即反正新寶旗下即做嘅所有嘅家用咖啡機，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製造商。
1: 係應該大概全球30%-40%，
0: 哇！
1: 係我哋工廠，即係我哋母公司生產出嚟。
0: 哇！
1: 即所以大家喺市場上都見到好多品牌啊，好多牌子啊，其實可能。其實都是我哋生產的
0: 哦，哇！呢樣嘢真係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製造有幾勁嚇，但係可能具體嘅數字諗唔到喎，佔比已經去到3%-4%呢一個。
1: 係㗎，其實中國喺全球製造嘅家用咖啡機大概佔比咗60%+。
0: 哇！
1: 65%，咁其中65%入邊，頭先有講到大概30%-40%係我哋嘅母公司做嘅。
0: 哦，即係點解話佛山嘅嗰個叫做產業根基深厚？
1: 係啊，
0: 將啲數字一擺出嚟，唔使多講啦。咁但係你係點樣樣即係嚟到呢一度成為咗百勝圖嘅總經理嘅咧？因為我知道你係香港人嚟噶嘛。
1: 係啊，我係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咁應該大概20年吧，20年前機緣巧合，咁我係喺香港。去面試佢哋嘅香港分公司，即係頭先我講緊我哋母公司，新寶股份嘅香港嘅分公司。咁嗰陣時，當初我入職係入職佢哋香港分公司。
0: 即係開拓香港業務。
1: 應該係開拓全球嘅業務。
0: 開拓全球業務。係幾多年前話？
1: 20年前。
0: 20年前。哇！其實我哋中國佛山嘅企業20年前已經係出海㗎啦喎。
1: 不過是代工的種方式出海
0: 哦，
1: 代工的方式出海
0: 哦，就不是自己的牌子，即是等於是向全世界接單。
1: 是啦，因為那時二十年前再往前一路數，其實以前外國人可能譬如他去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可能會相對困難一點，即譬如簽證啊、各樣嘢啊、交通啊，或者會不會感覺不安全啊點點點。所以那時我們譬如我哋母公司就。在香港設立了分公司喺香港，咁嗰陣時我就喺香港，最初是香港上班
0: 嘅。OK。
1: 咁後期咧就因為最初我未管百勝圖呢間公司之前，係主要嘅業務是做代工，即係 ODM、OEM 業務。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最初我管嘅最大嘅業務係去一啲美洲同歐洲嘅大嘅連鎖嘅超市，即係佢哋嘅訂單數量好大。嗰陣時，其中我做得最多嘅產品就係咖啡機。
0: 哦，嗰陣時已經做得最多咖啡機，即係當時係有啲歐美嘅大型連鎖超市裏面賣嘅咖啡機。
1: 係啦，係。咁嗰陣時應該係我叫做最初期接觸咖啡機呢件產品。

0: 嘅機會咯。咁然後去到後面開始又做呢啲咁嘅超市嘅咖啡機，再轉變開始做一啲歐美嘅品牌嘅咖啡機，即係嗰陣時嗰個對咖啡機嘅認知又再上一個層次，因為超市嘅咖啡機其實好低端。
1: 即我甚至不知道原來超市有自己即貼牌的咖啡機，因為可能中國的消費者即一接觸就已經是可能一些品牌的咖啡機，都沒有經歷過那種即某超市，即大家其實可以想像現在我們都有很多大型超市，它都有很多自有的產品是那種性質，但是中國的消費者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接觸某個牌子的咖啡機，是咯。
0: 所以即係後面可以再分享多啲，即係其實我哋中國嘅咖啡文化，其實同外國嘅咖啡文化好唔一樣，
1: 好唔一樣，
0: 好唔一樣，同埋個發展嘅過程都係好唔一樣。
1: 我哋起點高嘛，可以咁樣講。係咯。咁咁係幾時即係萌生咗？或者我覺得可能應該係都係一啲機緣巧合，係即係接觸到百勝圖呢個意大利嘅牌子，佢哋又想即係呢個牌子揾人繼續做落去，咁係先有咗呢件事，再有你嚟接手咧，定係你嚟促成咗呢件事，定係點樣？
0: 算係我促成呢件事。
1: 你促成呢件事？
0: 因為其實喺頭先有講最初我嘅工作可能係代工比較多啦，咁去到代工我大概做咗接近八年咁上下，即我會覺得即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做出嚟嘅技術，點解一定要用人哋個牌子貼喺度？即我一路都去喺度深思呢個問題，點解我哋有咁好嘅嘢，點解一定要係俾咗人哋？
1: 明明係我做得咁好，但係出面啲人就以為係佢咁啊，有啲唔憤氣啊嘛。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會。同公司的建議，即係我哋會不會發展自主品牌？
1: 咁嗰陣時係邊一年啊？
0: 應該大概是十一二年之前。
1: 十一二年之前，即係一幾年的時候？
0: 係一四年咁上下。
1: 一四年咁上下。
0: 係啦。
1: O K。
0: 咁就提出呢個建議，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自己本身，我哋新寶已經有其中一個自主品牌喺度嘅。咁但係唔係一種隨利嘅品牌，因為今日百勝圖我哋係一個專注喺做咖啡機、咖啡器具嘅一個品牌，咁我哋會相對比較專注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公司提出，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好專注、好隨利產品嘅一個品牌？
1: 當時公司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因為一幾年我想想，我諗下一幾年，我哋內地嘅咖啡市場都開始起嘅啦。
0: 嗰陣時應該係叫做最早期嘅第一階段，譬如好多一啲，
1: 即大家由飲即溶到真係開始追求飲精品咖啡嘅，啱啱開始多人起身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應該係星巴克啱啱進入中國。
1: 哦，
0: 係啦，即係會俾大家原來咖啡店係咁嘅。嗰陣時公司即係對我呢個提出，佢哋唔抗拒，不過佢哋覺得你玩唔出咩花樣，你做咯，冇事噶。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唔會做啲乜嘢出嚟，又唔會做到啲乜嘢。
1: 點解佢會覺得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咧？佢係覺得成個市場唔夠大咧，定係話即係佢作呢個判斷係基於乜嘢咧？
0: 我覺得即係早年可能譬如好多大部分中國嘅企業都會去思考做品牌嘅價值，大唔大嘅問題。早年可能大家會諗代工又快又多，條路好清晰，容易揾錢，外國人拋張訂單過嚟，咁我哋生產係啦。但係可能譬如早年大家會諗做品牌，我哋點做啊？做做下其實咪就係生產張訂單出嚟賣啫嘛，咁即係嗰陣時大家去對做品牌呢個思維其實唔強烈，亦都唔清晰嘅，咁所以當時有公司覺得就冇問題你做咯咁。
1: 你自己嘅感受咧，即係佢又唔係唔俾你做，但係又唔覺得即係你咪做咯咁樣，好似唔係好 care 咁樣，你自己會即係好感興趣你當時嗰種。
0: 我覺得嗰陣時候，第一個就聞到自由嘅氣息，
1: 即係都係好嘅，起碼你俾我做
0: 係，同埋冇框架。

0: 即係冇一個框架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會覺得冇 support 冇支持。因為呢件事情當初喺我哋企業入邊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我嗰陣時係帶住一個同事去做一件事。
1: 一個。
0: 係啦，咁
1: 即係加埋兩個人。
0: 係。
1: 其實算係喺你哋大公司，即係你哋母公司框架底下嘅一次創業嘅咯，可以咁樣理解喎。
0: 係啊。咁所以又聞到自由，但亦都聞到，即係又感受到冇支持嘅迷茫咯。嗰陣時係
1: 佢帶俾一個同事，你係俾你做咩咧？
0: 我嗰陣時去俾我最大嘅作用就喺營銷層面上高。
1: 營銷
0: 係因為我嗰陣時可能花更多時間去思考，譬如產品啦，同埋譬如我哋嘅品牌嘅路徑應該係點咯？點樣去將一個意大利？佢有歷史有故事嘅品牌，點樣落到我哋手嘅時候，點樣去操作？
1: 哦，即係呢個一開始你話要做自己品牌，其實就已經係有接百勝圖呢一個可能性喺度噶啦。
0: 其實提出嚟嗰一刻，我已經決定要
1: 接呢樣嘢。哦，
0: 係，
1: 即係你其實係知道百勝圖呢一個原本係意大利嘅品牌，佢哋想揾人接手。你收到呢一個信息之後，你覺得係可以接過嚟做，就提出咗向公司提出咗呢個諗法。
0: 因為佢哋最初咧，即係百勝圖嘅，即係佢哋個家族，佢哋最初佢哋賣去歐美，當然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國際性大牌子，但係以前佢賣去歐美嘅時候咧，係揾我哋代工嘅。咁而我係服務於呢個品牌嘅，咁所以嗰陣時就同佢好熟，同呢個家族好熟。
1: 佢哋係點樣講話？我唔想做啦咁啫嘛。
0: 冇，你見到佢哋啊，好似賣下歐美又冇乜起色，又我賣唔又唔落單俾我哋喎。咁
1: 你見到你佢唔落單，你就問佢點解你唔落單？
0: 係啊。咁你就即係感覺到佢哋想擴展嗰個速度啊，其實唔係太理想嘅。但係今日佢哋其實個咖啡店仲喺度，即係佢哋個咖啡店同嗰個餐廳仲喺羅馬。喺鬥獸場附近嘅。
1: 咁當時就係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起碼你覺得佢有品牌價值啦，即係呢個 IP 啦，用而家説話嚟講。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即係佢哋好似冇即係。力不從心又好，一般點都好啦，反正佢就談片啦。咁你就同佢哋發出即係呢個邀約，就係不如我哋嚟做咁樣。
0: 係。
1: 咁而家佢哋係一個咩角色啊？
0: 同佢哋冇關係，朋友。
1: 哦，就冇關係啦，品牌已經完全同佢哋冇關係噶啦。哦。
0: 因為最初我哋係先接咗中國呢部分。
1: 哦。
0: 我哋因為唔想冇諗到全球呢個問題，咁我哋最初就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1: 即係佢哋授權咗喺中國區就係你哋去運營嘅，
0: 係啦
1: ，OK， 係
0: 啦，
1: 咁就做咩產品佢都唔理噶啦，
0: 唔理噶啦，
1: 哦，就我話即係我哋嚟諗啦。
0: 唯一一個嘢就係咖啡豆，我哋最初係喺意大利進口入嚟，
1: 哦，
0: 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以前我哋可能一個唔係太好嘅經驗，即係以前我哋係意大利嘅咖啡豆烘完。再船運咁樣翻嚟做，個時間好長。
1: 咁飲咖啡嘅人都知咩意思啊？
0: 係啦，但今日喺內地，譬如飲咖啡，人哋話：哇，你超過一個月係咪？
1: 係啦，又重新又要處理咩醒翻佢啊，或者重新烘啊，等等好多呢啲工序啊。好啦，咁當時係即係接咗過嚟，你又帶住一個同事，咁就即係首先就係做內地呢個市場先啦。咁嗰個思路，你當時嘅思路係點樣諗嘅咧？
0: 最初就
1: 因為嗰陣時應該真係雖然大家開始飲咖啡，大家開始享受即係、就是、去咖啡店呢件事，但係真係話自己買部機喺屋企搞，應該仲未係一個好即係習以為常嘅事吧？
0: 嗰陣時絕對屋企有部咖啡機，其實應該冇乜人有。
1: 係咯，係咯。
0: 因為嗰陣時我哋睇翻譬如大概八年前啦，六到八年前，中國家用咖啡機嘅平均客單價係200蚊。即係200蚊一台，有賣咖啡機嘅。
1: 係。
0: 咁即係證明其實當初大家有人買咖啡機翻嚟咧，其實就係嗰種我哋賣去美國嗰種叫做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哦，我知啦。
0: 美式滴漏咖啡壺。

0: 上廟大個鵪嗰啲，
1: 好平。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有人買嗰嚿嘢？其實唔係我哋沖咖啡，我哋沖茶嘅。因為其實上高要放茶葉，即係佢都滴淚啊嘛，滴淚落嚟，跟住飲茶葉。
0: 我哋本土化又幾有趣喎。
1: 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屋企有一台咖啡機嘅可能性係好低。
0: 係，你知唔知點解我知啊？
1: 你都有。
0: 因為我當時好想買部咖啡機翻屋企，跟住我媽點都問，買一嚿咁嘅嘢翻嚟做乜嘢啫？成屋就得你飲。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成屋就得你飲啊嘛，咁所以我好印象好深刻就係咁上下時間，即係我自己做咗嘢一段時間，咁即係中意咗飲咖啡，咁又覺得即係出邊未必啱自己口味，開始想自己搞，但係就屋企就唔中意嘅，屋企係會有阻力嘅，因為首先我想買嘅唔平。
1: 嗯，
0: 啊，就唔系200蚊嘅，當時第一部想買都600多蚊，我印象好深刻，一路都唔捨得買，跟住仲要遭到屋企人嘅反對，就係成屋得你飲，擺住喺度，封塵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概念。咁當時點樣打開呢個市場？
1: 當時候，因為本身我最早期係做外貿生意，做鐵牌。咁變咗嗰陣時，我哋接觸好多就係譬如美國市場嘅客户啦，或者品牌啦，或者歐洲嘅客户或者品牌啦。嗰陣時，因為以前我出國嘅次數好多嘅，基本上歐美好多個國家我都去暈曬。咁我喺度諗，如果譬如今日我要做一個品牌，又係要做咖啡機嘅，喺內地度發展嘅，最簡單嗰陣時係諗，我直接幫搬歐洲嘅嘢翻嚟，譬如無論產品。
0: 或者進口咯，
1: 係啦，或者譬如佢嘅模式，商業嘅模式，或者譬如喺歐洲，譬如啲歐洲人飲咖啡嘅習慣係點啊？直接搬過嚟內地係咪應該就會成功咧？嗰陣時我係咁選擇嘅，因為喺歐洲正常人係咁，會唔會我哋內地只不過落後幾年，應該幾年之後就會咁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失敗咗嘅，因為最初係我哋最初百勝圖做嘅係商用咖啡，咁我哋其中一個業務當初最大嘅業務就係喺一啲公共空間，去提供自助販賣嘅咖啡，例如譬如機場啦、高鐵站啦，或者一啲企業入面會有一台可能商用嘅咖啡機，然後啲人可以去撳掣就出一杯鮮磨嘅咖啡嚟飲，即係而家聽好似好簡單啫，好普通啫，但係喺大概6到8年之前，其實一個好超前嘅諗法嚟，因為你第一個，譬如你每台咖啡機其實你
0: 維護係好需要成本嘅吧？
1: 係啦，佢維護好難。
0: 係咯，
1: 因為每台咖啡機就等於好似一個咖啡店。係
0: 啊，
1: 即係你
0: 如果你話你商用嗰啲，咪咁大個米幾闊嘅先，
1: 好似個雪櫃咁。
0: 係咯，好複雜嘅喎，你放喺公共空間。如果即係難聽講句，有啲即係用得粗啲嘅兩嘢就壞㗎咯喎，
1: 或者啲咩蛇蟲鼠蟻啊，好多麻煩嘢。
0: 係咯。
1: 咁嗰陣時最高峰，我哋應該全中，即係喺內地全中國有6000個店。
0: 哇！
1: 即係你等於我哋開咗6000間咖啡店。
0: 係咯。
1: 咁但係我哋譬如可能6000個店能夠盈利嘅，可能都唔超過200個。
0: 哇！咁少啊！
1: 係啦，即係嗰陣時。真係飲咖啡嘅人，譬如喺內地飲咖啡，其實未去到認為飲一杯咖啡係功能性嘅，
0: 係，
1: 即係同歐洲唔一樣，
0: 係，
1: 可能最初期可能8年前、10年前、6年前，更多可能譬如我去 Starbucks， 可能去
0: 我要影相㗎嘛，係
1: 啦，坐下傾下偈咁。
0: 我要打卡噶嘛。
1: 系啦，
0: 最初即系大家去咖啡店，即系虽然我系好早就系嗰种功能性嘅用户，但系我嘅观察，当时好多人佢唔系为咗嗰杯咖啡，佢系为咗个环境，为咗影张相出嚟靓，所以佢哋最唔中意嘅就系美式咖啡，因为黑掹掹一杯嘢唔好睇，最受欢迎嘅系嗰啲满即系拉花啊、奶油啊。咁嗰啲
1: 有過程，
0: 係啦，有過程，有環境要享受，或者另外一種衍生出嚟嘅功能性係社交嘅，即係約朋友嚟傾嘢嘅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 dry 咁樣行埋部機度兑一杯，跟住兑咗
1: 去。冇錯，係啊，所以即係嗰陣時我哋第一次即係百勝圖進入內地嘅時候，選擇咗商用嘅時候失敗嘅。

0: 咁嗰陣時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
1: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有偈傾。
2: 哇，蚀咗几千万啊！我唔知听紧节目做生意嘅朋友会点嘅感觉啊！我作为一个打工人咧，我就觉得已经系超越咗我可以想象嘅范围吓，我冇办法去即系体会到当中嘅嗰一份嘅即系感受吓，即系个压力程度我系想象唔到嘅，咁更加咧就系难以想象喺咁样嘅即系局面底下咧。即是我作为一个主人公，作为对这个企业需要负责的人，应该怎么做呢？相信可能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都一样有这样的疑问。当然 Michael 就在后面会继续跟我们讲他当时是怎么做的。不过我们现在就要休息一阵。如果你现在才听到节目的话，我想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蚀几千万的。记得就下载云听这个 Apps。这个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声音新媒体客户端。里面就可以实时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当然也有非常海量的声音产品在里面，就是供你发掘。记得打开云听之后可以关注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直接搜索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他们了。按下关注之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更新，绝对不会 miss 了任何内容。另外就声音产品方面，就除了有电台节目听之外，有很多各方面的即声音内容的，包括一些有声书、有声剧都是有的。咁而内容方面更加是涵盖就是历史文化啦、科技金融啦、经济发展啦、社会生活啦、科普啦，咁仲有系情感啦、音乐啦等等咧，都是有非常之多嘅产品咧，系一定啱你听吓。OK， 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也是我们总台旗下的一个客户端，听个名字知道拿来看视频。打开央视频之后呢，也记得关注大湾区之星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呢我们做给你看的视频产品了。短视频不多啦，还有呢也有中视频，也有长视频，还有很多直播的资源在央视频上面呢都是可以享受的。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转头见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吓，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会听到咧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嘅咧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咁喺佛山呢一边咧做企业做咗20几年噶啦吓，咁佢亦都系百星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经系听佢讲到啦，初初将一个源于意大利嘅品牌接咗过嚟我哋佛山企业手上之后咧，咁就都吃过唔少亏嘅，亦都系即系跌低过啦，蚀咗几千万啦。咁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当时嘅佢又系点样应对嘅咧？又系点样样即系带领团队走出低谷嘅咧？我哋即刻继续波士有偈倾，同 Michael 倾下偈嘅。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0: 所以即系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即系百胜图进入内地嘅时候，选择咗商用嘅时候失败。咁嗰阵时应该最后我哋都输咗几千万，几千万。
8: 诶，我好奇喎，公司有冇？有冇即系吓？
10: 有冇热银啊？
8: 系啦，
10: 绝对有啦，即系公司都唔系 ATM 机嚟嘅。咁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大嘅压力嚟嘅。即系你点样可以扭转个局面？
8: 佢当时冇人提出去接埋佢啦，唔好做。
10: 有，绝对有啦。即系可能譬如嗰个新嗰一刻，即系我去做呢个事业嘅时候，可能个生命周期已经到咗最后几个月。究竟能不能繼續
8: 的問題，是的
10: 咁
8: 生死存亡噶咯喎，喺內部已經
10: 係，是的，咁所以即係第一個就我哋嗰陣時要思考將唔可能嘅嘢，或者會繼續虧損落去嘅嘢要暫停，因為你發現你睇唔到前路。

0: 嘅時候，你就要停一停諗啦。
1: 及時止損。
0: 係。嗯。咁然後就再去思考翻啊，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咖啡機嘅品牌或者一個咖啡品牌，佢喺內地繼續發展落去，喺我身上高，我哋嘅口袋裡面有乜？我哋嘅優勢係乜？點、樣再走落去呢條路？咁就嗰陣時思考呢啲問題。
1: 嗯。點樣諗到？即係嗰個思考過程，你係點樣？即係將所有自己仲有嘅優勢擺出嚟先。
0: 嗰陣時即係最多嘅就好中意去咖啡門店，即係自己或者同啲同事。點解呢？喂，你時薪幾千萬仲坐喺辦公室喎，即係你冇可能仲喺坐喺辦公室飲下茶、摁摁腳咁，咁梗係出去啦，係咪先？出去
1: 避下風頭都要。
0: 係啦。咁所以最即係最中意就去下唔同咖啡門店，
1: 嗯、即係去唔同，即係唔係自己嗰啲啦，就係、是、其他嗰啲，哦，
0: 即係睇下喺內地發展嘅咖啡其實係咩狀態，最容易睇得到就係走上前線，入到咖啡店入面，你坐低點杯咖啡，你睇下佢嘅老闆，睇下佢啲員工，睇下啲客户咩年齡，著咩衫，點乜嘢，坐幾耐，傾啲咩話題。即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留意，
1: 但係我即係我唔理解嘅地方就係你係一個生產製造商嚟嘅、你要睇C端，即係你又唔係要去開咖啡店，又即係對你作為生產製造商做品牌有啲咩意義咧？呢啲嘢，
0: 我覺得如果我哋要真係做一個品牌，而唔係話我純粹賣下貨嗰種品牌，即係我哋要將自己去融入呢個事業入邊，或者呢個行業入邊，然後再將自己嘅心攞出嚟，好重要。咁所以一定要走到核心嘅地方。
1: 嗯。
0: 所以即係點解今日我哋，譬如我哋百勝圖，我哋百勝圖入邊，我哋有一句 slogan 叫做 focus on coffee lover， 聚焦咖啡愛好者。
1: 哦。
0: 其實呢句嘢咧係呢個品牌轉到落我哋中國人手上之後，
1: 先至
0: 我定嘅。
1: 哦。
0: 呢句 slogan 係我定嘅。
1: focus on coffee lover。
0: 聚焦咖啡愛好者，因為原本佢呢個品牌喺意大利嘅時候，佢個 slogan 唔係呢句嚟。
1: 嗯，
0: 佢最初叫做barista perfetto， 係一個意大利文啦，即係叫完美嘅咖啡師。
1: 嗯，
0: 咁但係即係去到我手上嘅時候，我會諗，我首先我要做任何嘅嘢，我都要聚焦翻喺咖啡愛好者入邊。咁所以即係嗰陣時通過即係我哋去好多咖啡門店，睇到好多嘢，感受咗好多嘢，然後再諗翻，我母公司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接近全球頭部嘅咖啡機製造商，即可能係第一、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咁。咁點解我哋唔做翻家用咖啡機咧？咁再睇睇，原來中國喺內地入邊咁多人越嚟越中意咖啡，你見到佢講啲話題，哇！你識唔識拉花啊？點啊點啊點啊咁。即係會幻想得到，日後會唔會家家户户都有咖啡機呢個話題咧？咁，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停咗商用嘅，然後再轉型，我哋做翻家用嘅咖啡機。呢、這個就係即係百勝圖喺內地第一個轉折點。
1: 哦，即反而係做商用，即係太廣泛咁樣鋪開行唔通之後，先至轉入去家用。
0: 係。
1: 咁呢？我想知道百勝圖原先，譬如喺意大利，佢係做商用定係做家用？
0: 佢喺意大利可能相對商用一啲。譬如首先佢自己有咖啡店啦，有餐廳啦，咁另外就佢自己都會有供一啲咖啡豆去俾一啲咖啡門店嘅。咁當然即係佢後期佢做百勝圖呢個 logo 嘅時候，呢、這個 brand 嘅時候，佢賣去美國、賣去歐洲就家用咖啡機。
1: 哦，咁但係即係嚟到中國。內地第一步其實你係想將佢商用嘅嗰套直接搬過嚟，
0: 係即係會諗啊！我平時我出差去意大利去米蘭，一落飛機坐十幾個鐘，第一時間就喺部機度撳飲杯 espresso 咁、咁呢種場景即係會覺得嚇係咪應該直接搬過去內地呢、但原來係唔得嘅，絕對係唔得嘅，
1: 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使搭十幾個鐘飛機。呢一種用户太少啦
0: 。會睇翻而家譬如內地美團啦，一啲物流啦，太成熟。
1: 嗯。
0: 即係點解仲要去到面前點一杯冷冰冰嘅機器做出嚟嘅咖啡咧？
1: 嗯。
0: 點解我唔點一杯人手做嘅？

0: 咖啡門店通過美團送俾我手上咧，即係變咗即係一睇，哦係唔得喎，呢個商業
1: 呢個方向唔啱啦，
0: 係唔得嘅。
1: 咁即係你決定將佢變翻做入屋企嘅機器，之後個局面係咪就即刻扭轉咗咧？定係都仲係要不停咁樣去調節咧？
0: 我哋轉做家用咖啡機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其實就係由快唔得嗰幾個月裏面轉型嘅。其實嗰陣時應該公司唔係好想我咁做，因為公司會覺得
1: 你乾脆直接 cut 曬佢啦。
0: 係，或者即係會唔會同我哋一啲ODM 嘅客户會有矛盾？會有矛盾，因為你有自己品牌，你又同我貼牌，咁肯定有矛盾。咁變咗即係嗰一刻公司唔係極度想我做，同埋即係另外一個最大嘅因素係會唔會你再失敗第二次啊？有你嗰陣機錢，咁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做做，即係佢哋嗰陣時會更希望你繼續商用嘅邏輯啦。但係會唔會用另一種商用邏輯？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咖啡機得喎，咁所以即係最初叫做有少少又唔係叫欺騙啦，叫做有少少灰色地帶。我哋認為呢個係商用咖啡機，但係賣咗俾家用嘅人群，咁我哋咁去做
1: 詭辯喎。
0: 係啊，咁嗰陣時應該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喺平台即係主流嘅平台入面，我哋嘅排名應該100位以外。
1: 哦，即係個銷量
0: 係、哦，但係我哋一上咗線之後，應該進入咗前五十。前五十
1: 點解咧？憑咩咧？
0: 嗰陣時我哋選擇咗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今日我哋百勝圖其中我哋最王牌嘅產品線啦，就係我哋嘅一體二模嘅咖啡機。
1: 哦，
0: 一體二模嘅意思就係一部意式嘅半自動咖啡機融入咗磨豆嘅部分入邊。咁當然喺全球入面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呢種類型咖啡機，但係我哋算係應該可能排第二、第三嘅品牌去重投呢種產品線嘅品牌。咁嗰陣時我哋選擇呢個產品進入內地嘅時候，第一個就讓開始想買一台咖啡機嘅用戶感覺容易接受一啲，因為你唔需要額外再選一個磨豆機，唔好俾咁多問題。咁而且即係佢合成一啲擺喺屋企好靚仔，一條電源線插開機搞掂。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受歡迎。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年，我哋就由100位跳到去前20位。咁嗰陣時就睇到希望啦。
1: 即係還過嚟啦，
0: 喺還過嚟啦，
1: 喺即係咁留喺 office 嘅時間多啲啦。
0: 冇錯啦。
1: 在公司不至於抬尾頭了，
0: 沒錯。
1: 但是是不是就立刻即收入就已經可以即 cover 回你之前
0: 那時候未是
1: 的，
0: 但是起碼開始進入正數，而且即你看到那個增長速度很快，然後就開始即我們去想我們的品牌的發展，即有幾個大方向，譬如產品的方向、品牌的定義的方向，或者營銷層面上的方向。咁當初我哋係選擇咗第一個落重注嘅地方就係產品。我哋要喺我哋第一代產品入面去諗點會有第二代、第三代，俾到啲乜嘅驚喜咖啡愛好者，俾到咩滿足感俾咖啡愛好者。咁當我哋而家叫我哋嘅二代產品出嚟，同埋2.1代，即係我哋而家叫02S 咧，嗰一刻嗰件產品就已經賣爆咗啦。嗰一刻我哋就由前二十，應該到之後嗰年，我哋已經進入咗前五啦。好快，即係嗰節奏好快。
1: O K，
0: 咁
1: 佢你升級咗啲乜嘢咧？由研磨一體到而家所謂二代，佢多咗啲乜嘢？
0: 由一代去到二代咧，佢最大唔同就係能唔能夠同步打爛。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中國人嘅進步好快。由以前唔識做一杯咖啡，開始識做一杯咖啡。可能做一杯美式啊，做一杯 espresso， 再去到大家講緊點拉花，進步緊嘛。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二代機就係同時間可以做咖啡，又同時間可以拉花，同步嘅。咁啲用户覺得哇好方便喎，我可以同步做完杯咖啡就直接拉花啦。其實係切合咗當時候嗰班用户大家討論緊拉花。

0: 呢個話題。
1: 就喺咖啡店聽到嘅嘢，
0: 係啦，係啦。
1: 聽到叫做係最鮮活嘅需求啦，係嘛？
0: 咁然後去到我哋第一個叫做全網第一名嘅產品就係我哋嘅零 ES， 我哋將一部分商用喺咖啡門店嘅咖啡機有嘅功能植入咗落去家用咖啡機入邊。
1: 商用機嘅功能係乜嘢？
0: 例如譬如一個咖啡門店，佢對於佢嘅出品嘅要求係。高嘅
1: 係穩定啊嘛，
0: 要穩定同高嘅。咁其中一個穩定同埋要求高嘅就係佢萃取嘅比例，即係萃取一杯咖啡嘅比例，我幾多粉出幾多液重。咁我哋就植入咗一個秤喺咖啡機入邊，令到咖啡愛好者佢再去由我普通拉到花，我要做一杯好飲嘅咖啡，我嘅萃取一定要精準。我譬如我18克粉，我出嚟一定要36克嘅。液咁或者點點點個比例係點？咁當初我哋就申請咗專利，即係植入咗一個秤喺個咖啡機入邊。咁所以嗰個產品應該我哋最長嘅周期應該試過連續，可能有400多日都係喺某個平台入邊
1: 霸榜，
0: 霸榜第一位嘅，係
1: 400多日就年幾嘅咯喎，
0: 係冇錯。
1: 哦，我發現你嘅思路就係將我哋咖啡愛好者所有嗰啲。噼里啪啦嗰啲嘢全部集合埋喺一部機上面。
0: 係啊，
1: 因為其實我自己屋企，因為我好早就已經開始自己中意喺屋企搞咖啡，我係有專門有一個收納箱去裝呢啲咁樣嘅秤啦，裝呢個磨豆機啦，有機磨嘅，有手磨嘅啦，咁仲有各種即係爐仔啦嚇，即係各種嘅器具啦，即係呢個係我屋企人對我一個好大嘅
0: 入坑嚟，
1: 係我一路一路入坑，然之後我屋企人係對我呢啲，因為成屋就得我飲啊嘛，係咪？咁佢哋就會覺得我有牙釘啦，又覆物又鋪塵啦，所以我發現你個思路就係將我嗰箱嘢全部集合埋一部機上面，解決咗好多家庭矛盾。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同埋系統化嘅內容，佢唔單止可以直接用於相關科目嘅教學，佢亦都可以為評估教學成效提供咗客觀標準。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結合法律觀念，深入淺出，為學生建立憲制觀念同法理邏輯。教材編委會成員黃麗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8: 1号桌，谢谢。
7: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9: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0: 好，收到。
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1: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

0: 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咯。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亦都系延续啊。我哋同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嘅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今日咧请到嘅呢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朋友吓。咁佢咧就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咁啊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继续咧就系听听 Michael 佢要做呢一个咖啡器具垂类品牌嘅故事吓。
4: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3: 即系一路而家嘅思路都系咁样，就系嗰部机系解决一啲我哋呢啲用家嘅好现实嘅问题。
5: 好现实，同埋我哋会去思考，譬如咖啡爱好者，佢对于未来佢嘅需求系乜嘢？即係我哋要走得再前一啲，或者我哋估一下佢未來希望一部咖啡機或者一個咖啡器具能夠提供咗一種咩滿足感俾佢。
3: 嗯。
5: 咁然後我哋去投入喺產品層面上高。
3: 其實已經係有一種引領市場嘅思維喺度㗎啦喎。
5: 我哋嘅立場絕對係，即係當然今日喺中國市場入邊，唔止淨係我哋百勝圖。仲有很多咖啡機品牌，但是在我哋百勝圖自己內部，我對即係譬如團隊的要求，都是希望我哋喺產品層面上有引領的作用。所以即係頭先又係講翻啦，即係我哋嗰句 slogan focus on coffee lover， 即係呢個詞語其實唔原始唔係俾 C 端用睇嘅，係俾我嘅團隊，譬如我嘅團隊又譬如做市場推廣啦，或者做產品啦，或者做營銷，當佢哋去做一個行為或者想落一個決定的時候，先思考呢句 slogan， 佢做緊嗰樣嘢，咖啡愛好者認唔認同，認唔認可嘅，咁你就去行。但係如果你行緊嗰件事情，咖啡愛好者一睇，哇！你呢個功能咁核突嘅，哇！你呢個營銷方法好唔 OK？ 如果咖啡愛好者有咁諗，我哋就唔會行嗰條路。
3: 哦，
5: 呢個係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同埋一個我哋。嘅立場，
3: 嗯，我又即係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啊，即係你當時話即係最初決定要接自己做品牌嘅時候，中國嘅家用咖啡機嘅客單價係$200+，而家你嘅產品個價位係點樣咧？
5: 我哋百勝圖嘅平均嘅賣出嘅客單係$2800，
3: 哇，
5: 係。而中國市場大概是1700多到1800多蚊。
3: 哇！即係中國市場其實增長得又好快，
5: 好快五年，
3: 係咯，
5: 五年嘅時間由200變咗差唔
3: 多，千七，
5: 係啊，係即係證明，即係我哋中國人嘅需求係往上，即係我哋生活嘅滿足感啊，
3: 美好生活嘅追求，
5: 係啦，都係一路提升緊嘅，
3: 而且升得好快，我超過咗我想象，我以為係。都係諗係我最初都想買部600嘅，唔係當大家都係200嘅時候，我係想買個600嘅，咁差唔多啦。OK。
5: 所以即係你咖啡機其實好似啲人玩相機一樣，
3: 哦，
5: 即係當你入咗坑，譬如你。

0: 原本買咗台600，你下步唔會變咗400嘅，
1: 係
0: 你一定可能係800啊、1000咁往上行。
1: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會突然間會即係個味蕾就會靈敏咗好多，硬係就你就會試得出係嘛600同800嘅區別，800同1200嘅區別啊，即係呢啲唔係扮嘢嚇，大家係真係有區別嘅。誒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即係由谷底到真係即係霸榜啦，即係企穩咗啦。呢個時間用咗幾耐到啊？
0: 三年三年的時間，
1: 咁就即係基本上呢個品牌喺公司內部就企穩咗啦，而
0: 即係我哋喺內地今日百勝圖，大概我哋都喺前三嘅頭部品牌入邊。咁即係通過呢五年嘅努力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喺個市場上都算係一個比較相對比較知名嘅品牌咯。
1: 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路要即係用咖啡愛好者嘅需求去帶領我哋嘅即係品牌嘅策略又好，產品嘅設計又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中國市場係好大，但係而家大家近呢一兩年討論更多嘅，就已經唔淨只係滿足於我哋即係中國自己內部嘅市場啦。好多嘅牌子都已經喺度即係討論緊點樣所謂出海啦。我哋呢個牌子，即係雖然佢嘅即係背景會比較特別，因為佢其實即係老家，老家係意大利嘅嚇。咁佢嚟咗中國，喺中國亦都即係企穩咗之後，有會唔會都思考即係繼續向全世界更大嘅範圍去進發呢？
0: 我哋應該係出海嘅計劃，應該係前年嘅年底開始去計劃嘅。
1: 前年2024年。
0: 冇錯，然後去到今年，我哋已經正式開始重新出海啦，我哋叫做，即係喺我哋中國人手上高重新出海，將呢個品牌。咁我哋而家已經喺東南亞咯、中東咯，即係開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銷售啊，同埋我哋嘅品牌嘅一啲建設嘅工作咁樣。
1: 其實好得意嚇，因為喺你身上可以睇到咗兩次嘅出海。即係我哋中國企業兩次嘅出海，最初係你in入呢間公司嘅時候嗰種代工嘅出海向全世界接收訂單，到而家嘅呢一種出海係我哋帶住自己嘅品牌向世界出發。其實你點樣睇呢兩樣嘢唔同嘅地方咧？
0: 我覺得首先即係你帶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咧，肯定係有種興奮嘅心情
1: ，proud 啲，
0: 即係你會覺得就係頭先有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做出嚟嘅技術，終於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品牌話俾呢個世界聽啊！原來我哋中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 proud 嘅。咁但以前可能會被動一啲咯，即係以前當然即係今日我哋母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嘅代工咖啡機嘅製造，都係好犀利嘅事情。咁當然即係我哋代工嘅量同今日我哋百勝圖做嘅量係冇得比嘅。即係百勝圖肯定
1: 個量細好多，
0: 係啦。咁但係今日百勝圖去我哋用自己嘅品牌去出海嘅時候，第一佢嘅難度好高，但係佢嘅我認為即係我哋對於譬如未來佢能夠做出嚟嘅結果，可能會遠比我哋想象中大。但可能未必是一年兩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之後會見到的結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唔该晒 Michael 同我哋倾咗咁多偈吓，咁啊讲到带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其实咧都相当有难度嘅。咁到底难喺边度咧？咁今日嘅节目咧就未讲晒吓，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嘅 Boss 有偈倾咧，继续请阿 Michael 咧嚟同我哋分享。作为一个佛山企业，佢运营一个源自意大利嘅品牌。又帶住呢個品牌重新走向世界嘅呢個過程當中，咁仲有一啲點樣嘅故事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 Michael 傾偈下。咁今日搵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夠曬鐘噶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出現嘅，歡迎你繼續鎖。

0: 定收听下，拜拜。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罗村西沉中上集。
0: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怎样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嘅太阳金字塔到玛雅嘅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嘅精神图景。
1: 今日嘅节目，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度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发生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0: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

0: 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 策展人葛韵，
2: 这个抄本是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 策展人葛韵，
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4: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 策展人葛韵，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届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碑身历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带着

0: 径，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 总台记者张倩。
2: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3: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4: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一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3: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4: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2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5: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像跨越两个季节。但是

0: 喺咁高寒低压缺氧嘅环境之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咗佢今约200,000年至50,000年前古人类生活过嘅皮洛遗址。
1: 皮洛古人以狩猎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呢？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2: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十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3: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2: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这种手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手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2: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手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手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6: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2: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0: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1: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0: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遗址首府，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芦霍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1: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4: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1: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5: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芦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

0: 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1: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呢，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将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于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2: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嘉允，
1: 我系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

0: 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佢系嗰个时代离百姓最近嘅诗人。
1: 佢嘅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嘅善意。看见就系善意嘅开始，被看见就系被关怀嘅第一步。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嘅讲解，听下白居易点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

0: 唯留一壶水，余如旧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地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可见白居易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系毛笔嘅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佢以独特嘅制作工艺同性能，喺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嘅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为世所重。宋末元初战乱频仍，蒜笔生产日渐轻微，部分蒜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9: 明清时期蒜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蒜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蒜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蒜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蒜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止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精君1962年4月生。

0: 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宣布世家，祖辈石油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宣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宣笔108道工序，掌握咗宣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子毫、汉簪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宣笔嘅焊接技艺，令到古老嘅宣笔焕发新生。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2: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精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精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精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3: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2: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精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3: 做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现在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2: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精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3: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2: 虽然佘精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精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精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

0: 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九个月，蛇征君就成功出图，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蛇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超全碑怎么写啊，阴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蛇征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手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盆的宗旨，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蛇征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蛇征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蛇征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蛇征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蛇征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蛇征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上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蛇征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蛇征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0: 通过剖视图，蛇征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豪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

0: 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1: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组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底爱服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触风风影要稍微比纸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面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1: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0: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1: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1: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写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1: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

0: 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求媚敬见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竹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0: 最让蛇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征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征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3: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张猫听的电影，我是金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
3: 今日改组队自备，
4: 伫菜南医整水经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饼家，好在菜南拢有单独家己个温料。五百外道菜饼，一百外种温料，好但是从一直得味啊。
3: 未得哈，今日个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路从业者，五在先甲五拍，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五个人陌生个河路。
4: 我哋上啲苦难叫做错汤，
3: 是未得。
4: 一全经记录，我哋继续自备只话题。一随啲产业业界党员发言，现在在呢个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用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用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3: 遐作为先介绍会食点下，各地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进入嘅新体验咯。传经记录呢，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餐饮嘅新滋味。
4: 那今日嘅节目呢，黄黄白了碟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碟家嘅朋友呢，可关注碟家唱等宣挂。
3: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小数听一碟，然后就是并带听碟，先系经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呢，开始咱今日嘅碟双红情话。
1: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0: 叠山红尘月。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叠山红尘月的选择了，今次咱来听一下叠州慈索刘国英、林心光一个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叠州厕所历史悠久，以宋代嘅笔记山野，甲咱更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厕所名嘅，参杂出一批时代特色齿面嘅代表写真片。当咱叠州嘅厕所好代，南岳嘅厕所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脱，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叠州厕所刘国英、林心光老师亦是讲过美术社，曾经到叠安界美术史请过讲座，后来调到叠州世界讲过美术研究所，声称以社能、南岳、东岳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讲过个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退休之后，因花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策划，目的就是希望能本地的人感觉美术，通过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世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啊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策划的经历。老师，你是从你个人第一招的策划结婚啊？
6: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就我拜到一板块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技厂。嗯，然后一路到个就一个从山山进，从各方面进都学习，学习到对于去个系涉过能源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看啊经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的台灯72年。前皮台灯呢就小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个投资公司去广州门个学习，是啥？广州门个一九六五年学习，就加顶辈向二辈妹做的。这个学习后呢，转来就看再来做一个铺贴啊，再做一个青年游园啊，咩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一个所长就那。每个台差几多，过去出个，所以呢，就也过去出个，一做起也够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设能，去相信呢，只要每达到开放，吼、哦，你做只物呢，就一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侧面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裸只物了就就变有五点呢，能认识了啲噻，诶，你后来就做个做其他山边个附近请做啊。不枉平着个。

0: 林良王解公啊，孔子拜会老子啊，例如这个百里奚进去啊，做要重修建国的故事。这个时间呢，做要主题曲啊，文乐会哼，伊丽会哼，邦春会哼，李根会哼，啊，新学会哼，做要大梦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好在交完呢，也是。
1: 今日来介绍一件感觉，介做你做呢，读土时做你变成一个土熟啊。
0: 做雕塑物件呢，别起过，伊是立体个。起个呢就用啲土来捏捏埋造型，因为立体啊呢就四面八方啊，都都爱做到以形色、形色各方面都爱色。呢个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嘅特色，甲做有当地嘅风味啊。一个叫天津嘅李锦爹卖嘢哈，大个嘅土方家甲那甲那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变嘅。但是有家己的风格，讲话过听就从泥巴的一包就做来造型，你系热滚就热滚，应该有一个定数。最后呢就进行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就动态。你各方面呢从整体、局部、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嘅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侧边都成功，也是啊。所以呢，到底系艺术展呢，亦对求于精益求精，吓。到梦方面呢，该签字就签字，该更段就更段。啲全部完整之后，完整之后，再完整成北部，北部直接咪有去磨平正嘅布白起啦，啲有去啲红铁，红铁后红布落嚟，北后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布古就可以改过更段噶。更大个，你复杂个就讲物件，伊有去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一个用土砖来做，做后形成后砖来做黑，小配做黑，做成后了等于大路爱书写个，就明显有得真有个爱彩色个，就得真有，也是啊。
2: 老师，你家啲人啲就系厕所会点来米三爷？
0: 我到家人有家人的风俗习惯，家人的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的青啊、青片啊，还是那做一只一个苹果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啊，那个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2: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音呢？
0: 就那投诉环境块问嘛，啊，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军会出名，因为是这个十五军呢遭到乱出个抗争，佮种形象呢，落去点争呢，只个十五军会个成功，啊，林鸿熙是一个流改军，所以呢，伊到咱板块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侧面个代表人物，以前人呢。做物件呢，确实直做是耐能前辈，直做物件好是可恶个物件。吼，那动物呢，就是一个独立，伊独立呢，也动物是变形个，啊，伊是抽象个，吼，那各有彩超，吼，那后来呢就证明邓子伊系冷物也袂忘，邓正明，吼，那就教一个直做一后生后期，后期做时阵冷也出类拔萃，也是已经袂忘。啊！你往日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已经只有年龄。
1: 曾经为咱家爹舅头叔做了好多贡献啊！啊，我头日子来呀，听得老了，伊做伊道单位做就先侧边哈。
0: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的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个正面个方面个挑战。哈，你点亮王杰公，王杰公去整是因。一个神仙叫也是一个非常名家个的名家，若点亮为了出了只只爱伊个情爱，后来产生伊只个一个一般一变做变化，个个点亮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哈、啊，所以呢，要重修正国个故事，也是都是对哪啲有咩呢？对重修正国故事，对南梦镜，哈、啊，佢亦想哎去回解下，你呐，若将相化就是呐。毛毛东，这个国家呢，文革武都点解华海国家点解强盛？所以呢，将相话这方面呢，非常好嘅，
1: 系咯，对，
0: 至少每件都是可以嘅。
1: 一通要那个刚才陈店家都唱着那些酒东西啊，爱奶水哈。
0: 还是啊，酒东西啊，酒东西爱奶啊，那个家族团落来团有病啊，也做。

0: 哦，那个了解，行医就爱个哈，手动帮爱医哈，头影们爱夹团来拿六团啦。
1: 第一招的测算，内采会写光环，就南末人安做五大类，对是一些行道南末，对二是历史南末甲民间传说和戏剧南末，对三就是一些互能互通的对采，对四就是世界岛的南末，对五呢就是多点吉祥如意的南末。每一届古天能物都有多种，唔单系表现超凡、动态嘅背后嘅故事。林心光老师唱这个车颂呢，主要是营造一种就轻嘅美感加优雅嘅韵味，伊嘅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迎人车颂嘅洁白、随着雍容嘅车节，可能是种锐美别致嘅视觉美感。
2: 大帅 TS 听雨来笑咯，
3: 回咪街呀？
2: 天爱地精大乐哉，
4: 大帅天爱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5: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4: 第一菜呢是以蒸水姜香芥哈，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单菜饼，非常之在有五百多道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拢有只单独嘅五料，称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汁白味哈。
5: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锅呢如果无结汁啲话，就嗰啲叫做炸锅呢个做个味嘅。
4: 唔会啦，
5: 就讲呢嘅嘢叫个生意草。一今次嘅大家真呢，那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住嘅声嘅五拍来配只，大家呢意识识要咩声嘅河路。
4: 呀，五岁生个五拍呢，是这个河洛创业者，也是这个河洛商业好点个一个见证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个瓜埔。呀，五拍就介绍下瓜埔呢，因为其独特个地理位置，因此成山河洛。
6: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建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7: 啊，
6: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5: 因为瓜埔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人呢比较方便个就变啊，缺点做河路个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最茫茫呢，这个呢就会点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一下吧。
8: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卤厂，办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4: 吴亦松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卤厂是汕头河卤厂的前身，自吴景秋到瓜埔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个世纪的50年代，加其他的高级商业河卤厂合并，成就了停海关公司合一。河楼墙，
5: 一合并之后，改国宝河楼墙，一山上楼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稳健的改开合山上楼梯。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一年下需要八稳大河，稳工呢是130人。呢只墙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工业河楼墙，可能是向而直视啊。
4: 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墙是建造了行道会嘅大兴围路下，为河路界山上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整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地直雕33米高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标象征。吴振兴答：
8: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粮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5: 吴觉生是见证了河洛山山从修则黄变作是钢枪火啊，再到了吴柏芝的大能呢，后生能将传统界河洛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吴柏芝答：
6: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 鱼露是潮菜的三宝。

0: 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我创业的选择。
1: 我饱河路历史典故，并且好，稻香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路从人家来在往外包括处境下，吴学生回忆的。
2: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办这个鱼露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露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鱼露厂都是外部去当师
3: 傅。
2: 傅。
3: 河楼，河楼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楼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楼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把理解答。
0: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胚，就是一个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1: 可以打下从瓜煲出发河路是水点样点睛是开机刷血界下到泰国王丹丁当南亚的国家，让两个团购这个河路的形象，并告河路的滋味。吴哲
2: 生大。以前都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乳，那有做出口
1: 也。嗯，拍。
0: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4: 啊，
0: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它是根据词。

0: 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的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鬼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渣酱汁，潮汕话的鬼渣，它是慢慢演变演变变成了从鸡杂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这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演变演变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1: 到第九菜界品鉴古天堂和老街人厨师会先改改吹喝啦啊擦菜啦，每只男和奶奶人和老来偷听音啊来调皮，你觉得是一节呢？
2: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那个下咽的就硬一点。
3: 当咱电商地库呢，接下来漂浮的这个红料哈，就是河洛加个加好结婚，下步行多正安吉生的河洛，能够激发出我落街去就正起点了。
1: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也眼红是的落河洛的。
3: 嗯，
1: 啊，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胖草藤，一几个系草藤，自然呢就是河洛了。你拍一节单。
0: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4: 啊，
0: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脂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4: 啊。
0: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3: 家里碟菜调皮当更新去到点睛之别的河洛是做年季节熟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0: 鱼露的材料很简单
4: 啊，
0: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4: 啊，
0: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大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放晾放晾这样子。
1: 我们大做河洛啊，大改也改啊，只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帮时间加阳光，哎，河洛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0: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然后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3: 好的河洛哈，现在已经过三年以前时间的发芽，三年的时间阳光的海洋足球等回国名字的扮演哈，将新鲜的海河汇为河泽，请从下这座河涛河岭和各家养嗯，拍蛋。
0: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10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10的5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20斤的。

0: 也是他那个每只河楼的位，做你只能够每只有好的河楼呢？那听在五月声祝你棒播。
1: 像这个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蓝白色多少吧，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2: 啊，
1: 就有的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
2: 啊、
1: 还有嘴尝一下。
3: 当柏芝讲呢，李焕豪更加直观界配合咯，坐在来听。
4: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在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的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0: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人来打河楼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保险哈，不要难看我这嘴颓声的故事。
3: 就觉得五百之前一个后生呢，阿达不断的为国之争古老的纸币所温馨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的人通过河楼来了解人的地上统统崩溃了。

0: 从欢喜向国瑞，第一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面小草堆，围墙面都系金狗类。
0: 两东西通南北，海地顶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的精彩麦，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天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今日我为解答，故乡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斌，先来谈谈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造鸟嘛。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就三十个，四字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专补书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南蛇头音格，南蛇头音格。第三头米明明是之前有个就讲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提春，花开不提春。第二界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日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狮子神格。他呢话日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狮子神格。好，听朋友，那今天开始请黄天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老师。
5: 来睇睇三头谜，第一条谜个是盖头雪墙造鸟嘛，拍狮子就算熟个只。
6: 盖头雪墙狮子熟个只，哎呦啊，我就出笔啊，条命出笔吧，鱼下宝将。
5: 鱼下宝将，
6: 那超扎死人啦！那么的鱼下宝将，
5: 哦，
6: 就应该会一家在家桥放木嘛，哈。啊，盖头雪墙就鱼下桥，哦，鱼下下啦，鱼下，
5: 鱼下，
6: 招鸟们就菠萝酱，
5: 啊，鱼下宝将，
6: 鱼下宝将啦，哈，鱼下宝将，鱼下盖头雪墙就是会鱼下，招鸟们就是菠萝酱，
5: 哦，是。好，现在来看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头音格，
6: 拍做猎的鼠
5: 啊，
6: 抓捕鼠的游戏鳌，跟那个是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主嘛哈，
5: 嗯，
6: 买打草惊抓啊，
5: 那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是熟悉，
5: 哦，
6: 那这条音报升级，我比升一。

0: 伊行伊都都拄唔对，就行伊行，才才
1: 就是等于人咧倒滴树嘅时候，
0: 是
1: 你就
0: 去行
1: 伊，行伊起下。
0: 我要咱搭到吊山啦，那立滴树是看那我咱那吊山变样，无大只机关，伊才是兼职个，无专门去立。但是要生滴树啊，倒滴树离啊，我是北京嘛。
1: 嗯。
0: 要不记住，底只巴无事啊吼，伊通过直接滴树嘅时阵，我就发达先啊。即普神拢晓得，慢慢就促成啊，这个就是要。
1: 吼、
0: 哦，
1: 是，
0: 做咱那个绿的树个事嘛，吼、
1: 不管咱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倒的树，无种你有几股上去要来去夹的树买，夹的树买应该就是到时个倒的树个。
0: 倒的树，咱只要买我，佮我儿子是，倒山芒就倒去啊，
1: 嗯，
0: 哦，山芒小架，那山芒小架，了解就倒的树。
1: 是是，做呾倒了，包括倒山芒，我好做水电师也是，不可能倒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去拼了装山芒这些。好，遐人来睇睇，对沙头米，对沙头米就讲沙米面，对个是花开不太春，对二个是忙里不在新时刻，对三是他呢话就为菜地包了头花一处开拍，四是神叫拍做。
0: 我叫紫竹竹浆。
1: 哦，紫竹竹浆。遐花开不太春，
0: 花开都就是自作家己来，只浆来做开放了浆开。
1: 啊、哦，就家己注意点是爱
0: 浆
1: 开咯。
0: 花开不太春，还咱一观上来，那花都是那都春天开来咧。
1: 嗯，
0: 那当时都历史里外，那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那开花点点吼，能开来你，那个
1: 是
0: 点点都有喏，那那。什么啊？尤其叫做月葵哈，月葵啊，整日开得就是棒，然后不太春，之后等那个植物环境，哎，伊就春天开花。
1: 嗯，
0: 啊，你个花来，但都无一打哩，春天就开，所以等那自作自长。我无一哩，我做我开，我咧忙哩不在
1: 新时刻。
0: 哦，就是啊，李学家即
1: 典故发
0: 木，
1: 嗯，
0: 哦，直
1: 向
0: 昙
1: 花，
0: 伊都。都忙哩，唔在时刻，五座烟花该忘记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只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师。
1: 哦，自作主，
0: 自作主，我杀做伊个主的。
1: 是，
0: 即就，哎，个将子个发梦吼，启动全股，哦，通过几股直几股事故来启动伊整首诗个意思，
1: 哈。
0: 现在忙力不在身，积压死吼，我可能裂去。
1: 思念骨头，
0: 裂去软筋啦，当时是问软筋，因为古早因为个是直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黄草的诗吧，哈。
1: 是。
0: 说说秋风，诶，满园栽哈，再个绿
1: 香香呢。
0: 叠
1: 叠人来。
0: 嗯，对。
1: 他呢话就为青地包个头花，直初开始对菊花，吼，这首诗呢。
0: 对，那那个自作主张，所以那那伊如果是个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即个做在叫花，不，咱叫在青地叫做西花香啊，也那叫做妖怪啊，叫西花就对。哦，伊就那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那叫好啊，物件啊，咩也。啊，蝴蝶嘛，吼，螃蟹嘛，不爱来，
1: 这
0: 个自作主张，由伊来主意。
1: 嗯，所以这首诗呢，是用抄到起义之在写个托物言志个，因为是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爱改天换地个许种雄心壮志。唐末个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硬马上的天而自告影响该改诗，但用抄呢，正是能够改诗个影响之职。
0: 嗯，
1: 好，这就是今次的沙头米，也就像黄天凯老师的感觉。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传景记录》呢？啊，继续做笔记活动。喺随着餐饮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啊，各地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文化融入到菜饼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餐饮体验到本国去。
3: 嗯，喺在先介绍会食点下，各地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前嘅新体验。传景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0: 到双灯之炮照春高声声个直嘅个顶顶，或者要启动必定式嘅高低顶线所吸引，接触高低顶线五千五高昂得嘅外表，或会成有文化内涵。双灯之炮望高顶纪念人小经理邱阳安达。
1: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0: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即黄黄白白指定在名景点挂兴嘅半层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半层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晰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本会特色每项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洞之界煲当火，做外衣吉祥不贵，吹的呢呢理想顶叠清凉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的清清楚楚。对于多就兴建的独属直子之话，靠边站呢也是推天出线，酒汤车牙银丝中的符合后生人的喜好，欧阳妈桂花赏叶绿豆丁赏菜，阁下节西紫花绿英定当流年啦喜欢的风格，看大时小获了唔等年龄增嘅红事，阿会蛋糕正嘅了更加恐怖嘅层次嘅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2: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很挺适合小朋友的。
0: 到创新餐饮消费店经济落江湖，第六提升餐饮红火品质，创新福建东华优秀餐饮文化。遐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东华传统文化。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醉波渺渺，梦寐悄悄。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即会跟着南方扮成了首席，即系衣衫飘飘，语调飘扬，声称被蒙界会开进会朗诵诗诗。小慧讲，
4: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0: 北京望餐饮纪念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5: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0: 两家一家以红楼梦为主推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正怪只有红楼梦侄子推南门的菜馆，包括名拢是侄子推南门的名名。回偏北京正因有带激情决定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唔正正是欢会间嘅打造，菜饼创意呢，阿是到黄黄黄独当侄子到菜饼嘅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嘅创新。客厅双叶做年糕，红姐火腿饺子，薄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品，拢可以到自个嘅折扣。自个嘅直到这摆菜，先何勇志侄子升级带击团火，清汤蛋嘅何勇火几乎是一个亮晶。来自上海嘅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6: 喜欢的就不敢什么事情，这么把弄坏，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0: 各地王数多创意一其实是要难以估计，学在东华老字号将铁创新杨小辉家代享受每只的东西，更享受堂堂半会的文笔。外国的三点国离开上海时间还有一个外小时，北京一个东华老字号餐厅等已经有学在南罗亭会了。有的顾客直落飞机坐过来，还带着行李。小辉家无能事，
7: 澳门。
8: 澳门过来，
0: 小朋友，
9: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很喜欢这的风格，
10: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0: 这是一家东华老字号餐饮店，大山拉打造出了一家空档适合宜，红条、火车、椰壁、轨道、车站、停灵，体现出高食高香的惊闻惊味。来这半街开展，还可以亲自点配双配，更可以独家其双学界口等半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界电经消费，天然直径装饰界产额更。界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阳亮表示，
11: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

0: 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1: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经营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啊带着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这个强盗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维护行这个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进行开会讨论，各自斗作。以南80%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强盗设计师刘道花，
2: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多餐饮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强独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餐厅的组队融合，也为餐饮消费拍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金宁波表示，
3: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技艺，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双盘。
1: 如果是天爱第一金章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家枪灯生活。
0: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那是第一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点金，等再会，
0: 再会。

小娘，红衣小娘当领起来这回。是我恍惚了，恍惚满河。

动。

下美丽聪慧，一个彩天之星，可给彩。

喂，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健本热带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是费钱。先来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健本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嗯，首先呢，去抵达唔抵达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听众朋友圈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带话一点话题。
1: 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我哋呢同听众朋友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最后呢位。

0: 同齐家雷斯在拿果里仓当中选上好听的客家音乐。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节目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哈。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哋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哋同步收听，非常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0: 嗯，今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嘅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
0: 嘅下半年可能去关注，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一道一点话题。
2: 嘅作为前国永天亮最大的神父呐吼，广东嘅永天富恶系竟然呢系历史嘅刷新嘅新嘅记录。嘅中台记者喺广州嘅南方天庙跳土太堂采访调研，就发现呐吼，一年三次永天高峰就要参三次唔同嘅太考。是爱不一样的解法的，这到底是怎样办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去了解一下。
0: 在雕土太坦队工作人员呢，就始终是等等屏幕上的符号曲线，红色呢却代表的呢十四个永天，而橙色就代表的是一切永天。这一旦两条的曲线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工作人员呢就立刻的做出调整。
2: 今日呢把广东最近的一百创新高当日的永天曲线反映出来，就会看到三十九分。今日在早晨头的八点钟，永天富鹅是结束的生长，天泽高峰呢就出现了在十二点的三十五分。在这过程当中呢，太石界的省长陈发祥太极切换到为运行，六小开工的企业省长永天就站在其中的六层。永天呢一旦切起来的，记者时候呢，加为广府发天，然后又还能够完全的发力哦。今日来去谈一下中国南方天理调土控制中心的调土长三珍宝，给老师分析一下。
3: 我们要对这个早高峰的这个符合走势和供应形势要做一个前瞻的一个判断，对自己手中掌握的灵活调出的发电资源，比如说燃气、水电，要做一个盘点，确保电力供应的一个充足和稳定。
0: 嘅头一日做好早高峰嘅用电计划，提前嘅储备好发电嘅资源，而系我哋看到嘅天泽嘅答案。天泽嘅高峰呢，却出现了在东主头嘅一点四十分，而也系营业当中嘅用电最高点。空调用电加速增长，而也面临到嚟另一重嘅考验。光伏系广东发电嘅主力之一。热头强的光伏发电量也会猛增，这时候不担心缺天，反而会受天铁多。
2: 结合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播也好，尽可能呢把新能源用备的就成为当主头一只时间团的核心任务。这项工作背后呢，实际上是一套精密计算系统来的。记者呢就请到位研发一套系统的专家，来去谈一下中国南方天理调土控制中心磁通发主管庞超义的介绍。
4: 要在300多万条电网运行安全所立下来的这些规矩里面，有亿万种可能的发电机组出力的一个方案，我们要找到一条唯一的最优的一个方案。
0: 当主头太靠的答案呢，就是一只算式。根据实时的光伏出力，算出爱管田开通的机制。按照以往的经验呢，前天永天的高峰的考试就算是结束的。
2: 不过我呢要发现，当暗部头来临的时候，因为富恶曲线呢又会行去继续往上爬。天三十九分就出现了在林亚边的7:35的夜，高位运行持续到暗部头的9:55。中国南方天理调土控制中心副总经理夏义工介绍，
5: 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是比较快的，互联网的数据服务业、充换电的服务业，这两个的增长是达到了30%以上，居民的空调用电负荷增加是非常多的，占比达到了

0: 38。
1: 诶，时候呢，光复出列就出签的下降，面对着安样的一只新的高峰，要将安样的来势作答呢？来谈一下南方储能运行公司飞秀项目铺的出版人乔琼渊的介绍。
2: 你可以把脱水蓄能电站看作一个大型的充电宝，电网需要用电的时候，充电宝就向外发电供给我们的电网，不需要那么大量的用电的时候呢，就要把多出来的电给利用上来，然后就把它抽到我们的上库作为一个备用。
3: 前线的晚高峰考题就用熟的方式来去解决，把用电带骨多出来天顺起来高峰的时候再用。南方蓄能运行公司光蓄项目铺出版人刘先佐介绍，
4: 从开始下令到我们所有劳动设备启动大概需要3分钟的时间。
1: 在过程当中，记者了解到呢，一台火天机子从启动到冰面至少要20钟头的时间，除了天参的响应速度比火天是接近20多倍的，它平均每半日参安用的30多处的储水蓄能天参发电呢是4300万度，相当于话700万户的居民一年的用电量。
3: 嘅早逢、午逢、晚逢，唔同嘅梯球啊，就面临的唔同样嘅问题。唔过呢，佢系能够搬出唔同嘅答案嘅。嘅背后呢，即系完善嘅电力基础设施同丰富嘅用电组合，水、火、风、光、黑，各自可以由时时段来去发挥作用。
1: 嗯，也真系运用嘅大气同温线，使得每一年都可以按时来用电，每家企业都可以实现安全生产。
3: 好，当中还有跟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哈，金针机同一个台湾机头一下呢，是完成了头一摆的跨天庙跨企域攀天任务。在这一摆攀天任务当中呢，一家企业在北京海天提出用天保障神像，通过天庙的跨庙攀服务，成功为其沿海沉船的可创项目安装了2台的变压器。这也是金针机同一个台湾机之间头一例跨天庙跨企域的攀天任务，我们就来去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嘅记者就了解到呢，通过跨庙跨企通攀，两台天庙之间呢系可以实现来到实时嘅空上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下头嘅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嘅时间同人力成本。具体我哋来去谈一下国庙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志峰嘅介绍。
5: 这次金针供电首度跨网握手，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3: 继续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圈一点话题哦，给头一下位啊，沉船知识三权组织 WIPO 在日内瓦尼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示世界百强创新集权榜单，沉船香港广州创新集权是蝉联榜首，连续2年登顶，进一步巩固的一个台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台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是日益的提升。台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航向的建设，同时呢，澳门、珠海创新集权连续3年入围世界百强。
1: 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2年发布嘅创新集权排名，都系采用嘅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还有高水平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嘅3只嘅核心指标。佢系强调知识产权嘅产出同布局，要突出嘅创新成果嘅价值实现。佢一摆榜单世界主题内呢，陈广水创新集权的3只核心指标分别是达到为12,095件，还有22,566篇，同等7325种。
3: 在沉广水长线实权兑换当中啊，PCT 增强量。

0: 上系最主要的指标，大部分占比超过六成。一个台湾企蓬勃开展 PCT 国际专利布局，为深广水创新集团联手担当全球支点，提供的坚实保障同那强力支撑，也巩固了台湾企作为世界顶级创新一途同知识产权交替的地位。
1: 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耶。
0: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啊，好，欢迎下载编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台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1: 嗯，接着咱好了呢，就是唐艺术好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句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言，
8: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言，
9: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言，
11: 来自诗句的客家乡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句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日节目呢，我哋将会对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人文沙科学院次理教授，同时呢也系广中陈学术联谊会指导老师吴以阳，同等学术联谊会嘅社长曹勇同学，嚟去谈二等人讲述林涛阳先生，当然是本就符号嚟去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下讲人呢，从文冲高精神，可以一间学堂成功两天的教期，跨一百年的传承。同埋呢，下讲文化大运同现代大学发力的交相辉映。今日去探讨当古老的客家精神，遇上热心热意的台湾区新时代的青年，按样来去扎出历史的记忆，书写属于自家的青春答案。今日呢，我哋系行业嘅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吓嚟去做一集实时嘅录制节目。所以欢喜邀请到两位，我哋呢客家后生，一位呢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学术联年会嘅指导老师吓，吴以阳老师，欢迎吴老师同大家打下招呼啦。
3: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吴以阳。
2: 哇，佢可能睇住阿腾嘅口音吓，就腾嘅死。每一样老师好像是广东梅族，是不是？是
3: 梅人的。
2: 嗯，梅人人哦。这曹同学呢？
4: 就是非东人，非族就是非东人的人。
2: 嗯，不同样的客家口音，但是我们听下客家人家先，沟通起来都是没问题的。嗯，今天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刚才讲到和参吴老师啊，曹同学啊，都是学堂下的学术联联会和担任要相关的职务。参新手间吼，去学堂看会有学术联联会啊样的一个职责。例如像请嘅吴老师来去讲一下吼，学术联联会一般会开展到嘛发通啦，成人又要来自哪度地方？
3: 其实也唔会奇怪，因为我哋学校好大部分成人都是从广东来的嘛。当然主要以珠三角为主，佮我哋咧珠三角咧也好多，佮客家人或者客家移民咧住嘛，所以其实学校下客家学生咧其实还是比较多嘅，所以咧成立一只客属联谊会咧也系为了就是增进大家嘅感情嘛，然后大家可以互帮互助啊，然后一下是。弘扬嘅咧客家文化。
2: 嗯，佢喺联谊会当中，因为我哋都系学堂下，喺后度我可能海外嘅呢度学生系咪？参与呢度相关嘅成人冇？就话来自海外啊，吓，或者广澳台啊。
3: 佢哋就有一次可以讲错吧，我哋都佢讲错主题系同嘅客家文化相关嘅嘛，然后大下我就记得有一。我就记得有一集是印尼的留学生，然后他的主席是梅族还是梅人，我不听不懂，然后他就应该是加工吧，给他推，反正都已经是移民的第三胎或者第四胎，然后他虽然他不需要讲客家话，安全也不多需要讲中文，但是他还是对自家嘅一啲客家人咧，咁样嘅身份系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来参加我哋活动。
2: 嗯，所以其实客家联谊会系一只团结咧，用客家言、客家口语，一种团结哈，一只凝聚力咧，用一只团体。跟住来去上每一下嘅曹同学哈，曹勇同学，喺我哋咧联谊会见下社长。嗯，跟参见下来讲嘅翻联谊会当中嘅成员，主要系来自哪度嘅？
4: 其实在内地都有的，其实所有前中的甚至前世界对外地客家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外地都是欢迎加入到外地社团来的。
2: 哦，其实不单止是客家，
4: 不单止是客家人，
2: 客家人外地
4: 前任社团是双方而来的。
2: 哦，客宿社团啊，客宿联谊会的社团竟然是非客家人。他讲起来的就是后对，应该讲我讲话，其实十分的对客家文化十分感兴趣。既然见他担任联谊会会长，要最后做到哪一位？工作
4: 就是做发通咯。希望后朝安用嘅社团文化节啊，非常系好教嘅安用嘅白团。

0: 太监呐、啊，中秋晚会呀、啊，我这边搞哈咯，很有小朋友在自家自主去发动咯，好像我这有邀请到爱莲沙区的有同学来来当我这学学教，我这学教咧就我这咧就帮佮就是准备就义教嘅发动咯，即系讲。科普一下藝啲嘅客家文化。
1: 嗯嗯嗯，參見你拜項啊！頭先阿湯曹沙莊講嗬，你我哋呢下數年年費也係要資助相關的法通係咪？介紹一下，主要要哪度法通？
0: 藝啲沙通一下，因為藝佬前面嘅沙莊都係做方言學，都係對方言學好感興趣嘅，所以藝啲咧首先係做好多方言相關嘅又要法通咯。所以想希望科普一下藝啲廣東嘅方言，然後藝啲客家各地客家嘅全世界客家嘅方言咯。很要求是我的准备可以丢准备丢就是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的丢客家的丢建筑啊还用的做成明信片还用可以就是希望科普一下宣传一下我的客家文化。
1: 嗯嗯嗯，我是否好奇就是你中华会参与到客宿社团客宿联谊会啊你的工作其實唔講點講啊，我教人多法通啊，我法學到啲時間戰力，然後見他學堂下其實應該話抗壓嗬，也唔強，總話我花人多時間戰力來參與到連連飛嘅法通當中。
0: 因為我哋係後認同係啲客家嘅文化，包括係啲廣東嘅文化，所以講係後熱愛係啲嘅文化咯，所以講係就咁偏師，所以係啊希望也認得去多花啲戰力咯。
1: 嗯嗯，下组连你飞当中，感受到大家的一种氛围，有唔有？喺教发通啊，
0: 也喺后团结咯，即系大家都同心协力咯，去做下嘅危啲共同作业就发通咯，所以讲大家行起，即系危啲出嚟一种连结嘅感觉。
1: 嗯
0: 连谊嘅感觉。
1: 系，跟连你飞就系你一种。講翻同嘅客家鄉親啦，嗬，客家人啊，嗬，非常係話，對客家文化有興趣嘅人，嗬，或者人嘅一種嚇，嗬，係可以帶啲鄉親啲咧，人哋呢個平台啊，嚇嘅，其實啊，嗬，講起來，我哋香港中文台嗬，同客家嘅人言也係十分親密啊，嗬，因為我哋了解到啊，香港中文台嗬嘅長庚雜誌業林涛阳先生，佢其實就係我哋深圳咧客家人。好，当时其实也是佢四处去本地话吼，去直接去整治被创建嘅香港中文大学，可以讲贡献了十分大的力量。一部分可以莫老师来去稍微讲一下。
2: 其实主要系人家讲嘅，然后我哋学校咧也有佢嘅雕像，然后还安装还有只四个工人，然后比较纪念佢。当然还有只就是佢嘅后人啊，其实也系一直还在支持我哋学校嘅发展。因为也比较靠，因为佢嘅后人咧，也系嘅陈真，嗰只龙岗嘅呢个八号食堂咧嘅创始人嘛，然后佢嘅创始人嘅奶爷，系同我喺高中同学，然后系在2022年嘅时候吧，然后我哋学校有只最新嘅树荫嘛，他们嘅桃园树荫，就系佢哋连桃园嘅后人见证咧。所以也就以佢嘅林涛阳嘅名字来命名嘅咋，树荫。
1: 广州台同嘅客家行咧十分友人嘅，因为你看广州台见下陈俊嗬，又系林涛阳先生家嘅故乡嗬，陈俊良讲一啲安详嘅教人可以。其实我觉得最啦，客家人一种崇文崇高嘅一种精神啊，嗬。佢林涛阳先生嘅一身康就表现到十分嘅明显哦，十分有代表性。参加啲家学堂康嘅一种学习嘅氛围，有唔有？可以请嘅穆老师睇住落去介绍一下。一个学堂主要嘅学生咧，
2: 学习氛围十分好啊，甚至有啲太好啊，我哋即系大家都比较好团分，然后就系讲竞争也比较激烈咯。我哋一在曹沙莊應該要深深有體會，
1: 希望曹沙莊
0: 競爭咧算激烈嘅，
1: 所以都係大家都係十分嘅勤奮，十分用功，
0: 也係體現到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啦。认真读书，简单来讲就认真读书。也希望我喺姚社听到睇嘅。
1: 希望就不卡太严啊，嗬，都会吧。其实客家人经常会讲啊，太严经常会讲啊，读书啊，读书真系出路啊。好，其实一种咧从文冲高嘅一种系检测单我哋呢种基因度嘅。咁两位，因为啦，作为客家人嗬， 我哋客家。

0: 下精神，就你自己比较认同客家精神，是非常害怕对你影响比较大耶。客家精神，非常客家人的特质有哪一道？可以来去分享下吗？
1: 其实一直就是比较勤奋吧，比较艰苦奋斗吧，因为以前呢，大家诶客家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啊嘅山区嘛，条件比较艰苦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艰苦奋斗嘅一个传统。还有在像你头先讲嘅嘛，就是崇文崇高。啊，江督传家嘛，啊，因为在咁样山区生活，其实咧就系讲读书也系成为可以改变命运咧、命运咧一种方式嚟嘛。
0: 嗯，既然我哋见下来讲，你可以睇环境好，因为就系睇环境当中嘅话，超客家学生学，非常客家人，可以睇环境好拼搏，有冇埋自己嘅优势嗬？
1: 我覺得是結合的兩種文化嘛，其實一方面其實還保留的最傳統的客家那種比較奮鬥啊，比較勤奮啊，另外一方面呢，來到祖山國一邊生活之後呢，又從當地的廣府也是廣府文化影響嘛，所以啊又比較開放比較包容，然後比較像以前客家人比較傳統就是讀書嘛，跟你來之後呢又好多又比較沖爽的嘛，有學我做生意嘛，頭腦也比較靈活的嘛，所以覺得可以把兩個方面結合，喺客家人呢度學睇優勢。
0: 曹社長，既然我哋話作為話客家學生咧，嗬，諗埋畢業出來，唔見他參加喺度學術嘅聯誼會啊，嗬，喺度客家人咧一種社團也好，嗬，一種團體嘅發通，佢諗埋行出嚟社會，我哋話，嘅客家咧一種團結咧，一種平台啊，嗬，會。可能你的學士班學或者是在工作當中覺得會有什麼幫助作用嗎？
2: 我知道就是同鄉的感謝咯，同鄉的感謝就對我的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肯定就過錢啦，過錢就肯定過多幾户人用咯。
0: 就是大家可以互通信息哈，互通資源，可以有事互補啊，可能會碰撞出不一樣的一種火花來哈。另外你就是吧，見下你在台灣去的精神嘛，嗬，睇大家都十分多后生嘅，都系十分踊跃，嗬，也系因为台湾企各方面的条件也系十分好，所以就话吸引嚟各方面的人才，嗬，都会来到台湾企来去发展，嗯，嘅关于话去到台湾企来发展嘅方面，嗯，咁曹同学，唔觉得对台湾企嘅一个概念咧就印象很有唔一样咧？做乜会来到来读书？
2: 因为我是在深圳出世，在深圳睇嘅。所以阿爸是非董人，我爱自家咧系在深圳出世嘅。
0: 哦，
2: 所以个爱其实
0: 系十分熟悉的，
2: 十分熟悉
0: 的，
2: 系咪先？十分熟悉
0: 的，系十分嘅。嗯，系咪传说中嘅吓？李家群，然后又系十分好嘅，因为就学堂嘅环境啊，嗬，师资啊，然后有问过吗？谂埋去台湾企诶技术来去发挥自己嘅作用，可以创业吓，非常创业梦。
2: 我有只想法，就是好像我啲经验要即系讲客家话，就是我啲系做方言学，我要做啲就系方言学嘅研究咯。所以咧，就是我希望系通过我自己嘅力量，帮助我啲嘅客家话，非常喺广东嘅方言、台湾企嘅方言可以发扬光大咯。系我嘅只想法。
0: 哇！今日我哋谂埋可能含筹交数，哈哈，谂下我哋因为可能咧之后客家嗬，一就节目其实也系访人，也系传承访人嗬，一就佢讲话为基因哈，你又定系快啲一种潜法去做嘅，谂埋可能同筹交数啊，未来嘅筹交数可能要十分多合作嘅地方，对，跟住出去台湾企嘅成长，觉得啦，台湾企一种。环境啊，嗬，即系各方面的资源啊，唔觉得即系感受很有唔一样
2: 嘅。觉得台湾企嘅条件，所以前总结来讲，都系算非常之好，所以可以讲最好嘅。
0: 嗯，你又
2: 讲，我好幸福咯，可以在台湾企出世，在台湾企睇，也系好感谢，有嘢台湾企又可以引出来。
0: 嗯，唔觉得啦，可以生活读书啊，唔想讲话，其实系十分舒服啊，嗬，条件系十分好 ，Kitty 表现到奈度。
2: 可以好像讲我有些到态度嘅接触嘅教育都系比较好嘅教育咯，可以有各方面嘅资源都搵到我咯，好像我可以了解到好多各方面嘅知识咯。
0: 嗯，那我感觉到比较沉咩啊？嗬，即系话对应该系比较 了解一下一种台湾企业一种环境啊。其实去台湾企业来讲，佢哋一种先食。

0: 好，还是很前沿的，就各方面的信息都会比较前沿的。嗯，然后大家这种交流信息还是很重要的。见下台湾企业发展后，佢个话系真系一火朝天进行当中嘅，曹同学就见下新时代嘅抢人吼，就差唔见下你去台湾企业发展建议吼，看到有哪度？
1: 外地抢人在台湾企发展建议。

0: 给对吧？从其他很多后生人来到台湾去发展的话，穆老师，你对于其他后生人哈，要到台湾去落去发展啊？非常系吧？报考一啲高教很多高教的资源可以哈，有嘛建议冇？一个特殊还是在创业创业方面有没有建议吗？
1: 有时其实我觉得你的两位已经讲了很多了，又不重复的，但是我希望来台湾去创业的客家青年的也是爱还是爱没挑战自己的家乡，就是说还是爱有一种乡土的情怀，就是你吃得来你要赚得起，你在一片工作啊，读书啊，非常工作啊，有一番成就之后诶，然后想办法去用东西，回报伊家乡哦。
0: 嗯，就是我反哺，
1: 系啊，反哺、啊，
0: 出来诶，然后记得来时的路。
1: 系啊，然后利用就是台湾企业各种优势，也是为在反哺自家家乡嘛。
0: 嗯，嘅曹沙总，曹同学，你觉得有冇嘛？对未来去台湾企业一种发展的一种规划啊？有冇？
2: 规划啊！嗯，我就想去任何方式都好，无论系读研究生也好啊，或者系创业也好啦，我都系希望在台湾企业留在台湾企业工作咯。或者佢嗰种申请研究生也系希望在台湾企业内部咯，创业也系希望在台湾企业咯。
0: 嗯，
2: 所以我也是。就是我的雅的人生是雅人生规划是老台湾的事实上的。
0: 嗯，好，今天你也十分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你也是我们的公众太重尊客家连理会，一直是子陶老师我们的穆老师，让你是我们的沙总是曹同学。嗯，多谢你来去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8: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将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客家山歌是岭南客家文化先发的文化印记。中国人唱起客家山歌，更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是唱起阵当地两岸的文化名片。时代变迁之下，古老的山歌用的来去输出人生态大势，要爱用的来去拥抱当代的唐中。今晚我们就转访到广东省非遗客家山歌传承人，中国人唱起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廖国强先生。今年集结几千多人，跟进的群人来客家山歌珍惜创作，舞台展演等发动的蓬勃开展，也出面传统文化传承的相识困境。从西斯平台的搭建到上台化尖教人，从幼儿启蒙到中小学的课堂，我去看老一辈的传承人用的多次编辑，用古老的客家山歌和唱桑人热爱神腔接续传唱，欢发先生。嘅今本日嘅节目呢，我哋系有请到嘅来自东莞唱起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叫做系廖国强老师。系廖飞就喺我哋客家山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又系唱系客家山歌学会嘅会长。哇，今天十分荣幸，请人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系嘅客家山歌。刘飞长，我听到啲咧学喺2007年的时候呢，唱嘅就本天为系董冠师嘅客家山歌嘅创作基地。而到系2023年的时候呢，又本广东省演歌界协会评为系广东省嘅客家闪面歌嘅创作基地。
6: 闪面歌诶，一只创作基地嗬，见要买系咪闽人都要上关咧发通行行有吧？
11: 其因为两人一出战绩。一市民歌来去，教社演出，来去通过展示市民歌，对激励大家创作嘛，吓，激励大家创作，中人嘅工作嘛，而且五毛，而且一只市民歌一只创作几点五毛，个发动点拉行起中人出钱，每张嘢，做到嘅东西，做到作品，几多在只平台展示。真有用啊！吓，艺术写到嗰种毛架仓，非常毛得表演的机会，你冇嗰种喺其他国家一作集度冇比较去做嘅同时哦。
6: 相当于就搭建起一只平台，
11: 都会，加量嘅都会，有时加量嘅，有时加量嘅，都会做嘅事情啊。
6: 珍惜闪面歌，
11: 闪面歌珍惜。
6: 哦，继续系吧，其实也系鼓励嗬，然后我哋人强嘅业必啊，多去创作创新。
11: 系啊系啊，要赞扬，系得系得，艺术系得嘛。
6: 刘飞总，竟然佢啊，人机吉他啊，
11: 好睇哦，功夫过咗童年年啦，叫人啊。
6: 竟然见下人家徒弟，需要几多个徒弟啊？
11: 不叫人咧。

0: 八九年，我太几十几年了，哎，八九年，迄只老师，迄只老师哦，迄只幼儿园的老师，
1: 也就是强海本地人，
0: 也是本地人，
1: 哦，也是就是比较对客家山歌有兴趣。
0: 哎，那首歌诶，我在应该在天意街，天意街客家市民个政策不同诶，对对对，很多所谓优秀奖哦，优秀奖啊。
1: 嗯嗯，
0: 也是三个好事情来说，因为太多，因为家交给范围没想也想白哦。
1: 嗯，
0: 公路设的人都可以调高，所以家作品好多嘛，哈。
1: 就升级。
0: 比如讲，
1: 嗯，
0: 佮哎，人家包括有莫就，五华其他就，对哇，哈，惠州、东莞、惠州啊，中山其他乜嘅人都可以调高嘛，没想也想白，所以其实咁容易，
1: 我知
0: 道。那当然讲系唔容易。
1: 系只成切俾人用嘅真实，
0: 真
1: 实法通吓。
0: 成切嘅，即系法通就系属成切嘅。
1: 嗯。
0: 总管，广州又有专家都来啊，落片嘅哦。
1: 嗯。
0: 咩嘅？咩想嘢想解事情哦？
1: 像山歌嘅话，嗬，系要闽人唱开要买，比话法通比赛之类嘅嘛。
0: 哦，诶，咁样要唱开咧，就闽人咧就。文化中心咩？啊，就谂下条个成个堆嘢，就成个学费嘢就几行。每年咧就中秋节同埋元宵节都搞只比较大型咧，成个堆唱，人哋发动啊，也系提前咯。每年咧，人家中秋节咯同埋元宵节又搞个发动，还有根据中心啊，就是工作需要，就是不时咧也会。喊大家去唱山歌，啊，去表演，还有我，
1: 嗯，
0: 还有些就其他的，双面老票，然后就发通做发通诶，负责干啊，或者啊，负责做啊，就是要做诶，没有去做，就系用做等于就发通哦。
1: 好，乡亲朋友，今日的你一边落去听刘国强老师介绍东莞强开嘅客家山歌嘅情况，也同时呢，我哋一边落去听强开当地嘅客家歌。今下半年同大家带来的一首呢，是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名喊到《海水涌千波》。

0: 杨子朋友，我等继续来去谈客家新歌《广东圣曲》非为传神言，同时呢也是东莞唱开客家新歌《好飞飞藏》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等介绍唱开嘅客家新歌嘅情况。刘飞藏，佢唱开嘅客家新歌，其实佢讲话系当地嘅客家文化嘅一种名片来嗬。诶，咁你觉得话传神同创新唱开客家新歌，你觉得是要做那一段的事情？
1: 我做了好多事情，即系讲，你系创新咧，必须创好人生第一个三个，系必要嘅。啊，其次诶，天意要结合，其实三个特点进行咧创新，啊，进行咧优化，因为人诶就是你每一种内容唔变咧，就唔得，而且要变越来越好，人变到啊越老越多，越到烫中。喜欢哎呀跟其他传到叫嘛，所以必须要创新，哎呦客家新民歌每次演出都要有哎呀跟受到大家开心去接受嘛。
0: 嗯，既然他参客家新歌去后生的人中间出几多人接受都用不用
1: 有多少人
0: 是吗？
1: 都有的咋担心做自己做的咋做回家传承人，台北先传承人都担心。你们计咧，像我条啊，即系讲艺雕啊，一种名片。
0: 嗯，
1: 嘿，唱开啊，是个人物，嘿艺雕，唱开客家文化一种名片。一个就嘿是客家山歌，一物嘿是麒麟物。艺雕客家山歌，唱客家山歌同物麒麟呢？压量的事情，都是啊，就面临的就比较困难多。挨家以前做过文化参照，挨咧挨家去自家知道，挨家进步是非常艰巨，是非常难的。所以就近几年来啊，都客家三个真高人，去同小朋友玩的好戏，去。去进行去人工去回办啊，合叫合创啊，就系咁情况。只要人家就。

0: 这因为人嘛，这讲像啊讲的，那条一只海土地，其实因为人都老熟，所以因为人开始都有客家山个新旧人来作为来下用。
1: 哦，那土地还
0: 小方、中方都有一点。在稀土地上种的，
1: 佮有按你天气的是真高人的嘛？还没什么一只上贵的。
0: 哎呀，人家穷几年都有啊，就因为人呢都有这个老师专门在那本子都要上课嘛，有健康一条啊客家童谣啊一条课，都去这样一讲一唱，我的土地，爱呢爱也有去进个中行啊，有小行。正常的授课，按照好教迄个，一只文牌啊，都有正常授课。
1: 哎，
0: 每只星期，都有。
1: 你土地系咪就喺发过来嘅？照片当中。
0: 其中几仓，要就喺几仓啊？即系话三个合并成计数，喺几仓啊？
1: 哦，刘飞噶。
0: 五
1: 生系嘛？
0: 女生，读仓。
2: 好，相信朋友给下半年我们就看下来是选上艺术由刘国强作词作曲，由刘飞甲吴生突唱的艺术《山歌好比强海水》。

0: 谭总朋友，时间过得也快哦，今日唔见咋时拖呢？下大发嘅节目内容也找唔到诶。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超区与苏糖岛”更多嘅精彩节目。要非常你可以送杯同我哋来去聊日互通。嘅最后呢，同大家来去选首一首先生歌，由小 V 连带来嘅一首《创山歌》。我哋又可以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晚嘅节目，我哋现场再见。
1: 客家山歌天出名，条条山歌要买名，条条山歌要买款，一条毛买创山。咁壮山歌咁泰山，咁放客家咁强人，咁喜南洋创世界。客家山歌真出名。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脍炙人口嘅作品，系名字叫做《我想有个家》。呢首歌曲由潘美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潘美辰1989年发行的专辑

0: 是你当中。该歌曲是潘美辰的代表作之一。1990年这首作品是获得过年度最佳歌曲。而在1991年潘美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演唱了这首作品。我想有个家是家庭类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作品以动听的旋律、具直白而且写实的歌词而备受大众关注。潘美辰用很独特的声线、心情演绎了这首的歌曲，唱出了对爱的渴望。我想有个家亦都是伴随着一代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亦都感动了盼望归家的游子。这首歌曲具有很强的共鸣性，能够反映出社会当时的现象，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特别是背井离乡外出打拼的人的心声。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潘美辰这首《我想有个家》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牵上两心丝。其实对我来讲啊，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是一个会，就是在当时我写歌的时候，到我出道，到我会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公式化的商业，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很自然就出来，我是一个这样，就是不会去想很多的。我写歌的时候的同时，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想念家，我是离家去半工半读，然后突然自己就发现我好像对于自己住的那个房子没有安全感，然后又是蛮破的，然后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孤独，然后自己就拿了一把吉他，就莫名其妙的就唱了。然后那个唱的时候，写词写曲的时候的当下，我并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当明星，其实就是一种当下感慨，哎呀，我应该要在家里，爸妈在，可以煮个面给我吃，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身边说有人顾，但是自己就坚持说要离家去半工半读，然后想闯一片天，所以这些苦我必须自己去尝。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像你们在写日记的感觉，我只是用这个歌词把它写起来。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红了以后，他们要帮我出专辑，才问我你有没有写自己的什么歌。我是去找，我才发现啊，对，我写过这个歌，我就给老板制作人看，说，哎，这首歌行不行？他们就发现，哎，这首歌很好。我没有想到的，其实是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在我的人生中，其实我都是不经意发生的一些精彩。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花。

0: 我想有个家啦，伴随住一代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亦都感动咗盼望归家嘅游子。呢首歌曲具有好强烈嘅共鸣性，反映出社会嘅现象，唱出咗好多人，特别系离乡背井嘅人外出打拼嘅心声。好啦，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片翻嚟之后咧，我哋嚟欣赏另外一位女歌手嘅经典歌曲，佢嘅名字就叫做汤宝如。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下面将会分享的女歌手作品是来自汤宝如，她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治愈女声，和张学友合唱了一首《相思风雨中》，火遍整个乐坛，成了很多人回忆里面前面悱恻的情歌符号。汤宝如是兼具实力与灵气的多妻艺人，从宝丽金潜力新星到影视先会角色，以温润声线自然演绎打动受众。他淡出了聚光灯之后，仍然爱生活，用歌声传心情，态度写人生。下面推荐到他的几首作品，包括有《缘分的天空》、《绝对是个梦》、《收放自如》以及是《独爱》。下面首先来听听第一首作品《缘分的天空》。

听过作品有汤宝如的演唱《缘分的天空》，这首作品由陈少琪填词，赵容拔作曲。歌曲呢就以抒情的旋律为主导，采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编曲方式。而歌词细腻刻画出呢就是主人翁在分手之后的寂寞心境，通过承受你的泪和梦等这些句式强化情感张力。下面这首作品同样都来自汤宝如的演唱《绝对是个梦》。

绝对是个梦啦，系汤宝如嘅一首粤语歌曲啦，由简宁作词，系一首翻唱作品。全曲以失恋情愫为核心，通过潮涨、冷风、雨夜等呢啲视觉嘅感官意象啦，勾勒出啦主人翁对逝去恋情嘅执着追忆。咁该作品啦，凭借住细腻嘅内心叙事同层次化嘅音乐铺陈啦，成为咗汤宝如早期音乐风格嘅标志性嘅代表作啊。

听过作品有汤宝如的演唱《收放自如》，这首作品是1996年5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之一，由香雪怀作词，梁志成作曲。歌曲就以两性关系当中的心里博弈为核心，开篇的《当初爱得你热和烫》描绘了热烈的情感投入，后面过渡到《若觉得失去自在不爱上》的洒脱宣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副歌唱到无尽法子，只要征服了对方，运用了主动的语态，打破了传统情歌当中女性被动的形象，再配合分很紧凑的旋律编排，强化了戏剧的张力。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来自汤宝如的演唱《独爱》。

0: 独爱呢首作品是2017年3月份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由林若玲填词，朱振东作曲编曲。这首歌曲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展开，通过独立型自信、独立如下半生等这些具象化的表达，完整地呈现了都市女性挣脱传统婚恋观念束缚的心理蜕变过程。结尾尾句来了一句，今天我为我的生活好好解禁，以这个宣言式的唱腔收尾，强化了作品的精神内核。好啦，连几首汤宝如嘅作品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我哋要换一个歌手嚟听听齐豫嘅作品啦。
1: 大家好，我系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志伟。
3: 大家好，我系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下面的时段来听一听齐豫的作品。齐豫的成长充满了人文与艺术气息的家庭，哥哥是知名歌手齐秦，自幼就在音乐和文学的双重滋养当中长大。或者正是这样的环境，令到他对音乐有着天生的敏锐感和与纯粹的艺术追求。在华语乐坛当中，他堪称独树一帜的音乐诗人。以下将会推荐作品包括有他的成名作《橄榄树》、《青梦湖》以及是《宽眼》。

听过作品有《橄榄树》是齐豫的一首代表作了，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收录在1979年7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橄榄树》当中。这首歌曲是齐豫的代表作品之一了。这首歌曲表现了跟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亦古亦今的编曲方式，令到这首歌曲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的唯美风格的典型。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单止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是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的怀念。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有齐豫的《青梦湖》。

青梦湖由柴月演唱，由诗人容子创作歌词，同样是李泰祥完成谱曲。这首作品收录在1979年12月发行的都是这张专辑《橄榄树》当中，也都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作品。这张专辑也都非常之独特，是由台湾新格唱片发行，并采用31人管弦乐队来编曲的。歌曲延续翻容子诗集的《青鸟集》当中的创作风格，通过四月是希望与浓荫覆盖下的湖水等这些诗句，构建出静默的湖畔形象。文学意象和音乐的动机形成了对应关系，青春的梦隐喻青春憧憬，沉沉的湖水就象征着岁月沉淀。这种的寄情于物的手法成为了李泰祥标志性的创作特征。

0: 同样一首嚟自齐豫嘅演唱《欢颜》，呢首作品由沈吕伯作词，同样系李泰祥作曲嘅普通话作品。呢首歌曲咧系1979年7月份同样收录喺专辑《橄榄树》当中。呢首作品咧系电影《欢颜》嘅同名主题曲以及系插曲。呢首歌曲采用咗大型嘅弦乐啦作为音乐背景啦，清雅脱俗嘅旋律，再加上幽淡与华丽兼备嘅编曲方法。歌词咧有住诗一般嘅意境咧，亦都达到咗文学与音乐嘅调和啊！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再次换一位歌手嚟听听 Karen 莫文蔚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呢个时段呢来欣赏两首莫文蔚的歌曲。虽然呢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歌手啦，但却凭借住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度和独特的理解，在乐坛当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者就是多元艺术的经历的滋养啦，令到他在音乐表达上面呢始终有着很松弛和很灵动的感觉。他从早期尝试流行曲风啦，对后来玩爵士音乐、蓝调、电子等多种元素，不断打破音乐边界，打磨出自己极具记忆点的烟爽啊，这种的特质。下面推荐的作品包括有《如果没有你》以及是《电台情歌》。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的演唱《如果没有你》，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首作品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里面慢慢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呢？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去追寻着自己的过去。莫文蔚用细腻的声线和情感唱出了属于过去的这份的孤单。下面同样是一首是莫文蔚的代表作之一了，《电台情歌》。

0: 电台情歌啊，听住电台，听住广播嚟听呢首作品，特别有感觉吓。呢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李伯杰编曲，收录喺1997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做自己》当中。嗱，有啲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啦，就知道系唔系自己中意嘅作品。咁而呢首电台情歌就系咁样嘅一首歌曲啦。呢首歌曲嘅前奏非常之悦耳、简洁明快嘅同时咧，又颇具震撼力。在时光交错般的音符当中，该歌曲好像一缕徐徐的风，令听众可以沉浸在爱情的记忆里面。既然莫文蔚凭借着一把非常之有具辨识度的声线，获得了大量听众的喜爱。好了，下面这个时间段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会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还是这一首呢？
5: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来到我们这一 part， 来到Z世代听的歌，会将个麦交给这位来自澳门的年轻人谢家豪，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 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嚟到呢个节目啦，我系嚟自澳门嘅嘉豪啊，又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林奕匡嘅《高山低谷》啦。佢呢首歌嘅歌词写得好贴地，又好有共鸣啦。好中意入边嘅一句歌词嘅，就系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呢句咯。佢呢句十个字，道尽人生落差，一听就好入心。仲唔讲劝队啊，只系写高低起伏入边嘅。

真实。比如有人在高处，有人在低谷挣扎，还藏住对低谷亦有风景的体谅，超衬那份直面落差不消极的心境。我每次听嗰阵都好有代入感噶，好似有人喺我耳边慢慢讲，唔使急啊，低谷会过去啊。呢句话俾咗我面对起伏嘅平静啊，同勇气。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下面的时间啦，会继续嚟听听呢位香港男歌手的作品，佢就是郑俊宏啦。佢以清亮有质感的声线同富有张力的情感表达啦，打动咗唔少听众嘅心嘅。多首作品既能展现出佢抒情嘅风格，亦都有细腻嘅驾驭，亦都能够传递出励志向上嘅精神力量。简嚟有呢三首作品：考验、归途、时差。

第一首听过的考验由郑俊宏去演唱杨希填词，是一首粤语作品。歌曲以世界有太多背面，暗里有太多好处，懂得挑选方会，一策万全。这个歌词展现了剧当中复杂的商界斗争和人性的多面。旋律节奏紧凑，富有张力，配合翻郑俊宏好独特的声线，将这个电视剧当中人物的面临着各种的考验，同埋在名利场当中的挣扎与抉择，表现得淋漓尽致。

听我作品来自郑俊文的演唱《归途》，同样都是来自一部的古装武侠剧《寒山潜龙》当中的主题曲。这首作品采用了交响化的编曲结构，前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主题的动机，而第二段的主歌再加入一些弦乐的铺陈，增加层次感。间奏部分用了失真的吉他的声和这个定音鼓，有一种对抗式的编配，无疑剧当中武打打斗的紧张情节。几名录音师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位邓志伟的团队去完成。人声的录制特别是保留回郑俊宏声线当中那种的沙哑的质感，再契合武侠剧当中的苍劲气质，是一首非常不错用心制作的一首作品。

0: 听过作品有郑俊文的演唱《熊猫》，这首作品是2014年发行的双语单曲，由杨希作词，张家成作曲，收录在《熊猫的故事》这张专辑当中。通过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的呈现，分别以《只爱一种味道》和《熊猫专一致死》为核心意境，借熊猫的生态习性隐喻人类情感的恒久守望。作品采用了二人化的手法，以熊猫为载体，刻画爱情的纯粹和坚持。而粤语版聚焦翻离别后固守故地的一种的孤寂痴情，而普通话版本则是强调单一选择的无悔与坦然。两个版本的歌词都是通过重复意象和直白语言来构建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共鸣。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啦，下面我哋转换下曲风嚟听翻啲说唱嘅作品啊，拣嚟有欧阳靖同陈焕仁嘅呢首作品《什么都不做》啊。

琴晚晏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

真已经成一点，照下镜出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知都系冇，不如求其朗牙口算数，又唔使睇天理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理几好。讲你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竟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喺 sofa， 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先系自高。

0: 什么都不做是 MC 陈焕仁和 MC 欧阳靖合作的歌曲，收录在二人共同创作的专辑《买一送一》当中。歌词就以粤语和普通话的混合表达，描绘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慵懒闲适的状态，例如是忽略来电、懒散度日等这些场景。而陈焕仁和欧阳靖的友情聚首在十日之内就完成了这张专辑的创作和录制了。
1: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稳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买卖。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同样都系嚟自呢张专辑《买一送一》当中嘅呢首点名作品《买一送一》啦。呢首歌曲由陈焕仁作曲啦，欧阳靖填词啦，系2010年合作嘅一首粤语嘅说唱单曲嚟噶，收录喺佢哋共同去制作呢张专辑当中吓，《买一送一》。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十日之内创作完成嘅，属于系率根系列嘅音乐项目吓。歌曲啦，通过街头叫卖嘅声啦，同埋好洗脑嘅副歌，好抵好抵吓，即系好平好平嘅意思啦，嚟模拟促销嘅场景，再结合翻粤语当中同英语嘅一个段落啦，以商人 hip hop 嘅对唱形式啦，嚟探讨消费主义观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我哋又缓缓曲风啦，咁啊嚟听听啦，最近都比较 hit 嘅一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多远都要在一起、红色高跟鞋以及系嘉宾，仲系红之间。首先嚟听听邓紫棋嘅呢首《多远都要在一起》啊。

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作品是表达了邓紫棋认为人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人，但要去经营好这些关系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体谅。基于这个想法写低了这首作品，整首歌充满了爱和温暖，表达出无论相隔有几远，距离是阻止不到大家想要在一起的心。下面同样来自女歌手的演唱蔡健雅的《红色高踭鞋》。

来自蔡健雅嘅一首09年嘅一首代表作客《红色高跟鞋》，来自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以爱情左右嘅主题曲。这首作品用好轻快动感嘅旋律，再配上蔡健雅略带慵懒嘅一种嘅温暖声线，令听众情不自禁咁好想跟住音乐一起舞动，沉浸于佢用音符构建起嘅一个爱情观里面。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男歌手张远嘅演唱，嘉宾。

嘉宾呢首作品啦，亦都算系一首嘅吓情感之作啦。咁啊，讲述咗男主角喺分手几年之后啦，收到咗前女友嘅婚礼邀请。佢藏住悲伤嘅心情啦，去参加咗前女友嘅婚礼啦，咁却只能够系独自伤感，见证前女友已经揾到咗属于自己嘅爱情。而张远希望啦，呢首作品可以让分手后嘅人啦，彼此之间有一个仪式感嘅结束啊。

听过作品有金贵成演唱的《红之间》下彩虹的红啊，这首作品来自电视剧《爱情公寓四》当中的插曲，由大风刮过韦正填词，金贵成作曲并演唱，作为一首抒情歌啦。金贵成就将这个《红之间》亦都演绎得非常之入心入肺，他并没有一味地去将音域去拔高，而是通过自己

嘅声线嘅密度同控制力啦，令到呢个作品拥有咗一种更加宽广嘅厚度。佢嘅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情亦都非常之扎实啦。好啦，听住呢啲嘅情歌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要讲声晚安吓。最后送上有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将青春里面那些被歌曲标记的回忆慢慢唤醒，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能够拉你回到某个满是故事的旧时光里面。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每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每一首都藏着一段不同的时光碎片，有些是青春的时候没有结果的告别，有些是爱而不得的辗转，有些是收埋在心底的专属偏爱。跟着下来，等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重回往昔的难忘岁月。之后听到的是春娇的《偏偏爱太重》，直白又插心的歌词唱尽爱而不得的执念与挣扎，熟悉的港乐旋律一出来，瞬间就能够勾起你藏在心底里的情感回忆。

0: 近年来特价冲着个头，敷着件冬礼悟空。
1: 明明先中，
0: 像人质入风中，坏蛋沉默细人上埋心功。地图一望，心就会心痛。

黄乐音的《可不可以忘记》，少年感十足的清亮嗓音入面藏住清晰的失恋心事，无撕心裂肺的思考，只用淡淡的遗憾唱腔，将青春里那场无结果的告别轻轻地唱入你的回忆入面。那英演绎歌曲《默》，将爱情入面隐隐的遗憾唱得更加动人，每一个转音入面都藏住历经岁月才懂得的释然。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卢虎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带着浓厚的国风氛围感，用婉转的旋律勾勒戏台上的悲欢离合。卢虎温柔的声线裹住淡淡的怀旧感，好像跟着首歌就能够穿越回那个满系离园旧梦的旧时光入面。清甜又带着深情的唱腔，将独属于恋人的偏爱唱得动心，短而精致的旋律听完，心里面会漫上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蒙娜丽莎呢首歌表达嘅系表象与内心拉扯与试探，游走喺危险与可靠之间嘅爱恋。弹键词以纯正 hip hop 风嘅 Cathy 旋律，以极具听觉侵略快感嘅舞曲元素，喺呢首具有现场感嘅流行曲入边，描绘佢与蒙娜丽莎喺霓虹灯下嘅相遇。精选潮流热歌，举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每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下面继续喺歌声中重回往昔嘅难忘岁月。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松弛沙哑嘅独特音色，将日常相处入边慢慢滋生嘅爱意娓娓道来。

很爱很爱你点出了刘若英的爱情生活观，对爱情无怨无悔，极度重视却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都是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蝶恋花》当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表现了恋人纷飞后的寂寞孤独的心情，令人愁肠百转，感慨万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钢琴铺就淡淡唱网，词作道尽爱过错过的唏嘘。梁静茹温柔声线克制诉说遗憾不沉的伤痛，在饰言中引起了无数人关于离别与回忆的心事。孙燕姿的《样子》，旋律温润舒缓，歌词专刻青春记忆。孙燕姿清亮嗓音微微诉说时光长年，温柔回望过往，将藏在岁月里的怀念轻轻地唱入人心。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每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咁喺节目最后听到嘅系会有嚟自苏打绿演唱嘅《小情歌》，简单嘅旋律、温暖嘅歌词，唱出咗对感情嘅执拗同挣扎，令听众喺忙碌中想念爱嘅温暖同柔情。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节目。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气候。
10: 北方的四季表现是更为之明显的，冬冷夏热，南方地区就没那么明显了。今天的情景对话，我们来讲一讲秋冬的气候，下面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9: 我最喜欢北方的秋天了，感觉秋高气爽。我也喜欢，当然了，广东的秋天也不错哦。过了立秋，渐渐的没有那么闷热了，也可以购买一些用来进补的食材。嗯，我觉得广东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不冷又不热。南方秋冬的气候真好，草木都是绿的，不像北方到处都是一片黄色。哎，我喜欢北方的秋冬季，干爽，还能遇上厚厚的雪。我这几年呀，每年的冬天都会去东北感受一下，看看雪景，滑滑雪，别有一番滋味。我在东北生活过好几年了，下雪呀，见得多了。我倒是更喜欢秋冬广东的瓜果蔬菜，还有温暖。下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10: 冬天，
9: 冬天，
10: 秋高气爽，
9: 秋高气爽，
10: 气候，
9: 气候，
10: 南方，北方，
9: 南方，北方，
10: 落雪，
9: 下雪。
10: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粤语的这个左字的用法和普通话的这个讲法会有哪些不同呢？粤语的这个助词左，譬如什么左这样，通常都会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就是动作或者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完成的这个意思。譬如情景对话当中讲的，过了立秋，住了这么多年，
9: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了。那普通话呢就会说过了立秋，或者住了这么多年。那么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趋向补语，普通话的了的位置和粤语的左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0: 嗯，粤语的左啊仍然呢都是附着在一个动词的后边的。
9: 嗯，
10: 譬如就说行了出去入了来。
9: 哎，是的，但是普通话的了呢是一定要放在趋向补语的后面，比如说走出去了，进来了，那不能够按照粤语左的位置说成走了出去或者进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大家也一起来练习一下。
10: 他去了街不在屋企，
9: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上街去了不在家。
10: 我已经买了今日的报纸，
9: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已经买了今天的报纸。
10: 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在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
9: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1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9: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今天呢，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8: 大家好，我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
9: 嗯，欢迎尔雅。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1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古诗词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9: 好，《卜算子·咏梅》，这是流传千古、非常经典的一首宋词，千百年来打动过无数的读者。那想问问尔雅哈，在众多的古典诗作当中，为什么会选择这首《卜算子·咏梅》来和大家分享？它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8: 我之所以选择它，首先是因为它的画面太美。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荒凉的驿站旁，有一座孤零零的断桥，桥边残雪犹存，一株梅花静静绽放。虽没有人来欣赏它的美丽，但这种纯粹的孤独之美却能打动人心。就是这么一株生长在断桥边的梅花，还要独自承受风雨摧残，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9: 嗯，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非常的美。

0: 你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尔雅的分享。
1: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确实，千百年来咏梅的诗词有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尔雅的想法。你觉得陆游的这一首《卜算子·咏梅》最与众不同、最打动你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1: 词人用最朴素的文字，道出了每一个生命都可能会遇到的境况：孤独与坚强。当我们面对考试失利、人际关系的烦恼、青春期的迷茫，而无法向人言说时，谁不曾有过独自愁的时刻呢？而陆游笔下的梅花，给了我更深的启示：真正的生命尊严，不是与别人竞争，而是在于守住本心。这让我想起苏轼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想起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匠人，他们在荒漠里默默守护着千年文明，不曾与时代争艳，却让文明的血脉永远鲜活。能享受孤独的人，是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如同这株梅花，不畏争春，不理嫉妒，在无人处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而最令我震撼的是最后那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饱受摧残，却花香依旧。当清晨的阳光穿透乌云，你会发现那些被风雨摧残碾入泥土的花瓣依然散发着清冽的香气。这让我想起那些隐姓埋名的中国航天人，历经多次失败才能取得一次成功。想起默默攻关的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只为让中国芯片行业挺直脊梁。他们如同这株梅花，在最艰难处扎根，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绽放。这种默默的坚守，不正是我们面对学习难题时所需要的吗？要知道，最猛烈的暴风雨往往能淬炼出最顽强的生命。当我们面对学习压力和升学焦虑时，不妨想想断桥边的那株梅花，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绽放时的绚烂，也在于被风雨摧折之后依然保持灵魂的芬芳。
0: 谢谢尔雅同学，很可贵的是他从这首《卜算子·咏梅》当中联想到了我们中国航天人。梅花在风雨之中孤高自持、暗香不改的品格，也恰恰映照出了航天人默默耕耘、矢志不渝的坚守。 古往今来，许许多

0: 多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份执着和初心，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永不言弃，纵使前路充满挑战，依旧守住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1: 愿我们都能像陆游笔下的梅花那样，无惧风雨，不怕孤独，坚守本心，努力绽放。谢谢大家。
0: 听完尔雅的分享，令人动容。她提到，愿我们都能够无惧风雨，努力绽放。那在这里呢，我也把一份祝福送给尔雅，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愿大家如这只寒梅一般，心怀坚守，向阳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积蓄力量，吐露芬芳。再次感谢文尔雅同学精彩的诵读和分享。
2: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
3: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话：不断咁学，又经常咁练习，唔系一件好愉快嘅事咩？有志同道合嘅人由远方而嚟，亦唔系非常快乐咩？人哋唔了解我，我并唔因此而唔开心，呢个唔系就系道德高尚嘅君子咩？
3: 特别好听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古音古韵。在普通话的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我们把它叫做韵母，一共是39个。那颂游中国，我们就在颂游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亦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7: 老师，这些白色云球到底是什么呢？
6: 每个圆顶球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8: 哦，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7: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6: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9: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7: 好，
6: 行，稍等。
3: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5: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上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3: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

0: 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送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地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1: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2: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1: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叫天球仪。
3: 天球仪，
2: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1: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2: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3: 西北望，
2: 射天狼。
4: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织女星在我们这个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5: 我找到了织女星的照片，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1: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但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2: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1: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6: 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同埋鸟啊，我自己真系讲得唔系几好啦。
0: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6: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嘅吓，不要笑我吓。
0: 我先笑为敬。
6: 牛郎恋。

0: 刘娘，刘娘念刘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1: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颂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0: 古代嘅中国人凭借住高超嘅智慧，创造出咗天球仪、浑天仪等等嘅一件件古代嘅天文仪器，咁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嘅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华历史名城长沙

的故事。因为今天学习了单韵母啊，那在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叫做韵母，一共是有39个韵母。那我们说到长沙呢，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楚汉文化的底蕴。这里啊，有一座鼎鼎大名的书院。那我们在这一环节的问题就是，这个书院叫什么名字？它的。

0: 古定王台台基的一丝痕迹，尽管如今定王台的踪迹几乎泯灭了，可是2000多年来，历朝文人到了长沙后，必去定王台旧址凭吊吟咏，也因此留下了许多诗文歌赋，甚至有人把长沙称为定王城。 这个定王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刘发被汉景帝分封到了长沙，当时的长沙还被视为南蛮之地，人烟稀少，湿气重瘴，并不太适合人居住。原来刘发的母亲唐姬出身低微，只是成姬身边的一个侍女。有一次汉景帝酒醉后要成姬侍寝。 成姬不愿意，便让自己的侍女唐儿装扮成自己的样子替代。后来唐儿怀孕，生下了刘发，给刘发取这个名字，是景帝表示对自己荒唐宠幸了侍女唐儿的醒悟反省。由于母亲身份微贱，刘发也不受父亲重视。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将刘发打发到了长沙，而且。
1: 封地范围比其他诸侯王都要小，直到在长沙驻守了13年后，刘发的命运才出现了一个小的转机。那一年父亲汉景帝过生日，各个诸侯王都进宫祝寿，刘发也不例外。宴会之上，诸侯王们各显身手，一时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轮到刘发表演祝寿节目时。
0: 他却略略张了张袖子，微微抬了抬手，动作十分笨拙，连侍臣都暗暗发笑。景帝不解，问他这是为什么。刘发说：“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局促，不能回选。”汉景帝顿时动容了，是啊，自己对这个儿子也太过冷落了。于是他马上下旨将武陵。 零陵、贵阳三个郡赐给刘发，从此刘发的封地才扩大了。当初忍受着父亲的厌恶，远离，在宫中备受冷落的母亲，从繁华的长安来到偏远的长沙，刘发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谨守本分，没有怨天尤人，只是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 刘发自小与母亲唐姬在深宫冷院里长大，感情极深，一想到他走后母亲身边连个可以安慰他的人都没有，心里便十分难过。长沙与都城距离遥远，诸侯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宫去，要见母亲一面谈何容易？冷冷清清的皇宫，母亲远离自己的孩子，思子之情肯定更为迫切。 如何才能化解这子思母、母思子的相思之苦呢？此后每年，刘发都要亲自挑选长沙出产的上好白米，运送到都城进献给父亲，同时另外准备一部分献给母亲。吃着与儿子一样的粮食，做母亲的心里应该能稍稍得到一些宽慰吧。车马返回时，刘发让人装载些长安土。 千里迢迢运回长沙，这些土做什么用呢？原来刘发选择了城东的一块高地，将长安土垒在其上，年深日久筑成高台。每当思念母亲之时，刘发总会登上高台，踏着长安土，远远望着长安的方向。后来唐姬去世了，每逢祭辰或是寿辰，刘发便在高台上设祭坛。 朝着母亲坟冢的方向俯身长跪，祭拜母亲，令人动容。这座高台也被人称为望母台。刘发死后，谥号定王，人们就称他为定王台。定王刘发治理长沙达27年，他的政绩虽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思母的孝心却感动了世人，千古流芳。
2: 城市名片。
0: 长沙是湖南省省

0: 是一座经历了3000年历史而城址不变的城市，因为屈原和贾谊而又被称为屈贾之乡。马王堆汉墓、走马楼简牍的发掘出土，昭示了长沙深厚的楚汉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千年来人才辈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进程。近代以来，长沙成为革命重镇，涌现了一大批著名人士。曾国藩、左宗棠、蔡和森、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等，对中国革命近代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博文馆，
0: 千年学府，弦歌不绝。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另有河南松阳书院、应天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风光奇珍优美。岳麓书院的建筑风格既不同于江南园林的秀美，也不似北方宫室以磅礴见长，而是具有典雅朴实的特点。书院中保存了大量的碑匾文物，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千年来，从岳麓书院走出了一批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即公元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氏会讲，历时2月，史称朱张会讲，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明清至民国初期，更从这里走出了彭圭年、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著名人士。如今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继续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生，这座千年学府依然静静地向世人张开它博大的胸怀。
1: 好了，那长沙的故事呢，我们就听到这里哈。刚才我们说到长沙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楚汉文化底蕴，这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书院，请问大家，这座书院叫什么名字？韵母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岳麓书院，韵母分别是约、乌、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成语故事“掩耳盗铃”。那今天的问题是，请大家说说看，铃和钟韵母有哪些共通之处吧？
2: 掩耳盗铃。在我国的《吕氏春秋自知》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掩耳盗钟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个盗贼，去一户姓范的人家里偷东西。他发现范家有一口古钟，心想这口大古钟一定会很值钱，便想把这口大钟偷走。可是啊，这口钟很大，他摸了摸也很重，根本是背不动他的。那怎么办呢？他心想，干脆我把这钟用铁锤敲成几块，然后再一块块的偷走，弄到外边再说。于是这个盗贼找来了一把大铁锤，他刚试着轻轻地碰了一下这口大钟，大钟立刻低沉地响了起来。盗贼赶紧停下来，心里紧张极了。待钟声停下来以后，他想，这样可不行，我只是轻轻一碰就响了，要是使劲的一砸，钟声让这家的人听见了，那还得了。这个盗贼急了一身汗，怎么办呢？贼不走

0: 脑空，总不能白来一趟啊。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办法。对呀，钟一响，耳朵就能听见。如果我想办法把耳朵掩上，让耳朵听不见声响，那不就行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耳朵掩起来，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抡起铁锤朝大钟砸去。洪亮的钟声惊醒了范家的人，还没等这个贼把钟敲碎，范家的人已经把这个贼团团围住，大家七手八脚的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这个盗贼呢，他还愚蠢地说，我已经把耳朵掩住了，你们怎么还会听到钟声呢？范家的人原本为这贼偷钟很生气，听了盗贼的蠢话，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在古时候，铃和钟都是乐器，所以呢，掩耳盗钟后来就演变成掩耳盗铃了。后人使用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比喻办了错事而又极力掩盖，自以为很巧妙，别人不知道，实际上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别人。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成语故事。
1: 好了，成语故事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掩耳盗铃，在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钟和铃啊，都是乐器。掩耳盗钟是后来演变成掩耳盗铃的，我们现在用的更多的也是掩耳盗铃这个成语。那么铃和钟的韵母有没有共通之处呢？首先啊，铃的韵母是鹰，钟的韵母是翁，它们都是后鼻音韵母。鹰在发音的时候先发小一，舌尖抵住下齿背，舌面前部隆起接近硬腭，嘴唇向两侧展开似微笑状。那发完一之后呢，舌根迅速的抬起接近软腭，同时软腭下垂，打开鼻腔通道，气流从鼻腔流出，形成后鼻音嗯。那发音结束啊，舌根保持抬起的状态。另外像翁啊，先发韵腹哦，然后舌头后缩，软腭下降，用舌根抵住软腭，气流从鼻腔通过，归音到嗯，唇形始终是拢圆的。那说完了他们俩的发音，我们最后再来梳理一下和前鼻音有哪些区分啊。比如说铃，那对应的是音，那比如说我们读林啊，姓林的林，这个前鼻音呢，大家感觉到它的发音部位明显的靠前，那舌尖抵住上齿龈，安、恩、音，而后鼻音发音的时候部位靠后，昂、嗯、英、翁，口型大小也不太一样。比如前鼻音呢，口型相对比较扁、比较窄，比如音。哎，这个嘴唇微微张开就可以了。而发后鼻音的时候，相对来说要较圆、较开，比如鹰，哎，这个嘴巴明显是稍微大一些的。翁，嘴唇始终是拢圆的。而发音特点呢，前鼻音安、恩、音，声音比较的清亮；而后鼻音呢，鼻腔共鸣更强，声音更加的浑厚。鹰。嗯、大家可以读一读，对比来看一看。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 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一齐了解一下《古朗月行》，系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嘅一首诗嚟嘅。
1: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稚气的

0: 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1: 诗人呢运用咗浪漫主义嘅创作手法，通过丰富嘅想象、神话传说嘅巧妙加工，以及咧强烈嘅抒情，构成咗瑰丽神奇咁而含义深蕴嘅艺术形象。全诗嘅文词咧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咗李白诗句红旗奔放、清新进日嘅风格。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1: 听完这首诗，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拐，是它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它将九个太阳射落来，那只是留低了一个，那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亦都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
0: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呼和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

0: 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1: 古人同埋而家嘅人都话呢一首诗咧系非一般嘅咏誉之作啊！呢一首诗前半咧系如开元盛世，咁而喺诗人心目中咧就好似个朗月喺儿童心目当中咁样样。后半咧就系如话天宝后期啊，咁啊呢个甲拐啊即系蚕随啦，啊如嘅就系安禄山、杨国忠呢一类嘅权奸宦官边将啊，咁亦都系分闭咗佢哋嘅皇上，咁啊紊乱嘅朝政。咁啊，仲有咧就《大明夜已残》咧，其实咧就系讽刺呢一个昏暗嘅现象啦，同埋局面。咁然而咧，诗人就唔会明讲，而系咧就通篇作为一个嘅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随即系甲拐食月，用蚕随即系甲拐嚟侵蚀月亮啦，影射而家嘅现实啦，讲得系十分之深远曲折嘅。诗里边一个又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0: 那下面呀，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0: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绰催心肝。
1: 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啊，这首《古朗月行》呢，它的韵母表达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说这首诗呢，它首先不是一韵到底的，换韵比较多，比如说盘、端、团、残、安、观、干，那么通过韵脚的转化呢，诗歌听起来更加的富有变化，也增强了节奏感和韵律美，读起来呢就朗朗上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元音和谐，因为韵母当中包含了多种元音哈，这些元音相互搭配，读的时候就有一种美感。比如说像小时不识月，这个时韵母的一和月的韵母约在发音上有开合的变化哈，会有这种统一和谐的感觉。那飞在青云端 A 和在的 I 它也是有这种开合度的不同，所以呢会有一种流畅的音韵效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以上的这些内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9月1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都系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下。嗱，越讲越过瘾环节，琴日同埋今日啦，都会继续有专访嘅。咁带嚟咧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佢咧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嗱，今年嘅秋天啦，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琴日同今日嘅节目会嚟听听佢嘅分享。咁今日佢将会同大家分享下如何以文艺传家国，沉淀于日复一日嘅坚守啊。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嗱，嚟睇睇全新嘅粤剧《梦断香消40年》啦，系演绎最意难平啊！嘛，《梦断香消40年》，我相信都系经典戏宝嚟噶啦。咁但系今次咧系由香港嘅罗家英、佛山嘅李光林咁，同埋优秀粤剧演员朱女啦吓，一齐倾情演绎。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是、古琴艺术家梁基永老师一齐加盟啊！可以话粤港合作，全新嘅呢一部《梦断香消40年》咧，会同大家展现啲点样嘅特别咧，会同大家一齐聚焦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哥的节目。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喺开启今日专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同大家回顾下琴日嘅节目吓。嗱，咁啊，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主持人肥光仔系连通天地线，专访到澳门嘅青年龙子南啊。咁啊，龙子南咧，佢之前咧都曾经喺春晚出现过，咁喺我哋总台好多嗰啲晚会上边咧，都同大家献唱咗吓，代表澳门青年嘅声音。咁另外咧，佢常年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交流嘅桥梁啊。咁啊，今年嘅秋天就喺冇几耐之前咧，佢就从澳门考入咗啦北京电影学院，开启咗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嗱，琴日嘅话题咧，我哋倾到咗点样从舞台歌唱啦到而家嘅影像创作，佢从澳门少年咧到一位北影嘅新生，身份嘅转变背后咧系不变嘅热爱同坚守啊！嗱，今期节目我哋继续咧会对话龙子南，倾倾佢喺北京电影学院咧逐梦嘅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聆听下佢多年从艺嘅成长。

浸露，邀请佢分享咧，佢系点样以青春之力传播澳门，讲述中国故事嘅初心同担当噶。阿面唔讲咁多啦，我哋马上一齐进入今日嘅越讲越过瘾，有澳门青年龙子南专访嘅下半部分。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咧？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立，嚟自澳门，而家系北京电影学院大一嘅新生。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而家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啦，听到呢把咁卜卜脆啦，好似夜莺一般清脆嘅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咁啊，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嗱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嗱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考入咗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我哋都会对话子南啦，倾倾佢喺北影嘅逐梦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咁同埋听听佢又喺未来有啲点样嘅希冀啊！我谂问一问阿子南啦，因为大家都好熟悉你嘅啲作品啊，好细个就开始全唱七子之歌。你都好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嘅舞台，一路行过嚟都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演出，同埋呢场演出带俾你最大嘅成长同感悟系乜嘢咧？子南，
1: 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喺多次受邀喺国家级嘅舞台上面演出，企喺台上面，我觉得我唔单单系唱歌，更系代表住澳门青年啦。去表达对家国嘅情感，最大嘅感悟系文艺表演唔单止系展示才艺，更系一份沉沉甸甸嘅责任。每一次演唱都系一次文化嘅连结。
0: 嗱，咁我咧最记得咧就系比较近嘅时间咧，就系2025年底啊，嗰阵时咧粤港澳三地咧合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嘅。咁我知道你都系参与咗全运会嘅歌唱嘅。这个文化方面的传递，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感想和见闻？因为当时应该在广州，是吧？
1: 当时在广州的体育馆里面，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在场，我见到很多都是热爱运动，很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0: 所以你是希望用歌声将这些这么激情运动的精神传递给大家。我想问一问，就是每一次你参加的演出，会不会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手信或者纪念品？例如十五运会，我们会有很多大湾鸡的一些文创，可以是做一个留念，而且参加开幕式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书包这样的。即是通过这些实物在家会摆在展柜，就会回忆回我在几时在哪里做了怎样的主题演出，会不会有这样的收集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物品摆给回自己这样的展览？
1: 会啊，就是今次大湾鸡我就有两只这样的公仔啦，还有一些纪念品啦，好像几年前这样的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这样收集，还有有画一幅画都是关于那个比赛和两只吉祥物咯。
0: 即是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是不
1: 是？
0: 是啊。OK， 所以我就说子南做了很多的一个文化传播活动。那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一些怎样的东西去纪念这个活动？
1: 通常春晚就是如果是过年这样，就会有当年的一些生肖的公仔咁样。
0: 明白，因为我哋总台啲文创啊，我相信你都收集唔少吓。嗱，多年嚟咧，你以少年嘅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见证咗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嘅变化。咁喺一次次演出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冇啲蜕变同埋成长咧？阿子南，
1: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系 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艺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嘅故事分享俾澳门嘅同龄人。
0: 不如同我哋举翻个例子啊！
1: 识到内地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啦，佢哋都会介绍翻自己家乡嘅特色俾我。咁佢哋都会问到澳门，咁我就会同佢哋讲澳门啲嘢好好食啊，同埋去嘅地方都好靓，同埋好好玩咁样。
0: 咁如果而家就系俾你一个机会，向我哋嘅听众朋友邀约佢哋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佢哋去边度，同埋第一样嘢食要带佢哋去品尝啲咩澳门美食咧？
1: 如果我推荐俾各位朋友嘅话，我觉得澳门氹仔嘅好多商场面都好好玩啦，同埋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不同年龄层的人玩，所以都挺好玩的商场面。
0: Okay, 因为澳门的这个 shopping 等同于在氹仔那边，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里面不单止有东西买，还有东西玩。那反过来，你在内地的经历，你又怎样去澳门的朋友、身边的同学仔或者自己家的家人去传递给他们呢？
1: 平时都会去乜嘢好玩嘅地方都会分享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啦，就好似澳门有时候会有啲同内地联名嘅 IP， 就系打卡点啊咁样嗰啲都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好开心。
0: 我相信你大湾鸡唔单止你屋企嗰两只，仲会买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咁样嘅。而家你啱啱先至18岁啊，而家系就读大一嘅。咁从10岁开始登台，当时懵懵懂懂咁样啦，系唔系太适时咁样去传唱，到而家可能会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话要深耕影视创作。咁回望翻自己过去啊，你虽然好后生，但系都从艺咗好多年啦，会唔会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坚持咁样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艺，传递正能量嘅核心动力系乜嘢呢？你唔会觉得好攰，或者系我美好嘅童年可能就系被好多呢啲演出霸占咗咁样？
1: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识到好多新朋友，所以就唔会好孤独咁样咯。同埋我一直都好中意睇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嘅时候，个考官问我问我最中意睇咩电影。咁我就毫无保留咁样回答，我好中意睇外国嘅电影啦，所以可以讲核心动力系嚟自家国嘅情怀，都嚟自澳门呢片土地俾我嘅滋养。文艺拥有打动人心嘅力量啦，所以我希望将呢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哋嘅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0: 就是一路有这一份希望和更加之多人做分享的动力啦，希望是带着自己是不断前进的。一路过来呢，我知道有掌声有迎合相伴，但是必然都会有训练啦、备考呢，因为人生经历这么多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的辛苦。我知道你还学是不是古筝定古琴啊，即是有很多的一些
1: 古琴
0: 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还说画了一幅画给北京冬奥会这样的，就是冰墩墩那些，即是你又要作画的，即是等于有很多的演艺活动、文化课学习、兴趣爱好、专业备考

0: 是占用了你很多时间的。那你怎样平衡这些时间呢？有没有一些坚持多年的自律小习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子楠，
1: 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确实是需要很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的等级，重要的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咁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唔好耽误课业咯。
0: 咁你嘅兴趣爱好啊，据我而家观察，嗱，专业方面肯定系歌曲啦、歌唱啦、声乐啦，但系平时嘅一啲好似画画啊、弹琴啊呢啲，你要喺几时去练习去做咁样嘅咧？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1: 关于平时学习同埋演出嘅完咗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啊，画下画咁样。
0: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1: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是海外重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来的。在活动期间，我就演唱我的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还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还有古琴独奏《酒狂》等等的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是可以是我们的中乐团一起和巴西当地著名的乐队以及歌手一起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在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的舞台上面呢，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的水彩画作品赠送给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的伊瓜苏代市长在致辞中致谢，这个是我比较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0: 嗯，明白。刚才呢，我就是叫子楠介绍他可能觉得最满意的一幅画作啦。但是经他这样讲的话，我发觉这一幅画作它不单止是一幅画作，它是一个串联的活动。有子楠他的原创歌《多情的诗篇》，还有他的中国舞，还有他的古琴《酒狂》等等，都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的精彩呈现。即是一次过我将自己所有的技能都通过这次活动，抱怨是国家巴西都跟大家去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澳门青年通过文艺去展现澳门故事，甚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啦。咁啊，都多谢阿子楠的分享。嗱，讲到呢度咧，头先阿子楠都讲咗佢嘅一首原创作品《多情的诗篇》，咁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文艺作品嘅一个片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嘅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子楠，喺同我哋介绍下佢对于未来嘅希冀。我哋稍翻嚟再倾过。

0: 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系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来自澳门，而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好高兴今日可以在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阿子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啦，要讲讲你妈妈啦，话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子南妈妈梁剑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咧？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的文艺交流，我从小就一直看着他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懂得文化传播啦，是需要长久的坚守，咁呢个都是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的想法。
0: 咁你妈咪呢，是据我了解，佢都有在北京读书深造的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咧？
1: 就系好好咁样同大家一起相处啦。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啊。就是不同南方，还有饮食方面，通常我们在北方都会吃一些辣一点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挺喜欢吃辣，所以他都会带我去不同地方吃东西。
0: 即是妈咪是不是今次都陪你上来登记啦入读这样之前？
1: 是啊是啊。
0: 是啊，他已经是回到澳门了，那在他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依依不舍呢？其实你都觉得，哎，我是时候要离开妈咪去感受一下或者学习一下怎样自己独自生活。
1: 有时候会挂着，但是平时我跟室友关系都不错，所以我们都会聊天，但是都是很挂着澳门的。
0: 我相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来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家地道。

0: 嘅美食，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系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系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是他一直用行动跟我说，家国情怀不是单单一句口号，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面，这份信念就一直这样指引着我。
0: 我相信过去的这八年时间，你是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交流的一栋小小的桥梁，都是一个坚持来的。可以见到你无论是在舞台演出啦，或者一些相关的纪录片的创作啦，之前啊，定是未来可能你现在学习的影视规划，都在这里以自己全新的方式来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是一位舞蹈家啦，相比你妈妈的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怎样自己的方式，或者怎样用自己的视觉打造怎样跟妈咪不同的差异化的传播效果呢？子豪，你会不会想着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向媽咪睇齊，甚至超越媽咪？
1: 我媽咪更多是以舞台、線下展演、文藝活動的方式去搭建橋梁啦。咁而我是希望依托影視、短片、新媒體、影像，用年輕人喜歡的敘事方式，用鏡頭去捕捉青年的真實的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0: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接落嚟呢四年慢慢过噶，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阿展啊，
1: 就系希望未来四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0: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刀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咧？咁佢同豆浆吓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咧？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这个负负得正呢，这样其实有很多这些有趣的话题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北方的肉夹馍和我们澳门的猪扒包，看下去都是包夹肉，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巧妙？其实我刚才这些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的一些点子，会不会都可以变成你的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讲起北京的刀浆，就是我记得之前今年年头嗰阵，我哋培正嘅毕业旅行就系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学都喺北京，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齐尝试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
0: 所以我系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咧，见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话可能到咗冬天嘅时候结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样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一问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文艺嘅从业者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但已经系有好多年嘅一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的青年一代在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展南，
1: 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是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天然的桥梁，我们又熟悉澳门的本土生活，都有在内地学习成长。我们的使命就是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作品 客观鲜活咁样讲好澳门嘅故事、大湾区故事。

0: 令两地的青年彼此相识，有更好的这样共融。
1: 咁未来嘅大学期间啦，你又会点样结合影视专业嘅优势嚟搭建内地同澳门嘅文化桥梁，令到更加之多内地嘅观众睇见更加真实、鲜活、多元嘅澳门呢？阿子南
0: 喺在校期间，我计划可以持续拍摄一啲短片或者系纪录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的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的影视创作经验带回嚟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些影像的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和澳门青年之间的距离。
1: 明白，咁啊，即系等同于系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啦吓，咁啊睇睇两地点样系可以连结起身啊，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邀请阿子南啦作客我哋节目啦，希望啊听到或者喺未来睇到你要做嘅啲嘢吓，嗱四年嘅本科生活嗱而家正式开启啦，咁如果话我哋要向四年之后嘅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指南听，你会对四年之后嘅自己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0: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1: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翻翻澳门啦吓，咁啊学成归来啊，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啦，读者濠江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咁啊再次多谢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筑梦之路啦，步履不停。入入生辉，希望你在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的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0: 多谢。
1: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的你作品的进展，我哋再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啊，好嘛，子南。
0: 好啊，好啊。
1: 好，就咁先啦。好多谢你，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2: 是家的灯光温暖了时光。

0: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咧系龙子南同埋李想呢两位歌手啦，同大家唱出嘅呢一首原创歌曲《最暖的星光》。嗱，亦都系再次感谢咧澳门青年，亦都系七子之光新一代传唱人嘅龙子南啊！咁啊，佢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同大家作嘅分享。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星和香港之星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到第30集的内容了。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铁木真接到这个通风报信之后呢，果然是重重地赏赐了这个报信的人，并且马上落命令，全体人马马上起程，一路急行军嚟到塔塔尔人原来居住嘅兴安岭山林呢，先至停住脚步。大家可能会话啦，啊，铁木真唔系话好好打嘅咩？点解一听到敌人要嚟嘅消息，马上就走佬嘅呢？原因呢有两个嘅，一来嗰几个亲王走嘅时候啊，带走咗唔少佢哋自己部落嘅人，咁铁木真嘅实力呢系有所削弱嘅；二来啊，王汉嘅黑烈部骑兵战斗力亦都好强，咁呢样嘢铁木真系十分之清楚嘅，所以铁木真系决定先避开敌人嘅锋锐，保存咗自己嘅实力，然后睇准时机啊再作反击。嗱，咁铁木真嘅大部队一路走，走到去一个叫合兰真沙陀嘅地方，咁啊呢度再往东咧就冇路走噶啦，要走入原始森林噶啦，咁所以呢，铁木真就下令叫大家落马休息，然后啊派探子出去打探。

情况啦。好快啊，探子就翻嚟汇报，话有一大队人马已经杀紧过嚟啦，请大汉啊早作准备吧。铁木真收到报告之后呢，都几拗头嘅。事关佢同黄汉两支军队啊，大家一齐并肩作战咗好多次，双方都知根知底嘅，所以打起仗上嚟啊，都好难出咩奇计妙招嘅，只能够话硬碰硬嘅啫。咁若然硬碰硬呢，铁木真嘅部队就未必打得赢吧？究竟打好定唔打好呢？铁木真啊同大家商量啦，佢嗰班将领都话：，哎，若然再走啊，入原始森林俾老虎食咗去噶啦喎！咁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佢哋搏命好过啦。铁木真好仔细咁谂咗一轮，然后好严肃咁同大家讲：呢一场仗呢，同以前都好唔同嘅，我哋处于劣势。想要打赢呢一仗呢，大家一定要通力合作先得。咁佢手下班将领又个个都话冇问题，大汉你话乜就乜㗎啦。铁木真係接住讲啦，对方以为我哋人少马少，只能够采取守势嘅啫，我哋一定要等佢哋估我哋唔到，我哋主动出击，打佢一个措手不及。咁听到要主动出击，部下班将领就兴奋啦，压老压部嘅酋长呢跳出嚟话：嘿，若然讲打冲锋呢，冇人啱得过我哋压老压部㗎啦。铁木真咬翻额头，正想任命佢做先锋，首先出击，又听到旁边有人嗌话：咪住咪住咪住，呢样嘢系点少得我先得嘅？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王日部嘅酋长，佢就大声话啦：我哋王日部一啲都唔差过佢哋老日部噶咩？咁呢两个部落嘅酋长啊，就你争我夺，系都要做呢个先锋官嘛。铁木真见到佢两个咁积极呢，都好高兴啊，同大家话：唉，我哋草原人如果个个都系咁，点会打唔赢仗先得噶？于是呢，就任命佢两个一齐做先锋，拍硬档一齐去攻击敌人。铁木真派出咗最勇猛嘅两个部落做先锋，但系对于呢一场仗打唔打得赢呢，心里边实在都系冇数嘅。就喺个忧心忡忡嘅时候啊，突然间部下有人嚟报告，话对方嘅阵营嚟咗两个使者，话有紧要嘅情报要报告噃。铁木真一听呢，马上去接见呢两个人。只见呢两条友啊鬼鬼鼠鼠，一见到铁木真呢，行前两步又褪后三步，一副想讲又唔想讲嘅样吧。铁木真就问佢哋啦：你哋两个系边个部落嘅人嚟搵我有咩嘢事啊？咁其中一个呢就话啦：我哋两个呢，其实系扎木合大人派过嚟嘅。扎木合大人呢就话要将黑猎部嘅部署同埋进攻计划呢都话俾大汉你知。铁木真旁边啲人一听呢，就大声闹过啦：岂有此理！扎木合系我哋敌人嚟㗎嘛，佢又点会咁好死派人嚟通风报信㗎？一定系传递假情报出嚟害我哋㗎啦，快杀咗佢两个。铁木真系反而淡淡定吧，佢就问呢两个人啦：扎木合而家与我为敌，不共戴天嘅，点解要帮我呢？呢两条友又好老实喎，佢两个拧晒头话：我哋都唔知㗎噃，咁扎木合大人嗌我哋嚟，我哋就嚟喺㗎啦。嗱，呢单嘢究竟系咩回事呢？原来喺之前啊，铁木真选定先锋官人选嘅时候呢，对面嘅黄汉亦都喺度挑选，睇下搵边个领军嘛。嗱，黄汉今次跟住个仔嚟打铁木真呢，心里边系几矛盾嘅。佢系硬系觉得有啲对铁木真唔住，咁但系呢又唔忍心自己个仔又唔够铁木真抽，所以呢，佢又决定要派扎木合做统帅。咁佢嘅意思呢就係咁嘅，如果扎木合做统帅，咁呢一场仗啊就係扎木合同埋铁木真打㗎喇。虽然用嘅兵呢係佢黑猎部嘅兵，咁但係佢可以藉口话借兵俾扎木合㗎啫。咁如果一嚟呢，佢就唔需要同铁木真正面对抗，兵戎相向啦。嗱，黄汉呢个諗法当然就自欺欺人啦。咁但係作为一个老人家呢，桑坤同铁木真两个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咁啊始终都系自己亲生仔啊亲啲嘅，所以咁样谂法嘢呢，吓都系人之常情嚟嘅。殊不知扎木合啊精灵噃，佢啊打死都唔制，佢话我同铁木真依家已经唔系势均力敌嘅对手啦，要我做统帅呢，啊咁就玷污咗黑猎部嘅威名啦噃。况且我同铁木真系结拜兄弟嚟嘅。咁啊，结拜兄弟之间啊，最好唔好起冲突啦，系嘛？黄汉接到消息话扎木合唔肯做呢个统帅呢，就嬲啦，岂有此理！呢单嘢分明就系扎木合自己撩起身嘅，
而家佢系想坐山观虎斗，睇我两个打

0: 生打死系嘛？人嚟啊，帮我将杂木侠捉过嚟。咁佢啲手下就过去捉杂木侠啦。唉，殊不知杂木侠早就走鬼咗去啦。喺离开之前啊，佢仲特登派咗两个人过去铁木真嗰度通风报信，将黄汉呢一边嘅战略部署呢都讲晒俾铁木真听。临尾呢仲加咗句话：黄汉啊，其实冇乜本事嘅啫，比我都比唔上啊，你一定可以打赢佢嘅。嗱，咁呢个过程啊，嚟通风报信嗰两个人就唔知道嘅，所以啊实在讲唔出咩理由解释杂木侠点解要送消息嚟俾铁木真。咁所以铁木真嗰班部下呢就个个都唔信嘅。唯独铁木真就岌岌头话：我信你两个讲嘅系真嘅。大家好奇怪啦，齐齐望住铁木真。铁木真就解释话：你哋对于杂木侠呢就唔似得我咁了解，佢呢份人就好识谂缩数嘅，佢一定係想我同黄汉两个呢拼个你死我活，咁样一嚟呀，佢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啦。毕竟佢投靠黄汉呢都係权宜之计嚟嘅啫。杂木侠同我一样都係一个一心做黑汉嘅人，佢就唔会甘心永远都居于人下嘅。嗱，铁木真同埋杂木侠呢一对兄弟虽然反咗面，咁但佢两个確实係好了解对方嘅。杂木侠好清楚铁木真嘅才能，而铁木真呢亦都好了解杂木侠嘅性格同埋野心。呢两个人啊，喺当时嘅大草原之上，确实系一时之余量啊！嗱，根据杂木侠送过嚟嘅情报讲啊，黄汉同埋桑坤呢一次呢就真系倾巢而出啦。主攻嘅部队呢分为四个梯队，喺进攻嘅时候啊，四支梯队轮番上阵，一于啊将敌人打到冇得还手为止。咁然之后呢，再兵分四路包围敌人，一于啊要将铁木真一嘢嚼沉为止。嗱，咁究竟杂木侠派人送过嚟嘅消息系坚定系流？铁木真又如何应对呢一场硬仗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啊。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天的粤韵茶督撑，我们会聚焦这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讲到四十年，既是陆游重返沈园所跨越的时间，亦都是《梦断香消四十年》在粤剧舞台上不断传承发展至今的时间跨度。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放不低的选择，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亦都系喺近日登陆咗广州红线女大剧院吓，嗱佢并非系对经典粤剧嘅简单复刻，而系一次对戏与人、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嘅创造性重构。嗱，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嘅故事咧，取材于南宋词人陆游同唐婉佢哋嘅爱情悲剧，由著名嘅粤剧编剧家。

陈冠兴创作，佢咧系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嘅首本戏，亦都系粤剧虾腔流派嘅代表作。呢部作品咧被称之为《南国戏宝》，嗱系众多剧团咧争相演出嘅剧目。其中《再进沈园》《鸾凤纷飞》等嘅唱段更加系脍炙人口，系全唱不衰啊！自1985年首演以嚟咧，呢部作品已经行过咗40载嘅舞台岁月。而呢一次推出嘅《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40年》咧，系以陈冠兴同名经典粤剧为蓝本进行文学改编，系坚持手根铸魂，以原版经典唱段为核心，保留原汁原味嘅虾腔唱腔特色，系牢牢守住粤剧传统艺术嘅精髓底色。同时咧，系立足当代审美，系融粤剧、诗词、古琴、剑舞于一路，赋以影视化叙事，令到老牌经典咧焕发新生。呢部作品突破咗原剧目先声叙事嘅逻辑，采用戏中戏嘅双层叙事结构，以暮年陆游嘅回望视角咧为牵引，将陆游情爱之憾、家国之志，同埋两代粤剧人对戏曲艺术嘅坚守感悟咧，系相交融，跳出传统爱情故事嘅叙事局限，赋予剧目文脉传承嘅时代内涵。另外睇翻呢一部戏咧，演出阵容方面咧，仲汇聚咗粤港两地嘅戏曲力量。特邀出身梨园世家嘅香港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英先生，携手虾腔传人李光林咧，联袂献演。仲有优秀嘅粤剧演员朱女同埋古琴名家梁基永同台加盟，令到流派传承同埋跨界融合咧相得益彰。另外仲有广州粤剧院嘅多位青年演员共同参与。嗱，呢一部剧咧并不止步于控诉东风恶啊，即系封建礼教，而系通过扮演者罗家英啦，同埋传承人李光林以当代人视角咧嚟进行讨论。将陆游同埋唐婉嘅爱情悲剧解读为人生当中嗰啲冇办法改变嘅选择同永远嘅错过。同时呢部作品赋予咗遗憾以积极嘅意义，有啲悔恨与记忆构成咗人格嘅重量，值得一生背负前行。睇翻呢部粤剧《梦断香消40年》咧，系由广东艺术研究所主办，由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承办，由佛山粤剧传习所、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香港古琴研究会协办啊。讲到陆游，有呢一首《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水，几年离愁，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剧本表演风格是兼具戏曲程式表演和生活化叙事。在演绎陆游和唐婉的时候，会保持粤剧《梦断香消40年》的唱腔、锣鼓和身段程式，从而会保留剧种原本的韵味。而当戏曲演员跳出角色的时候，表演情景是保有真实，能够给予观众亲切自然的沉浸感。这种卸低身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表达，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程式的讽刺恰恰就是情感呼吸的空间。这一部戏早前也是在广州剧院新馆红线女艺术大剧院成功上演了。那几时再重演呢？欢迎大家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天我们当然就没可能找到最新演出的这个版本给大家分享，但我们找到了广东粤剧院的刘建科先生，他扮演陆游，在粤剧《梦断香消40年》当中用虾腔作的一个精品演出，也都跟大家补返飞，跟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也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听。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嚟自南拳妈妈演唱嘅《What Can I Do》。咁呢首歌咧系当时重组后嘅南拳妈妈推出嘅新歌啦。咁其中听到嘅可爱嘅女声咧就系梁心怡把声啦，佢嘅声音纯正又少女。咁就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我哋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噶。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一首《遇上爱》。

听到歌是来自吴磊、张子枫、钟汉良、杨子姗、陈伟霆、钟楚曦等人演唱的《宠爱》。咁呢一首歌的原唱咧系 TFBOYS 啦。咁呢一次呢首歌作为电影《宠爱》的主题曲，由参演的演员一起演唱咗嘅呢个版本。咁呢首歌咧就表达咗清洁的情感，可爱到令人着迷，非常之符合我哋今日少女心的呢个主题啊！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要听到系牛奶咖啡演唱的《忘了牵手》。

呢首后来嘅原唱系刘若英，咁苏运莹嘅呢个版本就唱出咗完全唔一样嘅感觉啊！咁开头嗰几声欢快嘅口哨声咧，同后边嘅鼓声阵阵嘅雷鬼乐节奏，营造出咗满满嘅少女感，透出一份青春嘅洒脱。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陶十五演唱嘅《告白时间》。

啱先听到系黄心凌演唱嘅《睫毛弯弯》啊，咁呢首歌亦都系黄心凌嘅代表作品啦，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笛，咁呢首《睫毛弯弯》融合咗西方嘅雷鬼 hip hop 节奏同埋东方嘅古典弦乐所完成，讲嘅就系一见钟情嘅故事啊！咁样嘅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啊，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啦。咁我哋继续要听到呢首咧系梁文音演唱嘅《薄荷与指甲剪》。

非常之熟悉的一首歌，咁呢首歌亦都系梁静茹嘅代表作啦，传唱度好高嘅一首歌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先会发现啦，呢首歌嘅作词啊系陈绮贞啊。仔细咁样睇下歌词咧，的确都系非常之陈绮贞嘅一首歌啦。佢嘅歌词永远都系咁少女啦，咁有情怀噶。咁其实最犀利嘅部分咧，系佢把声啊，陈绮贞把声明亮干净，一开口就可以将听众咧系带入到歌曲当中噶。咁我哋继续嚟听到呢首歌咧，就系嚟自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我喜欢你》。歌曲中巧妙咁样运用咗中国传统嘅五声音阶，歌曲中嘅浪漫。

眼纯真是少年们在乌托邦这一片净土中体会到的美好。那这份美好带领着大家进入少年们的乌托邦世界，体会他们真实而漫长的成长之路。那今天关于少女心的音乐送上最后一首歌是李荣浩的《女孩》。那这首歌是描写了一个少女的成长经历，以男子的角度去描绘女子的模样，其实都挺有意思的。那看看会不会令到有少女心的你都是感同身受的。那同时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那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啦。那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5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4: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3: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4: 各地全力以赴揸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3: 广东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科创生态激活新势能。
4: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当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尔遵守国际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